0: 啊，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啊，原来你就是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救火超人，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呀？
1: 我早就说过了，他只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超人。
0: 你自己看，太危险了，刚刚。
1: 看到敌人身陷火海之中，我不能无动于衷啊！即使我不是什么超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看，大家也都不是什么超人，也在救火救人嘛。当你有一颗正义善良的心，是不是超人已经不重要了。

0: 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跟你说，
1: 你急你先，
0: 没事你先，
1: 我先说，
2: 关少来了。

0: 钱回来了！
1: 哦，乖啊，宝宝乖啊！

0: 宝宝不哭啊，不哕，谢谢你啊！
1: 不用谢，小心超人。
0: 我已经不是超人了，是我帮他们打开了死亡行星之门。
1: 那不是你的错，你只是被控制的。
0: 是我给地星带来了危机，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一个超人了。
1: 你是一个超人，刚刚是你救了我和我的宝宝，谢谢你。
0: 我犯下的错已经改变不了了。你难道真的要永远选择逃避吗？难道你要永远背负着曾经的错误过一辈子吗？让我们一起守卫我们的家园。走吧，小心超人。

0: 你看到了吗？他能量向学校方向聚集了。
1: 我看到了，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0: 如果黄老师他们控制不住死亡信息之门，那就糟了。
1: 我和花浩已经汇合了，正在赶回去的路上。
0: 我们也是，快点。

0: 嗨，看这里啊！
1: 兄弟，
2: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
3: 不能放着你这个大反派不管呢！
2: 没有超能力的你们还敢跟我们作对，有不好看！别跑！站住！别跑！站住！
0: 来啊！来啊！

快走！快收！

0: 我来晚了。
1: 没事，晚到总比没到好。
2: 对了，你不是和我们一起被吸走了超人能量吗？怎么还有超能力啊？
0: 其实我一直没跟大家坦白，为什么要送手套给我？
1: 它可以帮你控制万电流。
3: 虽然有博士的手套，但我还是担心我的能量太大，控制不了。于是我选择将部分的超人能量提取出来，并藏了起来。

0: 哦，也就是说你只是把部分的能量交出去了。
1: 嗯，就是因为死亡星系没有吸收完我们的能量，所以才导致突然关闭的。
0: 这一次，就由我来保护大家。

0: 博士说，出现真正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召唤机车侠，让我们召唤超能机车侠吧。
1: 在地心出现危机的时候，
2: 总会有人挺身而出，
0: 奋不顾身，迎难而上，那就是我们超人联盟。
3: 超能机车侠，
0: 我们终于变身成为超能机车侠了。
2: 这配置太帅了吧，多好搭啊！

0: 交给我吧。
1: 八星磁力链，
0: 看我，小心瞬斩。他们进去，怪兽护盾。
2: 速行超人，快使用万电流拖延住怪兽。
3: 好，
0: 万电流。
2: 甜心超人，把保护罩罩在我身上。
4: 好的，甜心保护罩。

0: 咱们去那边看花灯，走。
1: 亲子花灯展的制作时间即将结束，请各个家庭团队加快速度了。
2: 已经做好了。

0: 月饼出炉喽！哎，
1: 来得真不是时候啊！哦，
0: 这个地方我知道，苏州盘门，听说那里正在举办花灯节呢。嗯，
2: 那我们也能去看花灯喽。
3: 这也是，出发。
4: 盘门是中国唯一保留完整的水陆并列古城门，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时逢中秋，盘门花灯节将于日落后开始，届时城门上的龙形主花灯将会点亮。原来盘门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注意注意，哇咔咔就在附近。没有说我，花灯真的自己走掉了。
0: 那不是小熊吗？花灯自己走掉了。
4: 有疑点，去看看。嗯，
5: 小朋友，这边是亲子花灯展的制作区，你要报名吗？
0: 我们现在就报名。
3: 好。
4: 小狗花灯真的自己跑掉了，为什么不相信我？
0: 小明，花灯是不会自己跑的，你肯定是看错了。别哭了啊，一会儿你爸爸再给你做个新的花灯。
3: 小明，我相信你。
4: 知道我的花灯去哪儿了？不知道。别，你听我说啊，我知道是谁带走了你的花灯，找到他就能找到你的花灯了。真的？
0: 当然。
4: 大头儿子，为什么要做一个完全一样的小狗花灯啊？
0: 可能带走你花灯的家伙就喜欢小狗呢。大头儿子，
6: 让我试试。
2: 哎，小头爸爸，这是亲子活动，你不能全都代劳啊！两个孩子想合作，你就别掺和了。就是就是，小头爸爸，您不相信我能做出来吗？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
2: 小头爸爸，这个小狗花灯给您吧。真是抱歉，不管怎么看，我也没看出这是一只狗。
0: 所以把这个给您，我们再做一个新的。
2: 你确定不要老爸帮你们？
0: 不要，我要和小明一起完成。
2: 哦，好漂亮。

0: 谢谢，你的花灯也不错。啊，抱歉，在孩子面前我不能说谎话。你的花灯确实挺丑的，你确定这是花灯吗？
1: 不不不，这不是我做的，这是我儿子。
0: 当着孩子的面可不能说谎哦。做的丑其实没关系的。啊，
1: 都说了不是我，你不信我就做一个给你看看。嗯，哎，怎么样？

0: 小家伙要跑到哪里去？
1: 走，过去看看，正好那边有好多漂亮的花灯呢，咱们也去欣赏欣赏。
0: 好。
2: 大头儿子，我们都等了好久了，你说的偷灯贼怎么还不来啊？
3: 不应该啊，难道哇咔咔喜欢的不是小狗花灯？那是什么？
2: 哇咔咔是什么？
3: 就是偷走你花灯的外星人，叫哇咔咔。我和爸爸妈妈是来带他回家的。
2: 外星人啊，太厉害了，我们快去找他吧。
3: 嘘，你一定要保密，不可以告诉别人，爸爸妈妈也不行。
1: 哎，快看，龙形花灯已经亮了。
0: 大头儿子，小明，走啦，咱们去看一看花灯节上最亮的花灯。
3: 哎呀，围裙妈妈，我不想去，我还没抓到哇咔咔呢。
2: 你看见了吗？
3: 啊，看见了。
1: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
2: 哇，这又是什么？
3: 晚点再跟你说，快跟我走。
1: 等等我们。
4: 各位游客，花灯节的电力系统暂时出现问题，我们正在全力抢修中。
3: 原来是这个小家伙，他最喜欢亮的东西。原来是这样，可现在停电了，哇咔咔会跑去哪里呢？
2: 大头儿子，看那边。
5: 这位先生，您确定这是您要参展的花灯吗？
6: 怎么样，够亮吗？
7: 亮，那也没有我的亮。我的花灯还会变色呢。
8: 啊，我的眼睛。
7: 啊，这次花灯展我肯定是第一。我的花灯。
9: 这个小家伙竟然在这里。
1: 这花灯真的会跑啊。
7: 这是新式的花灯吗？
6: 发展也太快了。大头儿子，快来帮忙。
3: 来了。老师，该往哪儿走啊？
1: 这边，这边，这边有哇咔咔的能量。
0: 大头儿子，慢点跑。
3: 看我的！小狗爸爸，您没事吧？
5: 没事。
2: 哇咔咔！
3: 别跑！
1: 小明，您去哪儿啊？
9: 哎，放心，孩子交给我，没问题。花灯电量耗尽，哇咔咔又跑了。这家伙又跑哪儿去了？
3: 咦，小东爸爸，我害怕。
9: 没事，别怕别怕，我这就把手电功能打开啊。
2: 哇，月亮好亮啊！
3: 看，水里也有一个月亮。
2: 月亮好像一个大花灯呢。
3: 爸爸，我想到办法吸引哇咔咔了。来呀来呀，哇咔咔，我这里最亮了。
1: 咔咔。

0: 大头儿子，这可怎么办呀？
1: 小头爸爸，快把保温杯给我。我有办法帮哇咔咔把月亮摘下来。
0: 月亮，杯子里也有月亮。
1: 嘟嘟哒老师，
2: 明白。
3: 嘟嘟哒看，嘟嘟嘟嘟嘟嘟嘟哒。
0: 我看看，
4: 咔咔，怎么在这里啊？你跑得实在是太快了，我甘拜下风了，还不是为了孩子。
5: 各位游客，花灯活动的电力系统已经恢复，现在主办方将放起孔明灯，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0: 哇，原来那个龙形花灯是孔明灯啊！
6: 明月几时有？
4: 把酒问青天，
7: 不知天上宫阙，
6: 今夕是何年？
7: 哇哦，不止抬头有明月，低头也有明月。

0: 哥。
1: 师傅的盔头弄坏了，你可以让盔头缩小，太棒了，小精灵，你能满足我一个愿望吗？
0: 我看看，
2: 这是江苏千灯古镇，河道上有七座建于明清时期的拱形环龙石桥。
3: 这么美的景色，咱们合个影吧。

0: 那谢谢郝站长的提醒，谢谢。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哎，这包是真漂亮。再会，
1: 再会，
2: 再见。
0: 怪怪的，
1: 可不是嘛？他这个人。

0: 小乔，
1: 我在这儿。
0: 哎呀，你怎么下地了？
1: 我没事了。
0: 你这
1: 还真没事儿。
0: 你猜猜谁来看你了？
1: 谁？
2: 是我。
1: 是您啊，来，快里边坐。
2: 好。
3: 我就不信这小鬼子会一点漏洞都没有。都已经转了好几鼻子回来，还是不信，真是头倔驴，不撞南墙就不回头啊！我就是要把南墙钉个窟窿，我也要钻进去。
4: 好，好，好，你能，你能，行了吧？走啊！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认为这是在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之前唯一可行的方案。
2: 虽然冒险是我们的职业，但是怎么可以让一个完全不知道身份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动呢？
3: 子涵，不要那么主观武断，我觉着如意的方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2: 不行，我是一队之长，我一定要对全队的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4: 大哥，你是一队之长，但是你也总得听听我们大家意见吧。兼听则明，偏心则暗。吴天骄，你的意见呢？
5: 我不偏不向，怎么都行。
2: 我还是那句话，
4: 于是

0: 我们这儿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试问。报告小陈军，紧急情况。
1: 讲。
0: 34号浅浮哨报道，在河边的芦苇荡当中，有几名非常可疑的滞纳人，正抬着个大麻袋朝这里行动。
1: 哦，
0: 就在这里，
2: 马上集合一个小分队，跟我过去。

0: 鬼子他们上钩了，咱们走吧。行，都把枪收起来。
1: 当心，熊锦这个老狐狸已嗅出你们的真实身份，一个关注你们的人。

0: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准备得怎么样了？
1: 我不得不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东风已经徐徐拂灭，明天下午3点咱们在笔架山正式交换。

片谷さん。やっと意識ははっきりします。片井さん、ごめんなさい。僕の粗野を許してください。泣かないで。泣かないで。

0: 那您是？
1: 我要去跳舞。
0: 哦，蹦擦擦。
1: Yes，蹦擦擦，words。

0: 老爷，太太回来了。哦，箱子拿进去。哎，
1: 小乔啊，
0: 哎，这儿就是咱们的新家，是不是太奢华了呀？我是重庆派来的高级特派员，住这样的地方。 不为过，
1: 你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0: 看你说的，咱们这是工作需要，在这里整天和高层人物打交道，太寒酸了，是会露底的。

0: 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哎，这包是真漂亮。再会。
1: 是他，莫非是他？
2: 林小姐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
1: 熊警机关长，
2: 让如此曼妙的音乐冷落了你这样一位美人，简直是罪过。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3: 我回来了，
4: 女士，快快坐下。
1: 怎么样？快说说，
3: 全搞清楚了。
4: 真有你的呀！
3: 你个冒失鬼，你忘了他肩膀枪伤了。
1: 妹妹，真的对不起， 你看我一时高兴糊涂了，我真该死。来，你打我几下，打我几下。
3: 姐姐，

0: 真没想到机关长的舞跳得还真不错，在这座城里面跳舞能像机关长这样，您还属于第一人。
1: 那是因为我常常会在梦里与李小姐共舞。

0: 我是警署的郝探长，这里边发现刺客了，把所有的良民证都拿出来，自己的良民证拿出来，接受检查，查。
1: 不是，
0: 你们两个，过去，快点，过去。所有人把良民证给拿出来，双手抱头，快点。刑警吉馆长，吉馆长，我刚刚得到线报，说有刺客已经混进这间歌舞厅了。我明白了，吉馆长，这刺客肯定是冲着您来的，您得赶紧离开这儿。来人，来人，把刑警吉馆长赶紧安全的护送回去啊！
2: 是，
3: 老三，我觉得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0: 吉馆长。

0: 我的线包向来是很准确的，肯定是有刺客混进来了。
1: 还是想留下。
0: 警官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跟您说实话，今天这舞咱们不能跳了，这太危险了。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希望您支持。
1: 李小姐。

0: 去吧。
1: 。
0: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陪你去拿。
1: 走吧。
2: 我可以进来吗，李小姐？
1: 当然。

0: 要解决你快一点，出示你的身份证件。
1: 郝探长，我劝你别再给我演戏了，你还真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0: 你千万别这么夸我，我还真没有演戏那么大的本事。
1: 恕我冒昧，我想问一句，您到底什么人？
0: 什么人？我这一百多斤不是在你面前戳着的吗？看不出来吗？
1: 你少给我装傻充愣。
0: 这么说话可不太礼貌。
1: 我再问你一次，您到底什么人呢？
0: 你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咱俩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1: 我不是问你这个。
0: 我没听出来有什么别的意思。
1: 我是中国人。
0: 我长得很像外国人吗？
1: 但是有很多中国人都会变成忘记自己祖宗、助纣为虐的一条狗。
0: 李小姐这是在说我吗？
1: 岂敢啊，说谁谁心里清楚。
0: 我又没整天抱着日本人跳舞，而且这么漂亮的小姐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如果总这样说话的话，再漂亮的容貌也会荡然无存。
1: 我相信郝探长也明白，有很多时候人在外面会把自己真实身份给隐藏起来，相信您也是吧。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件。本探长没有太多的时间。

0: 您就不想对我再说点什么吗？
1: 香水不错，李小姐保重。

0: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
1: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0: 对不起，我不去。
2: 八嘎，不去，死啦死啦的！
0: 别动！嘿，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

0: 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2: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3: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3: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

0: 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4: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5: 好看吗？
6: 漂亮。
5: 后边呢？
6: 哎，真好看。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8: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7: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0: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三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3天的水。
11: 3天？
12: 对，
11: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12: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10: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12: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

0: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是和军刀北杀了，
1: 我也是刚接到巡逻队报告，说是在外白渡桥发现了他们两个的尸体。
0: 白渡桥？
1: 哎呀！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啊？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对啊，你怎么了？你跟谁打架了？
1: 没事儿，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回屋再说。走。
0: 怎么说？是因为不速之客救的你。
1: 你看见他是谁了吗？事情来得特别的突然，我就听见两声枪响，那两个袭击我的日本特务就已经倒地。等我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走远了。

0: 在一个山洞里面，飞机丢炸弹根本就炸不到他。
1: 现将扫雪的重任交给你们，称国家之义，担民族之望，盼冰消雪融，至佳音，歌乐山。
2: 太好了，太好了！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金钗小组，这回就看你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把富士山的雪……
3: 哎呀，我亲爱的欧阳教官，都已经到这会儿了，你还说那些屁话干嘛呀？打鬼子不用动员，直接帮干的不就得了？
4: 就是，就说怎么干吧。
2: 好，那就好。不过，还希望大家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啊。
5: 我倒有个主意。
4: 于是，你说。
5: 好，不是。

0: 快快快！
1: 如意天骄，你们俩守在这儿，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算是拼了性命要把人给我拦住。
2: 是。
1: 欧阳教官，牧羊，我们走。
3: 走。
2: 此刻所在哪里？毛尼木加路哪里？
4: 哈那你所在哪里哟？
2: 大妈，哈那来那看那把那哪里？
4: 我的喜欢多喜哟。
2: 可过你妈的路哟，是卡里奥贝的，在大一带的一个哪里？

0: 还有60分钟，一个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 是的，我们两国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0: 汉斯先生，请。
1: 谢谢。

0: 二哥，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啊？
1: 着急了？
0: 哎呦，我都出这么多汗了，我能不着急吗？我
1: 没动静就是快了。

0: 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1: 太好了，咱们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
2: 不行，我们一定要安全撤出，才算大功告成。
0: 对，快，往山顶上撤。

太好了，终于可以安全汇合了。

日德法西斯分子精心策划的富士山的雪，这个巨大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这群情窦初开、风华正茂的姑娘们，以他们对祖国无限的爱、对日本侵略者刻骨的恨，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在中国抗战的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

0: 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

0: 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机关长，
1: 我叫你起来，
0: 机关长。

0: 回答我。
1: 我，
0: 一名优秀的帝国武士，从哪里跌倒，就应当从哪里爬起来。即便是上军事法庭，也应该由我来去。明白吗？
2: 嗨！
3: 为了避开日本特务机关的疯狂追捕，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不引人注意的各个角落。李子涵就来到了这家报社，当上了一名记者。白如意则到教会医院，当上了一名护士。为了便于沟通情况和进行联络，钦差小队新建了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天娇自报奋勇，干上了这个小小咖啡馆的女老板。而牧羊则通过父亲生前好友的介绍，来到一家武馆，当上了一名女教头。通过这次特殊的考验，于师被破例吸收加入了钦差小队，成为抗日战士中的一名正式成员。欧阳健重操旧业，当上了教师。只不过他当的不是军事教官，而是给孩子们教授历史的先生。

0: 报告局座，我们刚刚截获了日军大本营发给上海的绝密情报。
1: 破译了吗？
0: 破译完毕。
2: 快给我看看。暖心之旅，暖心之旅，这是什么意思？
3: 这是天皇陛下对我们义协将士的最大关心、最大体恤、最大的鞭策和最大的激励。
4: 快！
2: 立即给金钗和大龙分别发报。

0: 请问你找谁？
1: 我是你大姑父家的小三儿啊，我爹让我来找你。
0: 大姑父有什么事儿？
1: 老家来信了，让你去一趟。哦，
0: 好吧。
1: 那我们走吧。
2: 你说什么？局长要把你和金钗小组合并，还要接受你的指挥？
3: 欧阳贤弟，别激动吧。要不是局长的指令，我怎么可能认识你，并和你联络上呢？
0: 局长，他这是什么意思？
4: 局长的心思，你们怎么还猜不透啊？你说局长是什么心思？
5: 局长从来不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对某个人的信任上，他是通过相互牵制来保持万无一失的。说穿了，他谁都信，有谁都不信。
1: 欧阳先生，还闹情绪呢？
0: 我就弄不明白，局长他
3: 弄不明白就对了。咱们局长的心思，如果让谁都能看出来，那么他就不是局长了。
6: 局长要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7: 就是嘛，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

0: 呗。
1: 哎，你懂什么呀？跟你比冲。
2: 这件事情弄得我头疼，不想再去想了。你们几个先回房休息吧，有什么新的消息等我通知。
3: 是。
4: 刑警，这次暖心之旅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天皇陛下亲自选派了他的四个亲属，组成了一个皇室慰劳团，要来中国的前线慰劳我们的将士。
5: 皇室慰劳团，最高司令长官阁下，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时候他们来这里是不是有些添乱？

0: 好探长，
1: 一人站这儿想什么呢？
0: 你可真吓我一跳。
1: 走吧，有事我找你。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不认识啊？
2: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这大晚上的，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正经事儿，我就是找你出来坐坐。
3: 刑警，你怎么变得这么鼠目寸光了呢？
4: 刑警愿意聆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的教诲。
3: 自我大日本皇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胜战的第一枪，至今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五年来，为了征服这个国家，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兵力、精力和财力。现在前线的士兵已经不堪重负，精神也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厌战，自杀时有发生，这对我们的胜战是极为不利的。天皇陛下高瞻远瞩，在这个关键时刻派出了慰劳团，他就是要给我们的士兵灌输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要让我们美国帝国士兵都知道，他们是在为大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而坚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征服世界引以为豪的军人。从这一点上看，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事情就变得不简单，这就是政治。
4: 刑警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了？
4: 皇室慰劳团高于一切，
3: 富士山的雪功亏一篑，这笔账我先给你记着。如果暖亲之旅能够获得成功，我就会把你先前欠下的账一笔勾销。万一你再要给我搞砸了，我就要新账老账一起算。

0: 李小姐在报社当记者还算是顺心吧？
1: 你怎么知道我在当记者？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探长浪得虚名啊？
1: 郝探长，恕我直言，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又问这个问题？
1: 那是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答复过我。
0: 那好吧，我回答你，你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
1: 如果您要这样讲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0: 李小姐，其实谈与不谈对于我来讲并没有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记住，既然我能找到你，别人也能。
1: 什么意思？
0: 李小姐，你是聪明人，话我就不多讲了，这天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告辞。

0: 你这个人真是不近人情，人家可是专门来看你的。
1: 我说的是纪律，
0: 又不是纪律。

0: 小乔啊，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呢？
1: 问也可，不问也罢。
0: 那你还是问吧。
1: 那我问错了，你可不许怪我。
0: 不怪。
1: 就是关于局长那封电报，别说是欧阳先生，就连我都不明白，人家金山小队干得好好的，干嘛要合并呢？这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你笑什么？我说错了吗？
0: 你呀，是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恰恰就点到了问题的坎节上。你对咱们局座还不够了解，所以你并不知道咱们局座的良苦用心。
1: 良苦用心？
0: 是的，金钗小队在笔架山炸毁了赃弹，遭到了日军的疯狂追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山林里突然杀出了一队人马，这伙人顷刻间打退了日军，解救了金钗之围。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重庆，局座很震惊。这伙人马肯定不是我们的，那么他们会是谁呢？答案只有一个，共产党。
1: 共产党怎么了？难道共产党就不是有党？八路军、新四军就不是友军了？现在不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了吗？
0: 我亲爱的小乔，你可真是傻得可爱。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那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现象。老头子坚信国共必有一战，他在私底下告诫我们，绝不能让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明天我就要和金钗小队的人见面了。

0: 你去不去？什么时间？什么地点？8点，天主教堂。我还是不去的好。
1: 为什么？以后你们还要经常打交道呢。
0: 以后是以后，现在是现在。现在我还是少抛头露面为好。
2: 姐姐，嗯，一会儿咱俩出去走走好不好？出去。
3: 阿姨，我的好姐姐，你就跟我一块儿出去走走嘛，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2: 好吧，你等一下，我回去换件衣服。嗯，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走。肖真君，归田君，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你们说说，我们该如何的保护着至高无上皇室慰劳团的安全呢？
4: 机关长，依我之见，皇室慰劳团一到，我们就应该重兵分布，层层设防，严加戒备。他们所到的每一处，我们都要挨家挨户的驱赶，赶紧所有的中国人。
2: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真空地带，我要用士兵的身体为他们筑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这样就能确保皇室慰劳团绝对的安全。嗯，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因为黑玫瑰他们会不请自到，躲在暗处。
5: 打你的黑枪，
6: 机关长，我愿用自己的身体为皇室慰劳团挡住黑玫瑰射来的子弹。
2: 勇气可嘉，但是错事愚蠢。
5: 机关长，
2: 小川君，你怎么不说话？
5: 富士山的雪教训惨痛。
4: 我真的被黑玫瑰搞怕了。那你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哼，别说井绳了，哪怕一根树枝横在路上，我也会为之心惊肉跳的。小川君，你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吗？你的武士道精神都哪里去了？嗯。
2: 败军之将，岂敢言勇？我已经没有你龟田君这样的底气了。
4: 罢了，龟田君，有理不在言高。
2: 小川君的谨小慎微，与武士道精神没有关系。
4: 机关长，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向着小川说话？
2: 要知道，有时候失败也是一笔财富。中国有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应该认真的总结正反两方面，从中吸取教训。那样，我们离成功的彼岸就不远了。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当招阔了。
4: 小川君，机关长所说的那个赵括，他是什么的高？
6: 赵括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他的纸上谈兵最为著名。

0: 你又想什么呢？
1: 日本人这次在笔架山可是吃了大亏啊。
0: 那又怎么了？
1: 强龙不压地头蛇呀、啊。

0: 这么浅显的道理他们都不懂？
1: 你是说日本人应该重用你？
0: 然也。

0: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应该叫做牧羊。
1: 那我应该叫什么？
0: 你应该叫穆桂英啊。
2: 穆桂英？啊，
1: 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你看，你也姓穆，穆桂英也姓穆，一笔写出两个穆字来嘛。
2: 那也不能叫穆桂英呀。
0: 怎么就不能叫了？你看，你跟大哥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这不就跟当年的穆桂英是一样的吗？威风凛凛，巾帼英雄。
1: 于是你不要忘了，现在你也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了。从今往后，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0: 我怎么能跟你们相提并论呢？我差远了。我充其量也就是个烧火做饭的丫头，杨排风而已。
2: 杨排风也不错呀。你知道杨排风吗？一根烧火棍便打得十万大军屁滚尿流的。
0: 可是我没有杨排风的十八般武艺呀。姐姐，这可就是你的失职了。
1: 我失职？啊，
0: 你看，你可以在武馆里面教那些人武功，你为什么就不能教我呢？我叫你姐姐，那可不是白叫的，我可是要有回报的。
2: 啊，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小机灵鬼啊，绕来绕去把我给绕进去了。行，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
0: 谢师傅。
2: 先别急着谢我，我也可是有条件的。
0: 哎，我保证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而且我绝对不半途而废。哎，
2: 我的条件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
2: 你也得收我为徒，教会我日本话。
0: 你学那个干什么呀？
2: 干什么？你在扫雪行动中就那几句日本话不就派上大用场了吗？怎么样，如果你答应的话呢，咱们俩就
0: 拉钩。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为了我耽误了你的事儿，我这心里边会不踏实。
1: 我只知道，现在的笔架山是大日本皇军的军事禁区。
0: 我长得很像外国人吗？
1: 香水不错。

0: 要想确保皇室慰劳团万无一失，就必须正视严酷的现实，改变我们以往传统的做法。
1: 什么意思？
0: 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1: 由明转暗，
0: 这是一。
1: 二呢？
0: 安上眼睛和耳朵，不能再做瞎子和聋子。
1: 你指的是76号？
0: 还有三。此次任务接触的人越少越好。
1: 瞒天过海。

0: 徐先生，这位就是金钗小队的队长李子涵小姐。你好。哎呀呀呀，
1: 黑玫瑰，威名远扬，声震四方。
0: 徐先生，你过奖了。
1: 不不不，我是实话直说，绝无戏言。
0: 徐先生，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工作的事儿吧。好。
1: 我就喜欢像小姐这样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

0: 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

0: 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门。

0: 贵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三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三天的水。
2: 三天？
3: 对，
2: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3: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1: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3: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去买点东西，等先生回来你告诉他一声。
1: 好的。

0: 喂，
1: 皇室慰劳团，他们几个人呢？什么时候到？
2: 这些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3: 情况不明，我们怎么下手啊？
2: 日本人虽然加强了保密措施，可是并不完全是无缝可钻。他们在上海实施的各项计划，都离不开76号和汪伪政府那帮人。
1: 对，打入敌人内部，搞到对我们有用的情报。
2: 可是，你们一定要格外小心。黑玫瑰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们现在就像疯狗一样到处搜捕乱抓人。可是，你们又是局座的掌上明珠，这万一……哪怕是有一点点闪失，我徐某也吃罪不起啊。
1: 放心吧，徐先生。
2: 好，我们一得到情报马上通知你们。
1: 好的。
3: 外面风声紧，我们分头走。
4: 该是我李某老鼠掀白帘露一小手的时候了。
5: 怎么说？
4: 马上把这个女人给我抓回来。
5: 抓她干什么？
4: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啊，她是重庆派来的联络员，肩负着极其特殊的使命，而且他很快就会出现在东关街上。
6: 没错，就是他。叫咱们的人准备好，马上动手。
7: 是。是他，走走。
8: 干什么呢？你们，你们凭什么撞？放开我！
7: 哎哎哎！凭什么抓你？回警局，我告诉你。带走，
9: 走，
8: 放开我！
7: 别看了，继续干活。
5: 这是怎么回事？
7: 老实点，
9: 我得揍你！
7: 哎呦！哎！
8: 都给我后退，我要先打死他！
7: 哎，姑娘。别轻举妄动。

0: 啊，有话好好商量。
1: 给我后退，后退。
0: 哎，好，哎，后退，后退。
1: 跟我走。
2: 孙，回来。
0: 追什么追啊？想让赵老四活命能追吗？不是，你们这素质是越来越差了啊！他身上有枪怎么没搜出来啊？怎么没搜出来呀、啊？问你话呢。
3: 安生，是我，我是熊廷浩。什么？在哪里？很好，我马上就到。小川君，更衣，跟我出去。
4: 去哪儿？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4: 嗨，
5: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让警察署给接走了。
6: 我们还没等到动手，他们就……
5: 好汉，一定是那个姓郝的搞的鬼。
7: 擦鞋了，擦皮鞋了，擦鞋了，擦皮鞋了。
8: 老板，旧鞋擦不擦？
9: 擦，当然擦。

商人，您的鞋擦好了，谢谢老板。

石先生呢？哎，在楼上。

0: 开车呢？会不会开车？眼睛瞎了？
1: 把账！
2: 大上海，人海茫茫，你我偏偏能够在此地邂逅。李小姐，你我看来不但有缘，而且缘分不浅。
3: 巧合和缘分并不是一回事儿。像机关长这么有身份的人，如果想见一个人，还有见不到的吗？
2: 李小姐不会认为我是有意在此地堵截吧？
3: 怎么会呢？堵截？这可是阿飞憋三的勾当，机关长不会的。
2: 我记得你们中国

有一句话叫灯下看美人，现在我真的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那些所谓的美人，我想他们长时间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关长是什么样的人。
1: 难道这是命令吗？哪里？现在向你提出邀请的，不是什么上海的机关长，而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男人。机关长，既然不是命令，那很不巧，今天啊，我有要事在身。
0: 我真的很遗憾。既然是这样，我不会强人所难。李小姐，你要去哪里？我可以让我的车送你一程。不知道这也是命令吗？当然不是。
1: 车夫，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好嘞。
0: 他拒绝你了，很有个性，可怕的个性。小川君，你要给我好好的盯紧他，该怎么做，你应该明白。
2: 好，马车，来了。
3: 快，跟上那辆黄包车。好嘞。

0: 你还有脸笑吗？啊！
1: 你别这么凶嘛！
0: 我凶？你看今天有多悬呐！啊！要是被他们抓了去，那真正对你凶的就不是我了。
1: 我这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了吗？
0: 侥幸，纯属是侥幸。干我们这行的，侥幸的心理是头号的天敌。
1: 好了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1: 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
0: 这还差不多。

0: 哎，对了，你见着要见的人了吗？
1: 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跟我接头的，竟是一位豆蔻年华的妙龄美女。
0: 真的？这可太好了，那有机会，你得给我穿针引线，我要认识认识他们。
1: 这没问题。

0: 回来的时候我被熊景浩给缠上了，后来又被小川给盯了梢，为了甩掉这尾巴我可是费了几番周折的。熊景浩是怎么见到你的？我坐的那个黄包车和他的轿车擦身而过，也不知道怎么的竟然被这家伙给认出来了。这就对了。
1: 来来来，
0: 怎么了？
1: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0: 得了，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当一个男人注意一个女人，便要想办法靠近她的时候，注意了，男人总是会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所以啊，你拨开他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你就会发现他们真实的目的。那你告诉我，他真实目的是什么？
2: 恭喜大哥，贺喜大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的机关长看上你了。
0: 是吗？
2: 啊，我这些啊都是有理论根据的。
3: 咱不管他是这个长那个长的，首先他是个男人，是个男人。

0: 人就会追求漂亮的女人。大哥，你这么漂亮啊，以后对付熊景浩啊，只要略施点小小的手腕，再来一段美人计，就足以了。
1: 你呀、啊，你以为我是你呢？
0: 耶，我吴天娇看男人从来就没有看走眼过。
1: 不要太自以为是了，万一他是装出来的呢？我看他有可能是盯上咱们。
0: 看上和盯上不都是一回事吗？
1: 我不跟你耍什么贫嘴了，我知道你是在提醒我，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天皇表妹奈美珍惜，军机大臣长子狱中光一，天皇外甥女酒井美代，天皇同宗裕仁正雄。

1: 科仁安计划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2: 好，很好。
1: 司令官阁下，我还有一计。
2: 什么？
1: 将太空岛屿。

马上通知你的哥，客人于昨晚抵达上海。嗯。

0: 只说客人已经到了，只是还不知道他们在何处下榻。人过留影，雁过留声，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1: 此举事关重大，黄土高坡指示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2: 有你黄浦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真的，牧阳，你马上去告诉二哥，我下了班在老地方等他。
4: 知道。

0: 哟，探长，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0: 这熊锦机关长他来了好几次电话，催得急，让您赶快去他那儿一趟呢。
1: 啊，我知道了，你去忙去吧。
0: 哎。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0: 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 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

0: 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2: 爸，没事吧？
1: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增润滑。
6: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0: 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细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3: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

0: 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谷氨糖、谷钙、

0: 补软补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歌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歌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全覆盖开展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初秋时节，巴渝大地丰收画卷徐徐展开，各地多举措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持续激活特色产业发展活力。便民升级，中心城区公交免费 WiFi 明年实现全覆盖。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水情。据市水文总站的监测，昨天上午八点到今天上午八点，我市中线十处出现点暴雨，其余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中线的永丰镇黎明村，为55.0毫米，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的涨水过程。我们接着往下看，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全覆盖开展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让预防跑在风险前。同时通过接地气儿的科普宣传，实战化的应急演练，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救灾的意识，努力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个个争当巡查员的群防群治工作新格局。
1: S703李长路是连接长寿涪陵的重要沿江通道，不少路段临水临崖，地质条件复杂。工作人员在排查中发现边坡安全隐患，立即启动专项排危施工，聚焦公路地质安全。长寿区正全域摸排，逐一建档，分级分类，落实管控和治理措施。
2: 截至目前，共发现50余处风险点位，按照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低风险进行分类，较大风险立即处置。一般风险加密观测频次，低风险定期联动排查。
1: 在大足区中鳌镇，连日来的排查揪出了4处新增危岩，在应急归资等部门指导下，均已制定整治方案，陆续进场施工。记者在天台村危岩整治现场看到，这里拉上了警戒线，凌空突出的山体和松动的石块已被平整。
3: 我们在围崖用膨胀剂给它膨胀下来，再用挖机给它破碎运开，但是下面的崖腔就用挂网喷浆给它封填。
1: 在涪陵区百胜镇红花村，一处体量约160立方米的危岩治理工程已经完工，当地通过无人机开展精细化

0: 高空巡检，对山体坡面裂隙、浮石松动、岩体风化情况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复核，与人工巡查形成合力。在梁平区石安镇，群防群治力量积极行动，地灾防控、河道巡检、漫水桥值守等工作常态化开展。
1: 网格力量52人，镇街下沉力量32人，网格基干力量235人，加大对地质灾害点、河道、漫水桥、林区等隐患点巡查力度，切实做到问题早发现，人员早转移。
0: 增强干部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也是百事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在云阳县曲马镇，工作人员通过应急广播、流动音响、微信推送、入户走访等方式，将防灾减灾宣传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垫江县城西街道，一场场院坝会化身科普课答疑会，为村民们详细讲解地灾前兆、引擎上报流程、避险转移要点，
2: 给我们宣传，我们的安全意识也提高了，遇到房前屋后的异常情况，我们都会及时上报。
0: 紧扣最新实施的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合川区钱塘镇开展群防群治应急演练。演练中，巡查人员发现险情，通过鱼快证上报，系统自动触发红色预警。镇141基层治治中心同步收到告警信息，一键下达调度指令，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处置。
3: 通过应急演练，提升了镇村两级应急力量的联动水平，检验了应急物资装备的实操效能，锻炼了基层干部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群众避险自救、获救防护的意识。
4: 连日来，国网奉节供电公司扎实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开展山区输电线路隐患排查整治，保障辖区电力安全稳定的供应。
5: 承担奉节城区40%供电的110千伏小阳线，超70%线路穿行峡谷、依山傍崖架设，是地质灾害、森林防火重点管控区域，汛期防控压力大。针对汛期多雨、边坡松动、树障多发的情况，运煤人员进山徒步巡检，重点排查干塔基础、边坡通道树障，及时清理沿线杂树、藤蔓，消除短路、设备损坏等风险，同步运用无人机补全人工巡查的盲区，做到隐患全面排查、动态整改、清单清零。除现场巡检外，全景智慧监控大屏对全线干塔线路设备实行全天候可视化监测，突破传统巡检的限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6: 当我们在全景监控平台发现那种图像上有那种告警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值班人员或管理人员通过对图像进行放大，对那个告警信息进行甄别，再安排人员对那个现场进行处理。
5: 智能监控、人工巡检、无人机巡线三者联动，提升了汛期电网防灾避险与应急处置能力，强化了极端天气下电网风险防范水平。
4: 酉阳县聚焦地质灾害防范的重点，开展应急避险转移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避险能力。
5: 酉阳县黑水镇黑水村十组有3处地质灾害点，演练模拟突发山体滑坡地质险情。险情预警发出后，镇村应急干部、网格员、地灾监测员、志愿者迅速排查隐患区域，紧急组织群众快速转移撤离。针对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特殊群体，工作人员一对一帮扶，合力护送，平稳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确保隐患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7: 一定要做到机智清，思路明，方案准。
5: 在做好实战演练的同时，当地还全方位铺开防灾宣传工作，通过院坝宣讲、入户科普、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并结合线上微信群推送避险知识，实现安全宣传全覆盖。同时，根据地灾点实际情况，制定避险转移路线，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实险、自救避险能力。
8: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镇村两级的应急预案，特别是要磨合好我们的应急队伍，规范处置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的一个意识，全力的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暑假期间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河山区各

0: 针尖引进无人机自主巡查相关的水域，织牢暑期防溺水的安全网。
1: 小朋友们，不要在河边耍水哦，危险得很。无人机拍得到你们的样子，把照片和视频传给你们老师，他要把暑假作业发你们重新抄一遍哦。
2: 在嘉陵江河川区钱塘镇段，无人机巡查时抓拍的几个孩子正在江边戏水，工作人员立即喊话劝离这些小朋友。据了解，钱塘镇河流、水库、山平塘比较多，只靠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步行巡查难免有盲区，特别是那些隐蔽的野塘和偏僻的河段无法巡查到。
3: 无人机的巡查效率也比较高，过去人工走一圈就需要1到2个小时，而无人机10分钟就能够全覆盖。而且我们的无人机全部搭载了喊话设备，如果发现有人员在这个危险区域游泳啊、戏水这些，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高空喊话器进行劝离。
2: 每天傍晚野泳高发时段，河川区钓鱼城街道配备的无人机自动起飞，按照设定线路搭载高清摄像头，360度无死角扫视嘉陵江、福江江面，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危险水域，即刻高空喊话劝离。对拒不配合者，后台启动快速联动机制，村社区干部、网格员根据实时坐标快速到场处置。
4: 在无人机巡飞过程中，监控到了溺水风险之时，可以实时推送到预警信息到我们工作人员的手机上，然后我们就通过无人机喊话起到警示作用。
0: 初秋时节，巴渝大地稻浪翻滚，硕果盈枝，各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种业技术创新等举措，全方位的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持续激活特色产业发展的活力。
5: 眼下，我市粮食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秋收工作。在巴南，19.5万亩水稻陆续开镰收割。
6: 当前共有300多台灵活收割机投入作业，预计收率稳定在90%以上。
5: 今年永川区水稻丰产成效显著，在清风镇通过高标准农田移机化改造，配套优质高产稻种与绿色种植技术，让粮食生产从靠天收向靠季收转变。经过专家组实地测产，示范片区水稻亩产顺利达标。
7: 高标准农田改造区域水稻种植成本每亩降低200元以上，增产10%左右，单产提升效果显著。
5: 智慧农机赋能秋收提质增效，铜梁区太平镇万亩高标准农田内千亩玉米集中采收，智能联合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全流程作业。
8: 我们从耕种到收获全是机械化，减少人力，节省时间。
5: 开州区9.28万亩晚熟青翠李迎来成熟季，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装箱，通过电商平台、商超供货等多元渠道销往各地，错峰上市的优势有效填补市场空白。在大足区铁山镇，8000亩稻地白芷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持续推进白芷标准化、规模化种植，通过政策扶持、企业引进，持续壮大中药材特色产业。
9: 通过引进我们的中药材加工企业，争取特色产业保险等等扶助政策，来稳定我们白芷产业的发展，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0: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公告，对58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我市城口山地鸡上榜，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有78个地理标志产品获得了保护。我们接着往下看，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和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运营公司透露，中心城区首批公交线路车载免费 WiFi 近日正式投用，广受乘客好评。在此基础上，项目将会持续扩容，预计明年会实现中心城区公交线路全覆盖。
10: 8月17日，记者在公交228路看到，搭载了 WiFi 设备的车辆都贴有醒目的标识贴纸。乘客上下车后，打开手机设置中的无线局域网，搜索重庆公交免费 WiFi， 在弹出页面点击开始免费上网，显示连接成功即可免费上网。服务无需注册、安装 App， 无广告、不扣费，连接便捷，使用省心。
11: 以前出门坐公交车的时候，在手机上玩手机都是用个人自己手机流量，比如说月底的时候手机没流量了，手机都刷不成了。好，现在都方便了噻，就给我们乘客带来了一些方便和便利。
12: 我们提醒广大乘客，换乘另一辆公交车时需要重复先前的步骤，重新连接。

连 WiFi。车辆驶入隧道或地下路段时，网络可能会短暂断开，驶出后将自动重连。如果遇到连接问题，可以拨打 WiFi 客服电话。

0: 边便民点位推送、城市生活福利推送等多样化功能。
1: 日前，云阳县首个船员之家正式投入运行，平台集生活补给、休闲娱乐、政务服务、应急救援于一体，让长期漂泊在江上的船员有了温馨的港湾。
2: 在长江云阳段曲堆子停泊区，待查船员们登上这艘崭新的水上综合服务短船，船上有便捷的生活超市，还提供贴心的健康体检。
3: 以前待查的时候在船上干等，现在有船员之家休息，又能娱乐，上下乘坐交通船比以前更安全，物资还能直接配送到船上，关键还是免费接送。
2: 除了生活娱乐设施，船员之家还整合了多项政务服务功能。
4: 我们针对待查船员、上岸难、补给难、生活单调等实际困难，船员之家精准配套超市、健康体检、健身房、书屋等设施，依托船员行业党建阵地，提供政务服务、船员权益、公益性交通船、船舶污染物接收、应急救援保障等服务，规划锚地管理，有力改善船员待查条件。
1: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的节目，我们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9: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受暖高压影响，近期我市多晴热高温天气。今早虽然空中云量有所增多，但阳光不时破云而出，暑热气息依旧在现。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西部偏西和东部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阵型大风，防暑和防范强对流天气都不可大意。夜间随着水汽增加，同时有弱冷空气渗入，大部地区将转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阵型大风，需做好安全防范。期间气温略有下滑，高温会有所缓解。市区多云转小雨，27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万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潜江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岸小雨，24到32度。长寿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江津小雨，25到35度。合川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綦江小雨，24到33度。

0: 荣昌中雨24到32度，梁平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垫江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中县阴转小雨25到34度，云阳多云转阴25到37度，石柱小雨22到33度，秀山阴转小雨23到32度，酉阳多云22到31度，衡水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4到32度。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的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是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这个舞台，而且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不过呢，我现在发现喜欢美食关注营养的朋友是越来越年轻了。今天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参赛选手，您今年30几了？
2: 啊，没有，我今年50多了。
1: 50多了？
2: 对。
1: 哎呀，关注营养关注美食的朋友50多，我真的以为是30几呢。好的，这位先生自我介绍一下。
2: 啊，我叫沈宁，是今天的参赛选手，也是你阮奶奶您的粉丝。
1: 谢谢。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传统的这个小吃，玉米酒酿。玉米酒酿呢，它含有16种氨基酸和多种的维生素，很容易被人体消化。
1: 你是节目没少看呢，营养都能分析得出来了。
2: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需要的食材呢，那全部在这里。首先呢，就是玉米少许，然后酒酿一碗，鸡蛋2个，水淀粉半碗，红糖、枸杞，还可以加入糯米小圆子。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玉米粒呢焯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打成蛋花，作为备用。好了，我们放在一边作为备用。
1: 先生，冒泡泡喽！
2: 水开了啊！
1: 哎呀，水开了，
2: 水开了，我们就把这个小圆子呢倒入锅中
1: 搅拌一下，
2: 已经浮起来了，对吧？
1: 接下来呢，
2: 我们就倒入这个玉米粒。好，玉米粒倒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呢倒入酒酿，然后呢，我们再煮2分钟。
1: 好，煮2分钟。
2: 对。2分钟到了，然后我们呢淋入这个鸡蛋花，加入红糖、水淀粉，最后呢我们把这枸杞加进去，然后再煮1分钟。
1: 那搅拌一下给它。
2: 搅拌一下。
1: 那就关火了。
2: 关火了。
1: 好，关火。
2: 好，这样一道美味可口的，而且营养丰富的玉米酒酿就做好了。我的参赛作品玉米酒酿就做好了，你们学会了吗？
1: 我是学会了。
2: 我相信观众也学会了。
1: 对，肯定都学会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刚子，我听说昨天我们开展的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又是特别的火爆，一万组多种维生素啊，又是一抢而空了。
2: 没错，阮老师，昨天呢，这多种维生素啊，那市场价是339一盒，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一盒啊就省了将近300块钱呢，一组四盒，一共才180，能吃整整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昨天团购开始没一会儿，多种维生素啊就被大家抢了一盒不剩了，这哪是你说的团购一天呢？干脆就是俩小时就完事儿了。
1: 对，昨天哈、订购这个多种维生素的人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但是多到爆啊！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呢都是儿女给父母订的。有一个小姑娘哈、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打电话，说自己爸妈的这个年纪大了，然后平时呢，这个父母又舍不得买这个营养品。所以他看到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哈、对这个身体很好，直接给父母呢是一人订了一组，想着爸妈呢健健康康的，这样一家人呢也就能安安稳稳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了。
0: 是，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就觉得暖暖的啊，我们老家的话叫暖烘烘的，就大家抢的呢不光是多种维生素，更是对家人的牵挂，是想让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全都健健康康的一个心愿。那我们做这个团购图什么呢？就是图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花个小钱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市场价呢是339块钱一盒的高品质是多种维生素啊。
0: 对，
1: 咱们的团购呢才45块钱一盒，这个就属于是白菜价，对吧？一组四盒呢，咱们能吃一整年，还包邮。
0: 那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这次帮大家找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它还真不是普通的产品。那么我之前讲过，人体特别容易缺乏的维生素，一般来说就是维生素 A、C、B1、B2、B6、叶酸这个六种。那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呢，正好它就精准搭配了这个六种我们刚需的维生素。
1: 是，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其实也是物有所值的。
0: 对，
1: 但是到了咱们这儿呢，直接让阮老师砍到了45块钱一盒，这一组呢是四盒，一共呢才180块钱，能吃整整的一年，真的是太实惠了。不过昨天呢，咱们说是团购哈、其实不到2个小时，就断货了。没订上的观众朋友呢，你很多人都不答应，包括现在呢都在打电话要求今天这个继续的团购。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直在安抚观众的情绪，都快撑不住了。所以说阮老师，您看他能不能再跟厂家呢咱再要一点这个货？
0: 你一说这事儿啊，我一个脑袋两个大。昨天45一盒这个价格能够要下来，主要是我承诺他团购我就办一天，所以宋经理就同意了，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个团购一天根本就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更何况立冬说的也就1-2个小时，
1: 对，
0: 是不是？这么多朋友非常信任我们，而且一听这个价格都想试一试，平常嫌贵的这回不嫌贵了啊！无论如何我要抢个1年2年的。那你说还有那么多暖心的留言，你说我有、是不是我有什么理由、
1: 给父母的给孩子的，
0: 对呀、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们的要求。那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好像我必须现在又要去接触
1: 联系吧，
0: 接触宋经理他们呀，联系这个多种维生素啊，争取给大家再争取来一点呢，对不对？
2: 太好了，
0: 要不就开干呗。那个小秋，联系厂家的那个宋经理。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0: 嘿，不接电话啊？怎么不接电话？
2: 再试一次。
0: 再试一次。
3: 好嘞。
0: 还不接？我们观众朋友都等着呢，他不接怎么办？
2: 哎呀，阮老师，不行，先给昨天跟咱们视频的那位李经理呢，给他打个电话呢。
0: 他？你没看到昨天那个什么态度啊？你也知道，你坐他旁边的，我是真不想找他。
1: 但是吧，除了宋经理，好像咱。

0: 就只有李经理的这个联系方式了哈，而且很多观众朋友都等不及了，死马当活马医呗，是不是？
1: 给他打电话基本上属于吵架，不信，咱就试试啊。
0: 那得打呀。
1: 那就打呗。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李经理。
2: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李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3: 阮老师啊，有啥事儿吗？
1: 李经理啊，打扰了啊，我本来呢是想找宋经理的，但是呢他这个电话呢一直没打通，那么我这边的事儿呢有点着急，所以呢我就找您来了。
3: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不会又是那个多种维生素团购的事儿吧？
1: 哎，您还说着了，就是团购这事儿。昨天呢宋经理给我的10000组多种维生素根本就没撑到一天，也就1个多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那么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要订购，大家听说没货了，情绪都比较激动，都说团购的时间以前都3天，怎么这会儿就没了呢？一天还没到呢就没了，时间太短，货太少，所以我就向您求助来了。您看这个多种维生素您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呀？
3: 啥？再给你们匀点儿
1: 啊？
3: 阮老师，你这开玩笑呢吧？昨天给你们那10000组，我们厂子那都已经亏得底朝天了。咱说这款产品市场价339块钱一盒，那成本就占了一大半。昨天给你们那个团购价，那才45块钱一盒，45，那完全那就是赔本算腰子。你再说昨天不都说好了吗？团购就开展一天，你这不能反悔呀。你这样吧，除非你们用那个市场价拿货吧，还考虑考虑。
1: 李经理啊，昨天的那个团购时间咱说了，昨天说的是一天，你说2个小时没到，那能算一天吗？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在排队等着订购，我总不能不管大家这个要求吧。而且这个团购的价格你说按市场价，这个是不能变的，还得是跟昨天一样45一盒。
3: 还是45一盒？阮老师，你这是把我们厂子往倒闭上逼呀。
1: 李经理啊，我明白您的难处，我也知道昨天的团购呢你们企业呢确实是赔不少钱，但是您想啊，昨天我们这个团购以后的这个反响多好啊，观众的口碑那叫是一个什么词儿，叫直接拉满，很多人都是帮家人订，就这份信任您说多难得呀，以后你们这个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量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对你们厂也是有长远的好处的呀。
3: 肯定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那你一盒产品能吃3个月就给45一盒，你这都成天大笑话了，都那是磕碜，都你说啥也不行了，没有用。那我还有别的事呢，先挂了啊。还有那阮老师，以后这种事你就别找我了，我现在都不负责这个了。
0: 什么态度？
1: 你看吧，我就说找他压根没用，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说怎么办呢？观众朋友现在还着急呢。
4: 那咋整啊，阮老师，总不能让大家白等吧。
0: 是，其实刚才啊咱们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能不能让我们再加点货，有的都急哭了都。
1: 我又不是厂家，你加点货我这儿。
2: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昨天那位宋经理来电话了，说要找您呢。
1: 嘿，说曹操，曹操来了。接进来，赶紧。宋经理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实在是这个不好意思啊，刚才啊我一直在这边开这个紧急会议呢，手机调静音了。没有接到您的电话
1: 啊，
5: 让您这边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啊。
1: 哎呀，宋经理你总算是给我又打回来了，我跟您说我找您老半天了，我想再跟您要点这个多种维生素，但是您这个电话呢一直打不通，我是实在没招了，我就去找了李经理了，结果呢他的态度跟昨天也差不多，特别不好，一口就把我拒绝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5: 阮老师，实在是对不住啊！都怪我这边没有及时接您的电话。阮老师，其实说到团购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感谢您的啊。昨天团购的效果太好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我们这边现在有好几个大客户都在联系我们，咨询这个批量的订货，都是冲着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好口碑过来的。
1: 你看，这个团购的价格压得低一点儿，买的人就多，用的人就多，这效果就好呗，对不对？宋经理，我今天找您呢，就是想跟您

0: 量商量。虽然说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就做昨天一天，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昨天两个小时都没到，一个多小时，您的这款多种维生素被大家全部抢没了。那么现在呢，还有观众朋友不断的有微信的，有电话的，都要订购，大家都特别的着急。那我的左膀右臂也在催我给您打电话，说再跟宋经理说一说，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呢？
1: 袁老师，不瞒您说啊，其实我们厂里的货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被大客户给订光了，库存呀，说实话已经空了。
0: 那大客户订还不是冲着我们这次团购的效果来吗？他一知道这种维生素，哎呀，又是什么的，又是什么的，又是进口的，配比温和，那一听我们这么一讲嘛，老百姓又都看着便宜，那当然朝你这儿订呀。所以宋经理，你看我都帮您这么大一个忙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盯着我们仨看的，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呀。你说这些观众朋友他们要是失望了，那这个对你们厂家的口碑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2: 就是，
0: 对吧？
1: 要不这样吧，阮老师，我们现在啊有一批货刚打包好，本来呢是要分，就是说发给另外一个大客户的，但是还没有发走。如果是说按咱们团购四盒一组的话呢，大概是能出个7000组。我这边呢可以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一下，就是晚几天给他去发货，先把这批货呀给您发。
0: 真的？那可太好了。对了啊，我还是要求你啊，就是一组四盒，能吃一年的量啊，一组四盒跟昨天一样的，不要别的批号的，只要昨天那种的啊。那这个还得给我包邮，您看怎么样？
1: 啊，这个没事儿，没错，都不变，这个您放心。
0: 那行，宋经理，我这儿就是太感谢您了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这下可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了，我也能给观众朋友一个交代了，在这儿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袁老师您太客气了，这都是应该的，咱们合作都这么愉快是吧？您帮我们把这个产品的口碑给做起来了，那我们也得全力配合你啊，不能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是吧？我这边呢，抓紧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尽快呢把这个货呀给您安排发走。
0: 好嘞，好嘞，好嘞。其实这个口碑呢，不是我们的宣传的，主要是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吃着好，觉得好啊。阮老师说的这个产品不错，好，一回信你，第二回用用还好，一次两次的他才相信我们。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咱们回头再聊好吗？
1: 哎，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7000组的多种维生素啊，而且还是45块钱一盒啊。
3: 对，这个太不容易了。
0: 是，
3: 刚才我还以为是要不来了，得亏宋经理及时来电话了，敞亮。
0: 对呀，那归根结底是什么呢？还是咱们团购活动开展的深入老百姓的人心里，对不对？
3: 对。
0: 而且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全都支持我们，
3: 是的，
0: 对吧？现在该你干活了，赶紧让大家报名啊！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现在又有了7000组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包含人体易缺乏的6种刚需的维生素啊，含量温和，配比科学，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45块钱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包邮到家，四盒能吃一整年，一年仅需要180块钱，平均一天呢才4毛多，多种维生素的数量有限，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又是能定了是吧？
0: 对对对，刚刚又要来了7000组，又能定了。
4: 太好了，昨天碰巧家里有点事儿，等我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多种维生素就早就没货了。你说我这心呐，别提多难受了。
0: 是，
4: 幸亏你今天又把我们要来货了。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
0: 是，
4: 这样平时我是肯定舍不得买。您这儿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四盒，它就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现在呀也想通了，啥都没有健康重要，上了年纪少生病少遭罪，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袁老师，这多种维生素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儿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两组给您系上了啊，放心有。
1: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好。
0: 你好，
3: 我要四组多种维生素，你就麻烦您帮我订上吧。
0: 四组啊？我昨天就说了，每人限购一组，结果大家跟我说，我爸我妈我爱人这么一抱就没办法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组他就可以吃一年，咱不用多囤哦。
3: 哎呀，袁老师，我这四组也是当家里人订的，就我跟我爸妈还有我哥一起吃。
0: 你看，
3: 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吧，你说339一盒吧，还真不便宜。不过吧，幸好吧，今天我团购才45块钱一盒，我这一算呢，这一组四盒能吃一整年，才180块钱，你说平均一天下来还不到5毛钱呢，真是太便宜了。所以我订四组，你一定帮我订上，我一家人嘛都健康健健康康的，你说多好啊，是不是袁老师？所以你就帮我记好得了。
0: 是是是，放心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3: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袁老师，
0: 不客气，
3: 不耽误你了。哎，再见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7000组多种维生素啊，现在只剩5256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啊。
0: 您好，
4: 我想要8组多种维生素，您快帮我报个名吧。
0: 8组啊，要这么多呀，这位先生。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能吃一年了，所以呢您不用多囤。再说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抢到呢，您真的需要那么多吗？
4: 哎，需要需要啊，阮老师啊，这个多种维生素真是好东西啊。但是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卖的多种维生素种类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啊。你看啊，有的配比不合理，有的含量太高了，有的呢又加了好多没用的成分，有阮老师帮忙挑选把关，我们是100个放心呀。
5: 对，
4: 关键啊，这个市场价339一盒，这个团购才45一盒，这么便宜，还能吃整整一年，一共才180块钱，实在是太省钱了。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要抓住啊，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都吃一吃。我算过一笔账，订一组吧能省1176块钱，那我订8组，那我岂不是省了9000多块钱了？我这回可赚大了呀。张老师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8组8个人的，您帮我报好就行。
0: 我说句实在话，339一盒，你能订8组，我就服你。你要能订8组，我就服你。行了，我不多说了，8组这边帮您订好了啊，包邮到您家。
4: 哎，好嘞，谢谢您，张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再见。
4: 好的，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多种维生素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吧？
0: 暂时还有货，能参加上。
6: 哎呦，太好了！我要订3组，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我看您这有多种维生素的团购，还是高品质的，而且只含6种刚需维生素，配比科学。市场价卖339块钱一盒，团购才45一盒，这一年下来只需要花180块钱，这正是我想要的。袁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我都插不上嘴了。好，我帮你记好，3组帮你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6: 好，谢谢您，阮老师。阮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多种维生素仅剩351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降的太吓人了。想报名的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拨打抢购热线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袁老师，袁老师，终于打通了。我要订6组那个多种维生素的产品，您要帮我订制一下哈。
0: 啊，六组呢就是24盒，这也不少啦。这位朋友，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所剩已经不多了，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呀？
7: 哎，不能少啊，少啥子嘛，袁老师。

0: 这昨天卫生所我昨天就没打扫，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必须做顶点，这不好几桌种维生素，我晓得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桌十盒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这是我们家里，我也想帮我屋头里边的老婆呀老人们呀多顶上一点，要是顶少了吃完了后面上咱再找什么好的机会啊，袁老师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哦。
1: 行，这位先生，6组多种维生素我帮您登记好了。
0: 哎呦，太好了，谢谢袁老师，那咱见喽。
1: 行，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哎，我要订购2组多种维生素。
1: 嗯。
3: 哎，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
1: 嗯。
3: 你帮我订上吧。
1: 2组跟老伴一人一组，帮您订好了，放心。
3: 啊，好的，谢谢那个袁老师。
1: 哎。
3: 这种多种维生素，的团购啊，真是办到我心里去了。这种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价才45一盒，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实惠了。袁老师，你帮我记好了吗？
1: 我帮您登记好了。
3: 好的，好的，谢谢你，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6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6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5: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4: 哎呀，我订这个6组不多，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2家人6口，正好一人一组。
1: 那您的6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6: 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这您放心啊，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
1: 嗯，
6: 180块钱普通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吞一些。
1: 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6: 好。
1: 嗯，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6: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7: 我要订3组啊，那个多种维生素，麻烦你给我报名呗。
1: 3组，好的，没问题。
7: 杨老师，
1: 哎，
7: 我跟你说啊，
1: 啊，
7: 您这天讲的这个多种维生素啊，我邻居是个老教授，他吃过。
1: 啊，
7: 我去他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这个好多种这个维生素，都没这个好。
1: 哦，
7: 因为这个是高品质的，成分精简，配比啊科学。温和，完了不贴负的，但是他在市场买的就是300多一盒，对我来说吧，真的有点就是太贵了。
1: 嗯，
7: 现在正好赶上呢，您要给我们团购这款呢多种的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45一盒，一组4盒，能吃一整年，一年吧才180块钱。

0: 真的太合适了。所以我想啊，第三组自己吃一组，给我那老订外卖的儿子儿媳妇也带两组。所以杨老师啊，您千万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您要的我这边都给您登记好了，工作人员呢他们是给您送货上门的啊，您放心吧，在家等收货了啊。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日限购一组，包邮到家。这一组啊仅需要180块钱，能吃一整年，平均一天呢才4毛多，超级优惠，机会难得。现在呢多种维生素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数据，只剩893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0: 小乔，阿华。
1: 他们俩跑哪儿去了？
2: 欧子，你终于来了。
3: 实在对不起，吉馆长，我出去办点事情，给耽误了。
2: 没关系，人来了就好。
3: 您这么急着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2: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去见几位尊贵的客人。
3: 是。

0: 怎么，没人接？
1: 哎呀，这刑警机关长跑哪儿去了？
2: boss 啊，今晚八点，我想在亨利三厅的顶楼，宴请这几位尊贵的客人。哎，我想请他们一边品尝本帮的美味佳肴。一边欣赏黄浦江上海外滩的美丽夜景。
3: 阿里拜托，
2: 还要辛苦你，到那里检查一下保安情况。如果人手不够的话，我会让龟田带上他的特务队统统赶过去。记住，这是头等大事。
3: 明白。

0: 这个日本娘们要真把事情闹大了，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哎，那个狱中光一，我们请他出面帮帮忙，怎么样？
1: 他说：“你们请我劝他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的。”
0: 为什么？我们可是为他的安全着想。ナミ様は言いたくと必ず守ります。俺たちは怖がります。
1: 那么重来说一遍，我们都怕他。

0: 麻烦了，这事儿还真麻烦了。哎，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天骄，
0: 哎，大哥，你回来了，来坐。大哥，你要换蓝山还是摩卡？
1: 先别管我了。对了，你都通知了他们吗？
0: 通知了，他们马上就过来。嗯。

0: 太君，
1: 你们两个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2: 太君请放心，保证让皇室慰劳团个个吃得顺嘴流油。
1: 千万不可以耽误了开餐时间。
2: 没问题，只要他们从大和旅社一动身，我们就开奏。
1: 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只要客人满意，必有重赏。
2: 知道了。
1: 哎，不客气。
2: 是是，哎，快走。
3: 这位小姐，我们那位玉妹奶奶看完了吗？
4: 你说谁？玉妹奶奶？
5: 这时间已经过去五分钟了，牧羊和于芝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
6: 他们俩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我看不会，他俩挺机灵的。
3: 再等五分钟。
5: 好吧，那就再等最后五分钟。如果五分钟以后他们俩赶不回来的话，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1: 转什么移呀？
5: 牧羊，
1: 说曹操，曹操我就到了。还好你们这几位没说我什么坏话，要不然可正被我逮个正着。
6: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进门的时候怎么那么不吭一声啊？

0: 你是存心想吓唬我们，还是怎么着啊？才不是！
1: 穆阳，你一向都是很准时的，今天是怎么了？
0: 报告欧阳教官，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我的头上，把我给砸晕了。
1: 哎呀，你捡到钱包了？哎，你没有多少钱呢？
0: 钱，你就知道钱，我这个比钱值钱。
1: 哎呦我的妈呀！你一定是捡到金六子或者金项链什么的了。来来来，让我看看成色。哎呦，说你这个是锁锁你。不是啊，不是，那是什么？大哥，我还是实话告诉你们吧。咱们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去寻找的那个皇室慰劳团。
2: 哎，我说姑奶奶，能不能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呀你！他们被我给撞上了。真的？在哪儿？
3: 好，各位，请坐。
4: 多谢机关长。
3: 机关长。 今天高兴，我就借这杯美酒敬一下远道而来的客人吧。各位，欢迎来到上海。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话，叫“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么各位随意，这杯酒呢我就先干为敬。哎。 给他们满上。
5: 好了，请用餐吧。
2: 多谢机关长。

0: 真是太好了。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哼，皇室慰劳团，我看你往哪儿藏。
1: 牧羊，真有你的。
2: 我这是搂草打兔子，带烧的。
3: 牧羊，你确实听清楚了，他们就是住在大河旅社。
2: 欧阳教官，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你对我的听力还有怀疑的吗？
0: 牧羊，你别误会了，这说明欧阳教官对你的情报是高度重视。
4: 大哥，你可真会善解人意啊。
0: 那是。对了，教官，我看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得必须采取行动。
5: 可是于是还没有到啊。
0: 不能再等了。如意，你跟我立刻到密室向歌乐山发报。牧羊，你回家待命。天骄，你就留在家里面等于师回来，如果他回来了你就告诉他，让他立刻回学校。
3: 那我呢？
0: 教官，就麻烦你去徐先生那儿通报一声吧。
4: 去他那干嘛呀？
0: 怎么了？
4: 我烦他，他那不阴不阳的镜头让我讨厌。
3: 牧羊，子涵这样安排没有错，不管怎么说徐先生也是局座亲自任命的总指挥，咱们隔山打虎恐怕不妥吧。
5: 干什么去？
2: 我还能干什么？回家待命。
5: 这个牧羊啊，就是道那头的兔子。
0: 格路，
5: 不，这不怪他，他是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杀害他全家，所以性格才变得扭曲的。
0: 如意说的对，我看我们大家还是应该多体谅牧羊才是。
3: 好了，别说这些了，子涵，你看。
0: 好，那大家就按刚才所部署的行动吧。
6: 二位是不是想去歌舞厅转转呀？哎，上海的歌舞厅可是非常不错的。嗯，机关长，还记得丽丽歌舞厅那个李小姐吗？
7: 当然记得，李小姐的歌声和舞步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可惜啊，我听说他已经不在那里了。奥桑，你知道他的去处吗？
6: 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哪儿啊？
7: 好了，诸位，我想去歌舞厅还是算了吧。一来呢，各位经过长途跋涉，我想已经疲惫不堪了。再有就是，上海的治安还不是很好，你们暂且不要在大上海抛头露面。欧桑，麻烦你送客人回旅社休息吧。
6: 好，没问题。各位，咱们走吧。

0: 本科人住在大河旅社208房间，带你的人去觐见。
1: 。大河旅社208。
2: 才回来呀！在路上我遇见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大哥他们呢？他们早就走了。
1: 走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得马上跟他汇报。
2: 哎呀，你还是先放放吧啊！
1: 为什么呀？哎，你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回学校。
2: 我刚来你就让我走啊？
1: 这是命令。
2: 好吧。

0: 局长，你总算回来了，我有紧急情况报告。
1: 娟，太好了，欧阳，真是太好了，
2: 我要给你记功，
1: 不，记大功。
0: 哎，谢先生，您这可是张冠李戴了，
1: 怎么，
0: 这是牧羊搞来的情报，我欧阳岂能贪天公归己有？
1: 哎呀呀！欧阳先生不图名利，不慕虚名，真乃是高风亮节呀！
0: 徐先生，过奖，过奖。
3: 欧阳先生，喝杯茶吧。
0: 啊，不了，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1: 那好，欧阳先生，请转告牧羊，他的功我给他记着，日后一并上报局座，必定给予重重的奖赏。

0: 迅速验明其真身，随后采取果断措施。歌乐山。
1: 西凉石铺。确定吗？
2: 千真万确。

0: 风娃，
1: 一龙，你干嘛兴奋成这样啊？
2: 哎呀，小乔，你是不知道啊，老头子和局座想这个皇室慰劳团，想的可是好头疼啊。
1: 老头子和局座想他们干嘛？
2: 老头子迁都重庆以来，他的心情就像黄梅天的重庆，从来就没有放过晴。
1: 为什么？
2: 你想想看，前线的日寇是步步逼近，国军是节节败退，大片的国土沦丧，沦陷区的黎民百姓是惨遭涂炭，只有他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了几场胜利。老头子的脸挂不住啊，他急需要一场大胜来扭转颓势。
1: 这和皇室慰劳团有什么关系？不就消灭几个日本人吗？这是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太小题大做了呢？
2: 你呀，真是应了那句“头发长见识短”这句话了。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你得以理服人。
2: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皇室慰劳团来中国干什么来了？鼓舞士气来了。咱们打掉他为什么？也是为了鼓舞士气。这就是政治，此消彼长的政治。如果这次咱们得手，我徐以龙作为指挥官，就会成为党国的功臣，民族的英雄，我的名字就会被载入史册，流芳千古，世代相传。
3: 大哥，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在我这儿挤挤。
4: 你不嫌挤得慌吗？
3: 我是想好好跟你聊聊明天该怎么办。
4: 行，

我中华。

0: 这位小姐，我们那位玉妹奶奶看完了吗？
1: 你说谁？玉妹奶奶？
0: 可不是嘛，她是日本天皇的表妹，要不然哪来那么大脾气？

0: 给了我一大耳光，你看你看，这半边脸都还肿着呢。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2: 百口庙
1: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嫩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6: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8: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9: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2: 百口庙
1: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 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吃这个山药玉米糊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8: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7: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既美味，我每天都在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9: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关爱老年人，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就是这么回事。
1: 可是那位玉妹奶奶也太蛮横太难伺候了，她今天还给了我一大耳光，你看你看这半边脸都还肿着呢。
0: 忍一忍嘛，啊，你以为你挨了耳光我心里好受啊？谁让咱们人在屋檐下呢？
1: 我蓝秘书在上海滩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受过这个呀？

0: 待几天，等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走了，咱不就完事大吉，给日本人交上差了吗？
1: 谁知道他明天又会闹出什么新花样？
0: 不管他怎么闹，就一条，笑脸相迎。
1: 这不是犯贱吗？
0: 刚刚你又来了，这怎么能叫犯贱呢？这叫识时务。你别忘了，咱们将来的发展可全要仰仗日本人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0: 黑玫瑰，你是黑玫瑰？
1: 我生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
0: 要紧，我命令你放下手中的武器，立刻向我大日本皇军缴械投降，我可以免你一死。
1: 向你们这些禽兽投降，那你还是看看太阳到底是从哪边出来的吧。
0: 勇气可嘉，令人钦佩，但是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吗？
1: 自从我拿起武器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去阎王爷那报了道。
0: 你真的就那么想死吗？哦，我成全你。我是应该好好学学中国话，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听。围起来，一个都不要放过。
2: 嗨，

0: 局长，我们这是去哪里？
1: 不该问的不要问。
2: 嗨，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嗨。

0: 包围这间房子，我要放过任何一个人。
1: 嗨，那边
2: 来了，
1: 吉馆长，我。

0: 机关长，怎么了？就这么晚了，到我这儿来？侯子，啊，走。啊。
1: 1个小时之前，一个黑衣蒙面人袭击了我的皇室慰劳团，袭击了皇室慰劳团，
0: 有伤亡吗？
1: 听我把话说完。就在我们要将其抓捕的一刹那，又一个黑衣蒙面人突然出现。 这个黑衣蒙面人武艺高强，不但打死了我几个帝国士兵，而且还救走了那个负伤的人，抢了一辆摩托车逃跑了。明白？
0: 那您什么意思啊？我现在马上召集弟兄，咱们一块儿去查查。 侯桑，你是聪明人，你觉得这么晚我到你这里来，是为什么？机关长，为什么？您不是想让我配合你去查查黑玫瑰吗？您不是？ 怀疑我吧？介意我到你的卧室进行搜查吗？刑警机关长，您认为是我把那个黑衣人给救了，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家里边，我换上睡衣等着你来抓我是吗？欧子，不要那么激动。
2: 到你这里进行搜查，不是我的本意，是松本长官的命令。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你是我的上级，我服从你的命令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但是我希望你记住，作为朋友，信任和真诚是很重要的。请便。
1: 鬼玉天君，
3: 嘿。

0: 好了，我想这是一场误会。我不认为这是误会，别说是搜查我的房子，就是让我把这所房子给您，我都没意见。但是作为朋友，我认为你不应该这么做。那好，咱们不是朋友，你是我的上级。可是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我以后怎么忠心的为你做事情？啊？
1: 都是为了消灭黑玫瑰，欧桑，不必往心里去。
0: 打扰了。

0: 机关长，我要不要派人在这儿继续监视？愚蠢！那咱们就这么撤回去？
1: 马上派人到各大医院进行搜查。
0: 去医院？
1: 对。那个黑衣人身负重伤，一定会失血过多的。 如果他们要想救活他的命，就必然会到医院去输血包扎。
2: 祥之，
3: 嗨。

0: 大哥，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按照昨天晚上咱们商量的，今天一大早去牧羊的武馆找他，可他不在。
1: 不在？
0: 他平时穿的衣服扔得遍地都是，那套行头却不在了。
1: 还有？还有什么呀？你快说。
0: 还有今天一大早鬼子来医院大搜捕，说是追捕一个身负多处重伤的黑衣人。我判断十有八九是牧羊。

0: 别动。
1: 你是谁？
0: 啊，你不认识我了吗？
1: 是你？
0: 对，是我。
1: 怎么会是你？
0: 怎么就能不是我呢？哎，我想问问你，这么漂亮一个小女孩，平常为什么要穿男孩子的衣服？你穿男装不好看。
1: 你看过我的身体？
0: 哼，别慌，还可以。哎，别动！我告诉你啊，我是说伤口还可以，并不要命了，是不是？伤口裂着在流血，我可不管包了啊！
1: 你混蛋！
0: 我告诉你，现在你的性命没危险，踏踏实实养伤。再动我真不管你了啊！高总，你叫什么？
1: 你怎么现在就开始审讯我？
0: 审讯你怎么了？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告诉我。
1: 我明白了，这是在你的警察署啊。
0: 你现在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送到日本鬼子那去行审呢，郝探长？
0: 那得看你啊，看你是否配合。
1: 你别枉费心机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0: 是吗？有一句话叫此一时彼一时，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能想到吗？我好汉能把你给救了。
1: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0: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根本没睡。没睡？是啊，这从何谈得上早啊？那你知道我出去了？我是去……过去我从来没对你强调过，你干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告诉我。 但是这次我想知道，你究竟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这是命令吗？我有这个资格。我是去帮你清理门户。清理谁？
1: 我又请回了一位新的女佣，
0: 阿华。

0: 就是这把匕首从死者的背后刺入胸腔，渗及心脏，才导致其毙命的。
1: 还留下什么更有价值的线索了吗？
0: 没有。
1: 查查，查查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0: 是。
2: 阿华的真实身份，我一定要查清楚。他属于吉斯菲尔路76号的人。
3: 李义群的爪牙。
4: 什么？5号被杀了？谁干的？一群废物！马上去给我查。
2: 5号是谁？
4: 是我安排在重庆派来的高级特工身边的眼线。
2: 眼线？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眼线？
4: 不对，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5: 你说什么？牧羊出事了？
2: 是的，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地方全部都找过了，可是都不见他的踪影。他会不会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呀？鬼子要是抓了他，就不会大搜捕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真是急死人了。呸，什么死不死的，我不爱听。
5: 不爱听也得听。
6: 牧羊啊，牧羊啊，他现在很可能面对着对死神的挑战呢。

0: 哎，老沈，出事了！
1: 熊精，你是想
2: 用中国的成语"治脚抽粮，欢助围魏救赵"？

0: 可是，你想过没有？大军师家孙子，是你的那些对手的祖先，他们对于祖先的兵法，研究的肯定是耳熟能详。我担心。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我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你说什么？你昨天晚上救了一个黑玫瑰？
1: 对，当时他身受重伤，而且情况非常的危急，所以我只能这么做了。
0: 做得非常对。
1: 老师，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女孩子，竟和日本国内派来的四大高手舍命的拼杀呀、啊！
0: 怎么，女孩子？
1: 对，哎，现在当务之急要赶紧找一个医生，而且是咱们自己的人，一定要可靠啊！
0: 我说好汉，你怎么变得目中无人了？
1: 什么意思？
0: 医生咱们有啊。
1: 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3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3天的水。
3: 3天？
4: 对，
3: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4: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2: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4: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

0: 为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那也不能不完成任务吧？我才不管什么狗屁任务呢！李子涵，你要还是咱们的大哥，就把牧羊给找回来。
1: 天骄，你听我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吴天骄，你疯了？你闹什么闹？姓黎的，你别以为关大一级就可以压死人。
1: 我压你什么了？我什么地方压你了？
0: 你把话说清楚了。
1: 你不同意把牧羊找回来，就是在压我。
0: 哎呀，天骄，你少说两句好不好？少受不了！我吴天骄是来杀鬼子报仇的，可不是来当什么三孙子做受气包的。天骄，话不能说过头，会伤和气的。哼，你就回溜须拍马，和稀泥。
2: 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哟，一脚没踩住，又蹦出个你呀、啊！要是像话儿，早就贴墙上了。
3: 天骄，欧阳教官这都是为你好，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呢？
4: 姓白的，你说谁是狗呢？你，我看啊，你就是属疯狗的，逮着谁就咬谁。
3: 我跟你拼了！你们俩别给鼻子上脸啊！ 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他是队长还是队员，谁要是再敢说一句过分的话，我欧阳剑也不抽他耳光，我就不是男人。坐下。坐下。

0: 你怎么忘了？
1: 参加革命之前，我可是个不错的外科医生啊。
2: 我真的是急糊涂了，
0: 走，
2: 赶紧走吧。
3: 无论如何，要把牧羊给找回来。天骄，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4: 我冷静不了。牧羊跟我们是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好姐妹，

0: 哎，醒醒，怎么了这？哎，你醒醒，看看，
1: 怎么样啊？
2: 情况比我想象要严重的多，如果不马上输血抢救，生命就难保了。他还能坚持多久？
1: 最多2个钟头。两个小时。
2: 好汉，日本鬼子把所有的道路都封锁了，现在特务便衣把医院和街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封得严严实实的。你带他出去，万一碰上鬼子被缠住，后果将不堪设想了。
1: 就是天罗地网也给他捅出一个窟窿来。
2: 好汉，不能急，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啊。我们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

我记得我们几个和牧羊一起杀鬼子报家仇，共赴国难行列。在训练中还是我们几个在风里雨里摸爬滚烫，吃过苦受过罪，在战斗中还是我们几个，是我们一起去感受那种把黑玫瑰之印盖在鬼子脸上的喜悦之情。天骄，是我不

我没能体会你的心情，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把黑玫瑰之音带在身上，拿出来。

你不是忘了我们之间的誓言了吗？啊！我怎么可能忘了？

0: 我们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我们惨死在日本强盗刺刀下的亲人之礼。国难当头，日寇横行，山河沦陷，民不聊生。日本强盗是我们共同的仇人。今天我们四个人在这儿义结金兰，不求同生。 但求同死，为血国耻，报家仇。我们一定会把这神圣的黑玫瑰之印盖在所有日本鬼子的脸上。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2: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把这个情况向齐玉先生汇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关系可以动用，一起去寻找牧羊。
1: 教官，我跟你一块去吧。
0: 好吧。
1: 如意天骄，你们在家等我消息。嗯，大哥，路上小心点。嗯，放心吧，啊。

0: 走吧。
1: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安全地把他送到医院里边去。
2: 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
1: 危险？我从来上海那天起就没安全过，而且就算再危险，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这儿啊。哎，你再考虑考就没时间了。
2: 好，我同意你的方案，你抓紧时间准备，我马上把志刚他们调来。
1: 你快去吧。
3: 什么？您要去教堂做礼拜
4: ？Q 啊，谁带你开来的那一黑的事？
5: 他说他今天是雷打不动的日子。
3: 这个。
4: 马萨卡，可马伊尼 Q 卡莫老黑是要个阿伦诺的斯卡。
5: 他说您是不是还要请熊警级官家的批准？
3: 那倒不是，只是
4: 妈的，南皮克的武器的，我得是要卡马塞罗斯莫里。
5: 他说他不需要那么多人跟他。
4: 心思因那路没写，阿门。
3: 您看。让兰西小姐陪着您好不好？
6: 喂，
7: 三哥，是我，
6: 于师。哎，我说你这人还真够厉害的啊，竟然一个人跑起单帮来了。哎
7: 呀，什么跑单帮啊？我有重要的事情。大哥在吗？
6: 你找他啊？不在。
7: 那怎么办呀？
6: 到底什么事儿？跟我说。
7: 跟你说？
6: 怎么不能跟我说呀？我说你这丫头片子年龄倒是不大，倒是学会看人下菜碟了。哎
7: 呀，这……
6: 哎呀，赶紧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别吞吞吐吐了。
7: 好吧，好吧，我惹不起你，我全都告诉你。
8: 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了。
9: 不好办也得办。
8: 你嚷什么？
9: 我看你推三违四的，心里有气。
8: 我是总指挥，我必须为大局着想。
9: 你的全局观在我眼里是大打折扣的。
8: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9: 我就这么说话。虽然现在只有牧羊一个人失踪，可是他却代表了我们整个潜伏在上海地下工作者这个群体。牧羊他是为了民族的解放才去拼杀的，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你作为总指挥不关心不痛痒，对他的生死不闻不问，人家嘴上不说，可是会寒心的呀。刘备还知道摔孩子刁买人心呢，你怎么就不能学一学？所以你的态度很关键，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办还是不办？
8: 我又没说不办，我只是说不太好办。
9: 好办他们也不会来找你啊。就因为不好办才能显示出你总指挥的能力啊。
8: 好，我答应想办法，这总行了吧？
9: 你应该旗帜鲜明，更鲜明地表这么一个态，只要你徐宇龙在，就绝不扔下任何一个兄弟姐妹。
8: 好好好，我表，我表。
10: 你说那小乔还真是挺能说的。
11: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总觉着他哪儿有点不对劲儿。
10: 为什么？
11: 很简单，叫唤的鸟没肉吃。
10: 你是因为看不惯他夸夸其谈吗？
11: 还有他那咄咄逼人的样子，你说他那哪是什么上下级的关系啊？那整个是一个夫人当政。
10: 那是别人的私事儿，我们还是不必参与。

0: 我哪有那份精力啊，我现在满脑子里装的就是牧羊。
1: 行。

0: 喂，等等，你过来，
1: 干什么的？
2: 老总，
3: 我们是往教堂医院送死人的。
4: 死人？谁死了？
2: 是我大伯。
1: 他怎么死的？
2: 得了疾病。
4: 什么疾病？
2: 霍里拉。老总，还是让我们过去吧。
0: 不行，必须接受检查。你去检查。
5: 还是你先。
0: 你怕个球啊，快去检查。
4: 你去啊。
6: 哎，怎么了？
0: 报告探长，有个死人要过去。
6: 死人怎么过去？
4: 是这样，有个得了霍利拉的人死了，他们要把尸体运到教会医院去。
6: 得了什么病？
2: 霍利拉。
6: 霍利拉查那么半天干什么呀？放行。
0: 好，走。
7: 桑，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难道不认识了吗？
6: 那怎么可能呢？你是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熊井浩先生，我怎么敢不认识您呢？
7: 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
6: 你和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用直说了。
7: 说话不要转弯抹角。有什么直说，
6: 这不是明摆着吗？你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今天早晨你到我的寓所对我进行了搜查，现在呢您又到我这儿来。对了，我还没问您到我这儿来什么意思。
7: 早上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场误会。
6: 是误会这么简单吗？你就跟我直说，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我这活干的也没什么意思。
7: 好了，这件事情等一下再说。
6: 哎，我就是想问问您到我这儿来今天什么意思。
7: 他们什么得干活？
8: 报告机关长太君。
6: 哎，等等，你别说，说了机关长也不相信咱们。
7: 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反正我已经查过了，不然的话你再看看。慢着，机关长，这些人我查过了，没问题，就是一个出殡的队伍。如果你不相信我，一定要亲自查一查的话，如果这里边有您要的人，你可以拿我试问，如果没有的话，向死者鞠三个躬，中国人的规矩，这打扰了死者对你不好，真的。

0: 你背的是什么人？
1: 太君，这是我大伯的女儿。这不，刚才哭昏了。

0: 人是怎么死的？
1: 哦，霍乱，
2: 局长，传染大大的。

0: 大日本皇军是侥幸。
1: 是。
0: 老三，你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
1: 是。
0: 好干吧。

0: 你们看出来了吗？
1: 看出什么呀？
0: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吗？
2: 她可不普通。
3: 我怎么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普通啊？
2: 她的地位相当不低。
3: 地位相当不低？
2: 嗯。
3: 高到哪儿去？
2: 她是日本天皇的表妹。
3: 快拉倒吧！她要是日本天皇的表妹，那我就是日本天皇的姑奶奶。
2: 你怎么就不信呢？
0: 我就是不信。
2: 你等着，我要用事实证明给你看。
0: 哼，哎，二哥，咱们在这儿凑什么热闹？回去吧。哎，再等等。
3: 哎呦，这不是瞎耽误时间吗？那毛孩的话你也信啊？
0: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0: 救回医院。
1: 走，好嘞。

0: 机关长，您来了。
1: 您好，机关长，里边请。
0: 机关长，请坐。
1: 怎么样，娜美小姐在这里住的还满意吗？
0: 满意，非常满意。
1: 多谢。大人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她？
0: 娜美小姐去天主教堂做礼拜去了。
1: 什么？她去天主教堂了？
0: 是。不过，请机关长放心，我已经派蓝秘书陪同保护。
1: 谁叫你让他去？
0: 机关长，奈美小姐非常固执，属下
1: 说，她去了哪一个教堂？
2: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牺牲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

0: 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2: 爸，没事吧？
1: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增润滑。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

0: 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后来我家里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3: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4: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4: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

0: 素不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啊？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歌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怎么还不出来啊？我都快饿得饥肠辘辘了。二哥，你也真是的，人家说捡那块布，你还认起真来了。哎呀，别说那些没用的了，既然我们等了，就要等到底，做什么事都不能虎头蛇尾，都得善始善终。嗯，还是二哥你善解人意，谁要是娶了你啊，那他上辈子修来的福。
1: 快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2: 誰にもしたいますか？本当？
3: 私は嘘つきませんよ。
2: それで、ナミさんはタレント？
3: アイガースターは何なの？私は天。

0: 잘못했지?
1: 来人，把他给我带回去。
2: 嗨，
3: 那么
2: 巧，
3: 杨曼龙，杨曼龙，杨曼龙，
2: 不能开枪，为什么呀？

0: 来到，去汉密尔顿公馆。嗨。
1: 你们说什么？于是真的被熊景浩抓走了？我们俩是亲眼看到他被抓走的，这回可是赔大发了，一个没有下落，又搭上了另一个。
2: 这都怎么了？这是。

That means what? That means what? Please.走走

0: 哎呀，奈美小姐，您可回来了。我是说，您能平安回来太好了。
1: 雷主任，我和奈美小姐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2: 好，
1: 你们谈，你们谈。

0: 你这个人呐，就是不明白，是脸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啊？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再递给他，就让他打，打累了不就不打了？
1: 这么说，那个日本女人真的有可能是天皇的表妹？
2: 开始于是跟我说的时候，我并不相信。可是我后来看到熊井浩带着日军心急火燎地把他抓走的时候，我信了。现在最要命的是，于是也被抓去了。我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2: 我，
1: 你别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
2: 我担心于师被熊井浩抓去以后，刑讯逼供吃不

0: 天骄，万一把咱们给供出去怎么办？不可能，我认为于是不会的。
1: 天骄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咱们还是小心为好。那好吧，那咱们现在就立刻转移到二号联络站去。
2: 我出去了，去吧。先生，你可回来了，找到了吗？找到什么了？
1: 牧羊啊。找不到，谈何容易？你的关系都用上了吗？
2: 嗯，都用上了。可是反馈回来的消息，基本上都是零。这可怎么办呢？ 没什么不好办的，不就死个人吗？封给他个英烈称号，再让局座在重庆给他开个追悼会，就算过去了。嗨，还不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小乔啊，吃咱们这碗饭的，谁都可能有这么一天。如今你这么顾他，到时候。 又有谁来雇你呀？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的。哎，小乔啊，去给我泡杯茶，我都快渴死了。

史良鞋铺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老板史良，系负责人鼹鼠。史良鞋铺。

1: 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我请求你尽快让黄氏卫老团离开上海。
2: 尽快？
1: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感觉到黑玫瑰已经向他们步步逼近，他们在上海多待一分钟，死神也就会向他们靠近一步。
2: 不行啊，军将军！现在各个战线的情况跟以往不同，我们的一个将军阵地观摩团被八路军一口吃掉，四位将军、八位大卒命赴黄泉，举国震惊，朝野夸赞。我们不能再干那种 受人疑柄的傻事，动动脑筋啊！要动动脑筋。

0: 怎么回事？一直跟着你呢，让我给干掉了。
1: 是日本特务，
0: 不是，其实六号的同时呢，也给重庆方面通情报。看来胁迫这个联络点，
2: 肯定是不能待了，赶紧走。那个女孩子情况怎么样了？
0: 已经脱离危险了，我给她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等着跟他们的头联系了。
1: 你认识他们的头吗？
0: 李子涵，就是在丽丽歌舞厅唱歌的那个。哎，对了。
1: 那个真的黄室卫劳团有消息了吗？八号暗线同志送来的情报说，汉密尔顿公馆今天黄昏来了几个神秘的客人。
0: 汉密尔顿公馆，
1: 对。

0: 熊锦君，我是樱花皇后。
1: 我的樱花皇后，什么事？
0: 我有紧急情况要汇报。
1: 讲。
2: 大哥，你也早点休息吧。
3: 我睡不着，也不知道于氏和牧羊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2: 我也为他们两个担心呢。
3: 明天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
1: 很好。威廉君。

0: 那个女孩子的情况怎么样？已经查清了，她叫于诗，是女子大学外语系3年级的学生，没有发现她有反日的政治倾向。这，把她放了。
1: 执行命令。

没事吧，母羊？你可气死我们了！

我们的故事可喜可贺，汉密尔顿公馆，我相信那里一定会是你们感兴趣的地方，一个关注你们的人，又是他吗？

0: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吸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

0: 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他补氨糖曾润华。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 就给我带回来三四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云诗，大哥，我好害怕，别怕别怕，有我们在这儿呢啊！云诗，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1: 刚才外面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0: 谁？
1: 我光顾着害怕了，没看清楚。
0: 好了，你别害怕了，你先稳定下情绪，快告诉我，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0: 再来！
1: 啊！啊！啊！啊！

0: 不好！
1: 大哥，小鬼子来了，那怎么办啊？

这样就来不及了。这样，我们先想办法把牧羊转移到密室去。

0: 你们是？哥给我包围这里，一定要给我抓住那个恶鬼。
1: 嘿。

0: 如懿，你等一下，我去打开密室的门。
1: 好。不好了，大哥，果然是朝这边来了。什么？
0: 我看进密室可能来不及了，
1: 那可怎么办啊？大哥，要不然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0: 不行，硬拼绝对不行了。这样吧。

出来。

0: 如懿，我们俩赶紧出去接尹天骄吧。
1: 是。
0: 我呢？
2: 你在这儿看着牧羊就可以了。
0: 我们一块儿去。
2: 不行，这是命令。如懿。

0: 大哥，枪是从那边传过来的。走。袁成记，全力搜捕那辆摩托车。嗨。
1: 水来了。

0: 大哥，枪声停了，咱们失去方向了，下面怎么找啊？
1: 我们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瞎碰乱撞的，这样吧，我们回家等消息。

0: 你是要杀了我吗？你这样不问青红皂白，你会冤枉死我的。
1: 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校长的训示，就是我的座右铭。
0: 好，那你随便吧。
1: 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

0: 最好放乖一点，任何反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来，把你的家伙交出来吧。
1: 一龙，你听我解释。
0: 不，任何解释在我这里都是苍白无力。

0: 现在该轮到我说了，一切反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家伙交出来吧。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事到了该向你亮底牌的时候了，你先坐下。

0: 你先看看这个。
1: 任命乔伊娜为华东剿共总指挥，蒋中正。

把车停这儿了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下车。不，我不下。姑奶奶，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我还没坐够呢。哎，我的及时雨大救星大恩人，你能不能摘下你这块遮丑布，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啊。

0: 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1: 明白，当然明白。
0: 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1: 知道，知道。
0: 下步，我打算这么办。

0: 牧羊，牧羊，
1: 你别乱动，快快快，快躺下，慢点。牧羊，你还好吗？
2: 大哥，
1: 嗯，
2: 这是在哪儿啊？
1: 哦，你在医院的太平间。
2: 太平间？
1: 嗯。
2: 这么说，我真的到阴曹地府走了一趟，
3: 可不是嘛？幸亏有好心人救了你。
1: 是啊，牧羊，你赶紧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是谁救了你？
2: 知道，我还是不说了。
3: 为什么？
2: 我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的。
1: 不会相信？为什么不相信？
2: 连我自己感觉，那好像就是一场梦。
1: 牧羊，你是不是糊涂了？那个人他救了你，就等于是救了我们大家。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救命恩人。我呀，还准备啊登门拜访去感谢他呢。你快说。他是谁啊？
3: 快点告诉我们呀！
2: 好汉，
4: 好汉，是他。

0: 天骄。你这是怎么了？哎，你说话呢？到底怎么回事？别提了，姑奶奶我呀，走了好几十里地这才回来的呢。什么？好几十里地？你说说，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子的，
1: 那位小姐。那位小姐，
2: 那位小姐，那位小姐，请不要生气。
3: 气大可是会伤身的。
4: 可嘛，你猜的，我担心我再带秋狗进到咬死气大哟。
5: 他说让你告诉刑警机关长，他不愿意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
2: 好，好，只要您不生气，这个事情我来办。
3: 外面天凉，您还是快进屋吧。

0: 这回你听明白了吧？你的意思是，救你的那个人是好汉？我可不敢肯定是不是他，反正我是从脸型上来判断的。这个人的脸的尺寸啊，跟好汉的脸的尺寸差不多。
1: 哎，哦，刑警机关长啊，你有什么指示您说。
2: 罗斯，我现在通知你，上午10点到我这里参加紧急会议。
1: 什么内容啊？啊，我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准备？
2: 我们还是不要在电话里说为好，因为事关重大。记住。 10点，
1: 好，10点钟我准时到。

0: 回到了，
1: 探长，您找我呀？我出去一趟，你替我招呼一下啊！
0: 哎，探长，您去哪儿啊？到时候我好找您啊。问题真多，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啊。行。
2: 李小姐，找我有事吗？吃完了吗？啊，还剩一口，有什么事说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2: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会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哇，
2: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
4: 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4: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 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

0: 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

0: 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 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黆京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3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3天的水。
4: 3天？
5: 对，
4: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5: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3: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5: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吃完了吗？
1: 啊，还剩一口，有什么事说吧。
0: 跟我来一下吧。
1: 哎，把钱给我付了。

0: 干嘛这么看着我？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1: 哼，哎，不会是请我吃了顿早点，心疼了吧？

0: 谢谢你，我从心里深处想跟你说这两个字，感谢你每一次出手相救，特别是这一次，你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阎王殿把牧羊抢了出来，郝探长，谢谢。
1: 说实话，我就怕你跟我说这个。如果你要谢谢我的话，我特想问问你们，你们是为什么？你们又是为了谁呢？
0: ？
1: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的家，现在深受灾难。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没有家，没有家就成孤儿。我相信你和我都不想成为孤儿，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
2: 牧羊老弟呀，你说是好汉把你剥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才不是呢！不是，不是你脸红什么呀？不是你气短什么呀？不是人家怎么给你上药包扎呀？哎呦，你就承认了吧，看就看了，摸就摸了呗。
3: 这有什么呀？在医生面前是不分男女的。哎呀，这可惜的是啊，人家不是医生啊。可他是在救牧羊的命。当心，趁人之危，趁鸡吃豆腐的人呐，大有人在。
4: 你这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吗？
3: 耶，那也得有骨头挑啊。老四啊，关键的细节啊，一定要搞清楚的。你以为人家是你啊？ 那么阴暗，那么龌龊，我愿意，管得着吗？
2: 这不就结了？有钱难买愿意，既然你愿意呀，与我何干呢？

0: 陶探长，恕我直言，如果你不属于重庆，恐怕一定是延安吧。
1: 何以见得呢？共产党人可是坚定的抗日先锋。也别太自作聪明，我不参加国共，难道就不抗日了吗？现在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倒认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
0: 假如我非常愿意做这个桥梁，我想重庆那边会热烈欢迎像郝探长这样的有识之士参加我们的。不知探长，
1: 参加未必都是件好事情，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那不知郝探长信仰是什么，追求又是什么？我现在只想。
0: 把日本人从我们的家里边赶出去。那以后呢？我这人比较笨，干完一件事情再说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 继续合作吧，这样大家都比较宽松。郝探长，你可真是太狡猾了，说起话来真是滴水不漏了。<笑>那好，我们换一个话题。<笑>那好。
2: 我希望郝探长能够再给我详细说明一下关于汉密尔顿公馆的一些具体情况。嗯，又是公事儿，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3: 好。
4: 奈美小姐，您找我。
3: 哦。
5: 他在问你李主任呢。哦，他到巡警机关长的开会去了。三次长沙会战已经耗费了我们太多的兵力。目前，浙赣主干线战事紧迫，无以前行。相比之下，皖豫地区则相对稳定。 我已经向最高司令部建议，让客人们从皖南入手，走水路，暂定五大港口城市。至于是哪五个城市，还要跟客人们商讨而定。我相信整个行程耗费将会有一个月，最后。 转回到上海，各位对这个计划有何意见？
6: 这样甚好啊，走水路顺风顺水，一路下江南。

0: 完全可以避开国民党，尤其是新四军的袭扰。机关长，您这一招可谓是虚中带实，实中有虚呀、啊。正可谓高人高手出高招啊。郝探长，是李某的话有什么不妥，还是你有什么高见呢？
1: 高见谈不上，见解我倒有一点。
0: 哦，呵呵，那何不说给刑警机关长听听啊？
1: 哼，我怕我说出来你受不了。
0: 我还没那么脆弱。
1: 你这马屁拍的有点过，当心他撂蹶子踢你一个跟头。
0: 啊？什么意思？
1: 你可以问问机关长啊。嗯，
2: 这个就是所有的行动方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异议啊？你们呢？
3: 没有，没有。
2: 那好，那就按照这个计划，大家准备吧。
4: 是是。
5: 子涵，
2: 怎么了，教官？
5: 今晚就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2: 怎么仓促了？
5: 汉聂热公馆现在一定是明岗暗哨封锁的密不透风啊。
2: 那又怎么样？我们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
5: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那个好汉，我怕这万一是个陷阱，咱们进得去可就出不来了。
2: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眼力还有我的判断力。
5: 我还是劝你三思而后行。
2: 欧阳教官，我的决定已经定了。
5: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固执？
2: 这并不是我固执。你想想，现在日本人的计划箭就在弦上，如果我们还前怕狼后怕虎的，那那四个皇室慰问团的成员就会顺利地从我们眼皮底下离开上海，去进行那个所谓的慰劳，对着那些残杀我们中国同胞的日本鬼子鼓吹什么武士道精神，然后再去前线杀害我们更多的中国人吗？
5: 这些道理我也懂，但是我还是要先向徐先生汇报一下，他是总指挥，还是由他决定的好。
2: 等等，关于好汉的事儿，我希望仅限你一个人知道，不要对任何人泄露，算是我李子涵个人对你的请求。

0: 郝探长，
1: 李主任，怎么了？
0: 走得够快的。
1: 哼，我听出来了，你这是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啊？
0: 这明白人就是不一样啊。
1: 不过无论我走得快慢，都以不挡别人的路为前提。哦，
0: 那要是有人挡了你的路呢？
1: 有这种事儿吗？
0: 假如，我是说假如。
1: 那我就把他给搬开。嗯，
0: 英雄所见，
1: 是吗？
0: 季馆长，
2: 你们现在都是重剑在身，应该精诚团结。我可不想看。

0: 看到自己人的内耗，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是。
1: 于秦军，你对我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我心里很清楚。
0: 请机关长放心，为了大东亚圣战，76号绝不辜负总指挥的厚爱。
1: 很好。

0: 没错，看样子这次我们没摸错地方。
1: 嗯，要不咱们就上吧。
0: 哎，等等，先看看动静再说。
2: 报告机关长，猎物出现。
3: 机关长神机妙算，简直就是诸葛在世啊！
4: 传我的命令，把猎物放出去。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生已经过去了，还等什么呀？再这样等下去啊，世事都赶不上热乎的了。就你话多，本来嘛。心动了。

0: 我们中埋伏了，撤。
1: 你是怎么回事？
2: 他们跑了。
1: 追！快点，我追！
2: 追！快追！

0: 真选呢！要不是咱们背后的那两声枪响，咱们现在真成了日本鬼子的阶下囚了。我现在想起来浑身起鸡皮疙瘩。大哥，你说会是谁救了咱们呢？
1: 知道我们去那个地方的，只有那个好。
0: 好个屁！我现在啊，只有一个念头，我真想一枪毙了这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伪君子。
1: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他怎么就伪君子了？你懂什么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些小子一手策划搞的鬼。
0: 天骄，你不能没有证据胡猜乱说呀。
1: 二哥，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胡猜乱说了呀？人长脑子是干嘛用的呀？是想事儿的。
0: 我又不是猪脑子。天骄，你先别激动。 你可以先说说你的根据呢？
1: 说就说，大家仔细想想看，是他提供给咱们的情报，对不对？咱们到了那儿遭到鬼子的埋伏，对不对？这个问题啊，恐怕连三岁的小孩都能猜得到。

0: 他伤口包扎好，送到特护病房。
1: 是。
2: 什么？李子涵他们遭到了日本人的埋伏，
3: 这就是一个陷阱。幸亏他们撤得早，没有造成伤亡。
2: 没有造成伤亡，那是侥幸。我早就对他们说过，这是异想天开的胡闹，胡闹。这回好了，玩砸了吧？李子涵本身就嫩了点儿，我一直在担心他这个队长到底能不能胜任。
4: 你不能这么说，李子涵他们一直干得不错。这次公馆，也许他有他的考虑。再说了，谁还没有失手的时候啊？
2: 你还替他说话？哼，树木寸光。现在好了，我们是处处被动。
4: 他们也不是一事无成啊，最起码把熊井浩的阵脚给打乱了。
2: 熊井浩乱了，我更乱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4: 车到山前必有路。徐先生说话有点冲，你别往心里去。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哦，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小轻薄， 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

0: 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7: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8: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7: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9: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1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全覆盖开展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断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努力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个个争当巡查员的群防群治工作新格局。
1: S703李长路是连接长寿涪陵的重要沿江通道，不少路段临水临崖，地质条件复杂。工作人员在排查中发现边坡安全隐患，立即启动专项排危施工，聚焦公路地质安全。长寿区正全域摸排，逐一建档，分级分类，落实管控和治理措施。
2: 截至目前，共发现50余处风险点位，按照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低风险进行分类，较大风险立即处置。一般风险加密观测频次，低风险定期联动排查。
1: 在大足区中鳌镇，连日来的排查揪出了4处新增危岩，在应急、规资等部门指导下，均已制定整治方案，陆续进场施工。记者在天台村危岩整治现场看到，这里拉上了警戒线，凌空突出的山体和松动的石块已被平整。
3: 我们在围崖用膨胀剂给它膨胀下来，再用挖机给它破碎运开，但是下面的崖腔就用挂网喷浆给它封填。
1: 在涪陵区百胜镇红花村，一处体量约160立方米的危岩治理工程已经完工。当地通过无人机开展精细化高空巡检，对山体坡面裂隙、浮石松动、岩体风化情况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复核，与人工巡查形成合力。在梁平区石安镇，群防群治力量积极行动，地灾防控、河道巡检、漫水桥值守等工作常态化开展。
4: 网格力量52人，镇街下沉力量32人，网格基干力量235人，加大对地质灾害点、河道、漫水桥、林区等隐患点巡查力度，切实做到问题早发现，人员早转移。
1: 增强干部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也是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在云阳县曲马镇，工作人员通过应急广播、流动音响、微信推送、入户走访等方式，将防灾减灾宣传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垫江县城西街道，一场场院坝会化身科普课答疑会，为村民们详细讲解地灾前兆、引擎上报流程、避险转移要点，
5: 给我们宣传。我们的安全意识也提高了，遇到房前屋后的异常情况，我们都会及时上报。
1: 紧扣最新实施的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合川区钱塘镇开展群防群治应急演练。演练中，巡查人员发现险情，通过鱼快证上报，系统自动触发红色预警。镇141基层治治中心同步收到告警信息，一键下达调度指令，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处置。
6: 通过应急演练，提升了镇村两级应急力量的联动水平，检验了应急物资装备的实操效能，锻炼了基层干部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群众避险自救、获救防护的意识。
0: 酉阳县聚焦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开展应急避险转移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避险能力。
7: 酉阳县黑水镇黑水村十组有3处地质灾害点，演练模拟突发山体滑坡地质险情。险情预警发出后，镇村应急干部、网格员、地灾监测员、志愿者迅速排查隐患区域，紧急组织群众快速转移撤离。针对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特殊群体，工作人员一对一帮扶，合力护送，平稳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确保隐患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8: 一定要做到机制性，思路明，方案准。
7: 在做好实战演练的同时，当地还全方位铺开防灾宣传工作，通过院坝宣讲、入户科普、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并结合线上微信群推送避险知识，实现安全宣传全覆盖。同时，根据地灾点实际情况，制定避险转移路线，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实险、自救避险能力。
9: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镇村两级的应急预案，特别是要磨合好我们的应急队伍，规范处置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的一个意识，全力的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维修工人、网络作家赵康。
10: 他在生活的底稿上写下天马行空的2000万字。
11: 年度最畅销奖，当时这个整个网站是评了10部作品。
10: 也在现实的世界里尽职尽责，守护安全。
12: 我这个人可能性格使然嘛，做什么事儿都比较认真。
10: 一个斜杠青年的精神世界和日常工作平行交错，
12: 可能是两种不同人生的体验吧。
10: 当有人用热爱执笔书写丰富的人生，我们的平行宇宙又在何处？
12: 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人生的一个主角。
10: 重庆专访对话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维修工、网络作家赵康。

0: 腊月17，暴雪已经肆虐了3天3夜，整个北京一片雾霾。少年大喊一声，手掌猛拍剑匣，咔嚓，击破心响，剑匣应声弹开，宛如丝线牵引，飞射而出，化为6道凌厉剑光。
1: 大家好，我是重庆公交2000分公司的一名修理工，我叫赵康。这里是我白天的工作场地，晚上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网络作家，笔名叫清月。
2: 早上8:30打开工具箱，望闻问切，这是作为修理工赵康的日常。晚饭后7点，电脑前雷打不动完成每天6000多字的日更，这是作为网络作家清月的日常。15年来，完结8部长篇小说，累计2000多万字。清月交给赵康一张耀眼的成绩单。
3: 同事们都知道你的双重身份是不是？
1: 大部分都知道，可能更多是好奇吧。一边修车，一边从事文学创作，这两种身份的跨度很大，很大的反差，这种感觉。
3: 可能你经常被问到，就是你怎么从一个维修工想到要写作的？
1: 写作的这个念头，比成为维修工更早。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那种，那个也不叫写作吧，就是有着写的那个习惯和念头。第一个就是自己看的书足够多，有一种想要倾诉的感觉。那个时候也想尝试一下我到底能不能写，试着那个时候投手稿嘛，投到了故事会，稿子被用了，然后有一笔稿费。其实当时的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也是能写的，我写的东西也是有人看的。
3: 就对讲故事这个事情，
1: 对，
3: 就很有这种灵气，是不是？
1: 对，就比如说像我们写网络小说里面有一些专业术语叫什么节奏感，像什么钩子、期待感，我感觉自己就是有一点无师自通的感觉。我能够想到这个时候应该给读者什么样的情绪。
2: 有些事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意。10岁时，赵康被一本没有封面的志怪小说吸引，里边光怪陆离的故事让他着迷。长大后，他从潜江来到主城，一边修车一边写作，大胆走进那个想象的世界，用文字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地众生。
1: 我写过很多种题材，武侠、仙侠、玄幻，都市，包括现在写的这本是架空历史。我喜欢写不同的题材，有一种不同的体验和挑战。
3: 正在更新的这一部作品，你可以介绍一下大概是写什么？
1: 名字叫《边关病王》，它主要讲述的就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的边关战场，成一个小兵，如何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活下来，从一个小兵到一个将军，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他如何在这个世界找到我自己的归属感，然后我如何去守护这个国家。
4: 没想到我堂堂的兵王竟然穿越到古代一个同名同姓的小族身上。
5: 小伟大人来了。
3: 天生会讲故事，
1: 对，
3: 但从讲故事到写故事其实是有东西要跨越的。从一个写作一个爱好者变成一个作家，这个当中你觉得要跨越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自己相信自己我能写，很多人他是没有勇气写下第一个字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坚持，你要保证持续稳定的输出，那你就不断往里面加材，这些东西是需要庞大的知识储备作为燃料。这个行业里面每年嘛，都是数百万人进入这个行业，但是每年也有数百万人离开，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很少很少。
0: 现在看史料比较多，这种资质通鉴写历史嘛，涉及到的历史史料，那个应该又不靠谱，就自己查工具书了。
6: 那经常要去书店啊、图书馆什么的。
0: 对对对，之前我跟他们有一个教授，我跟他要了一个全部的扫描版的24史，他还很大方就给了我，然后那个查的比较多。
3: 那有衡量这个作家成功与否的标准吗？在你们圈子里头？
1: 大概就是一个阅读量嘛，订阅量或者阅读量，就是平均每一章有5000个人花钱订阅了就不错了，很不错了。像免费的话，现在中作协那边的要求是300万阅读就算可以。
3: 那你的作品的最好成绩是？
1: 我的作品我是免费端嘛，我现在是600多万阅读，
0: 这个反馈就很快。比如说有的时候甚至几分钟，我刚更新了之后刚更新

0: 听完这读者他就立马就能够有评论及时给我的反馈，9分以上就算不错的作品，4.7万人评价9.4分，
1: 累计有600多人看过这本
0: 书。对对对，是这样。
1: 很多读者在阅读网文的时候，他要追求爽感。
2: 对对对。
1: 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作家的创作吗？
2: 肯定会的。其实我觉得市场我们是要关注的，但是不是说一味的去迎合。像比如说，我就经常被读者诟病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老是喜欢写支线去塑造一些小人物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完全没有必要，但是我坚持我觉得很有必要，正是因为这种无数的小人物才能够把这个世界撑起来，才能够让这个故事更饱满更真实更完整。
0: 你说一般读哪个勇，他一般那个当到了
2: 塑造角色的话，喜欢把一个我身边一个熟悉的人，把他的某一个性格拿出来塑造一个人物，或者就是把身边的一类人或者一群人，把他们的性格综合成一个人物，这种塑造出来的人物，他只要有原型，他这个人物就很鲜活。
1: 你说过这个扳手是养活身体，文字滋养灵魂，但你现在写文字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了，你没想过放弃这个工作吗？
2: 没有，我的工作和我的爱好我是分得很清楚的。这项工作我觉得还是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毕竟来说重庆市民的出行啊，就是我们有我的一份功劳，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3: 赵康你好，我是杨洋。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1: 看你朋友圈置顶的一条视频，就是去年底跟演员杨洋合拍的一个叫《生活的底稿》。
2: 哎对，
1: 主要是讲的是普通人也可以写作，就他们当时是怎么找到你的？
2: 当时他们那边是一共在全国范围内找了3位作家，其中一个大姐就她是广东那边，她是烤烧烤的，跟我一样都是有自己的另外一份主业的，她是写诗歌这一类的。还有一个阿姨，她写的是那种出版的传统文学出版的那种。
1: 那你怎么看普通人写作这件事情？
2: 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热衷的爱好，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如果说你能为这个爱好倾尽一生的努力，我那就更幸福了。
1: 你对自己还是很满意是不是？
2: 对，我有的时候回想起来，这么多年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有的时候别人约出去吃饭啊，出去玩啊，我总能够告诉我自己，我还有正事要做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还是蛮骄傲的。
1: 你有2件正事儿，修车和写作。
2: 是，
1: 而且你今年我觉得是一个收获的年份，是吧？有很多好消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今年第一个就是之前不是也上了央视嘛，然后五一节的特别晚会，完成了我毕生的夙愿，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其实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立的一个愿望，但是说实话，那个时候想，我可能一辈子也进不了中国作协的大门。但是没想到真的有一天自己能够通过努力踏进了这座殿堂。公布名单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激动，还是
1: 那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2026年？
2: 丰收之年，收获之年。我写了这么一段话：这天地是一卷未尽的画卷，众生是泼墨执笔之人，有人身负苍生，仗剑入世，荡涤世间污浊，有人百战疆场，数风饮雪，守护万家灯火，也有凡夫俗子一腔热血，叩问星海苍穹。不管是虚幻的江湖还是现实的世界，我们每个平凡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3: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更多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手机客户端。再会。
4: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 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8: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伤光，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在我们的节目曾经报道了，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记者跟随外卖骑手在北京进行了实测。
1: 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2: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1: 咱们这单是送到哪？
3: 送到万达广场，万达广场6号楼，三层。
1: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3: 要求是25分钟。
2: 对于已经跑了9年外卖的刘德平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用餐高峰，有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
1: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3: 对对对。
2: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3: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如果超时了会加时间。再一个是在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2: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2分11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3: 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4: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一分钟早一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1: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4: 支持的，没问题的。
2: 在附近跑单的另一位骑手也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订单原本已显示超时，但是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5: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
2: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6: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2: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6: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1: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0: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7: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

0: 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京中老铁路进口榴莲15.8万吨，全国每进口一个榴莲，就有一个乘中老铁路而来。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8月17号，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顺利贯通。高黎贡山隧道全长34.5公里，是我国首条贯穿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1号竖井深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大瑞铁路建成后，大理至瑞丽行车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至3小时左右。德宏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重庆中心城区首批公交线路车载免费 WiFi 近日正式投用，乘客上车后打开手机设置中的无线局域网，搜索重庆公交免费 WiFi， 在弹出页面点击开始免费上网，显示连接成功即可免费上网。据了解，目前重庆中心城区已有237条公交线路开通车载免费 WiFi， 剩余线路将分批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预计明年实现中心城区公交 WiFi 全覆盖。紧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今年以来，重庆市属国企聚焦文旅、商业、城市更新等领域，加快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空间焕发新活力、新烟火、新体验。我们跟随记者来一场 City Walk， 一起去感受这些新场景的多元魅力。
1: 在两江新区保税港区，早上8:30，一家名为寸咖啡的小店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2: 这家咖啡店其实是由重庆保税港区股份公司在运营，为何一家主营 B2B 大宗贸易的国企会突然跨界 B2C 做起了零售咖啡呢？
3: 从这个源头产地直采到物流运输保税仓储，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去年开始呢，我们从事这个源头咖啡直采，那么我们就想着怎么提升我们产业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就创建了我们的寸咖啡。
1: 目前企业正探索更多的跨界融合新业态，持续延伸产业链。
2: 我们也在搭建一条一体化的产业生态圈，打造全球直采、保税仓储、线下体验消费以及文化品牌传播等完整的一个闭环。
4: 喝完了早间的提神咖啡，我们的 City Walk 继续出发。第二站，我们去逛一座拥有100年开埠历史的公园。
1: 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沿青灰石板上行，赭红色的立德乐洋行旧址矗立山间，百年西式建筑里留存着重庆最早洋行的印记。而不远处的开埠历史陈列馆里，300余件征集自全球的文献藏品，完整还原了重庆从开埠走向开放的百年历程。但这里并非只有静止的历史，漫步期间，你会发现百年建筑里正生长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在保留文脉的同时，这里引入的精品餐饮、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等多元业态，让百年公园在新时代焕发出别样的烟火气。这一活化探索不久前获国家层面肯定，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被自然资源部点赞。
5: 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推进如中医联络处旧址、在建的洋河6号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发展，布局多元特色消费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化的城市消费新场景矩阵。
1: 同样是盘活存量资产，重庆文旅集团则将一艘艘游轮改造为差异化运营的文旅新载体，让水上空间焕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4: City Walk 的最后一站，我们来游轮上吹吹江风。百货商店、美妆发廊、声音邮局、航运文化博物馆，上世纪70、80年代的长江记忆在这里一一被复原。
6: 从青岛特意选了这个游轮，因为它就是记忆的元素比较多，因为我是80年代的人。
1: 作为国内首艘以70至90年代怀旧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游轮，长江记忆由原黄金7号游轮升级改建而成，一经推出便是

受到市场热捧，今年暑假期间多个航次船票提前售罄，而同样由重庆文旅集团打造的长江奇迹游轮则主打高端文化艺术体验，将三峡文化深度

0: 国际方面，距离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美加贸易谈判也进入到关键时刻。虽然双方近来一直在密切接触，但要正式签署协议似乎还遥遥无期。
1: 路透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目前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与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及多位官员正在华盛顿参与密集磋商。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加美双方几乎保持每日沟通，但距离达成一份贸易协议草案依然路途遥远。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拒绝透露谈判细节，仅表示将在截止日期前与特朗普通话。据两位汽车行业消息人士称，汽车关税问题已成为谈判中的关键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据报道，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
0: 另据韩国媒体18号报道，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大幅上调了今年韩国经济增速预期至3.5%，原因呢是该机构认为由人工智能投资激增驱动的半导体超级周期至少将会持续到明年中期，并带动韩国出口持续强劲。
1: 据报道，韩国政府官员18号透露，穆迪在对韩国主权信用评级进行例行审查后，发布了一份报告，将韩国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测值修改为3.5%，明年为2.7%。报道称，此次上调韩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半导体行业繁荣和出口不断增长。穆迪认为，人工智能相关需求不断扩大，为韩国高性能存储芯片出口提供了强劲的增长动力。穆迪还预计，半导体超级周期将至少持续到2027年中期。
0: 好，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17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在数日内宣布帮助炼油厂提高燃料产能的措施，以遏制美国国内因为中东局势而居高不下的汽油价格。赖特表示，美国炼油厂开工率已创历史新高，但中东地区炼油产能处于低位，增加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炼油产出是降低汽油价格的关键。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30%。英国特许人力与发展协会17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雇主仍然不愿招聘，信心指数维持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但与此同时，裁员人数并未上升。该协会认为，英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呈现低招聘、低解雇的态势。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17号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95.5万辆汽车，原因是无线电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倒车影像无法正常显示，增加发生碰撞的风险。其中美国市场涉及约84.8万辆车，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市场约有10.7万辆汽车被召回。据路透社17号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已同意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的担保，帮助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租赁位于俄亥俄州由软银旗下 SB 能源公司开发的数据中心。
1: 据了解，英伟达将成为俄亥俄州这家数据中心的独家芯片供应商。除了为 OpenAI 提供担保，英伟达17号还宣布将向 SB 能源公司投资15亿美元。路透社报道说，这项新协议是英伟达为其芯片相关基础设施融资的最新举措。这种策略有助于拉动需求，但也引发了人们对该公司与客户之间循环融资的质疑。不过，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这项新协议并非循环融资，英伟达正在利用其规模和长期可见性来提供帮助。
0: 另据报道，近日英伟达还与六家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了融资平台，旨在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此举同样引发了人们对循环融资问题的关注。好，感谢。

0: 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4: 小分队，大归途，
3: 德远胆有大，心有喜。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4: 小人物，大能耐。
5: 我们去打鬼子吧。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4: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9: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4: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3: 妈妈回来了。
5: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3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3天的水。
10: 3天？
11: 对，
10: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11: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5: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11: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但暑热已经稍显乏力。下午3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仅在3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维持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将是以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为主，并且在降雨时段，局地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请注意防范。后天，大部地区将维持多云。云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而大后天，除东部地区的雨水会有所停歇外，其余地区阵性降雨天气将持续，雨水也会让高温天气有所缓解。
13: 市区多云转小雨，26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万州多云转小雨，23到3。

31度。潜江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南岸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长寿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江津多云，25到32度。合川小雨，24到31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梁平小雨，24到32度。垫江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中县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云阳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石柱多云转中雨，23到33度。秀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酉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彭水小雨，24到32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七月初六。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1: 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夯实基层安全根基，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
0: 从部门单向监管到全社会协同共治，国新办发布会点赞重庆拍污口监管创新。
1: 系列报道主持人看新重庆，今天播出城市文化换新季，砖瓦映烽火，匠心留文章。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2: 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李明清、沈金强、屈谦、欧顺清、赵世庆、许宏斌、周少正出席会议。预备会议应到代表843人，实到791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选举产生了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议程。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议程一项及选举。
1: 今天下午，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2: 会议推选袁家军、王炯、马震、李明清、沈金强、屈谦、

0: 周顺清、赵世庆、许宏斌、周绍正为是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推选了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决定大会副秘书长，决定大会日程和大会主席团会议日程，决定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1: 今天上午，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9次主任会议。
0: 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的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明清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打击涉企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企司法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企司法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听取市人大农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听取市人大环资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及美丽重庆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听取市人大民综侨外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听取市人大社会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执法检查及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专项监督的工作方案草案的汇报，会议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2026年1至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决算草案的报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举行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和第27次会议有关事项的汇报。
2: 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天举行。
0: 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的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明清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将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提请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表决通过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表决通过市检察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任职事项。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1: 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健全党建统领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通过人防筑基、技防赋能，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控体系，推动各类风险严防、早知、快处。
0: 在G42沪蓉高速分水段，重庆高速集团工作人员巡查发现3处危岩体隐患，企业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其中1处危岩体实施破解排危抢险处置，另外2处纳入持续监测。为确保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市国资委专项督查检查组也赶赴现场开展督查检查。
3: 20重点区域拉网式隐患排查，健全完善责任机制，建强应急力量，全面提升以险除险固安治理能力。
0: 在涪陵，水利部门联合各镇街全面排查河道管理范围的安全隐患。位于江东街道的这栋临河废弃危房，墙体存在坍塌、脱落、坠物等重大隐患，威胁周边群众人身安全及河道行洪安全，被依法拆除。
4: 深入开展涪县公安群防群治专项行动，累计排查各类水利安全隐患221处。
0: 在奉节，不少输电线路依山傍崖架设，地质条件复杂。电力部门深入开展山区输电线路隐患排查整治，通过人工巡检、无人机巡线、智能监控联动，强化极端天气下电网风险防范水平。昨晚，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经信、住建、城管等部门，开展蓝盾七号集中夜查行动，联合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酒小场所等区域，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在石柱县黄水镇，消防救援部门深化群防共治，联合镇政府推选辖区民宿负责人担任消防安全楼栋长，组织员工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常态化自查用火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风险点，
3: 积极发动基层群防力量，全面提升辖区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救能力。
0: 群防群治实战演练、宣传宣讲也广泛开展。酉阳县黑水镇黑水村有3处地质灾害点，演练模拟突发山体滑坡，全链条检验预警校应、人员转移、区域风控等环节处置效率。
5: 特别是要磨合好我们的应急队伍，规范处置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的一个意识。
0: 中建启动防灾减灾避险知识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5禁宣传活动，结合成功避险典型案例，激发广大群众参与防灾减灾的积极性。在潼南区玉溪镇，青年宣讲团积极行动，吩咐各村社开展院坝会宣讲。在北碚区铜井镇，防灾减灾大讲堂邀请专业应急救援人员讲解演示，从安全知识到实操互动，让居民收获满满。
6: 后续我们全镇各个村社区都会陆续开展防灾减灾大讲堂，真正让人人讲安全、人人查隐患、人人护安全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0: 8月以来，我市已发布7次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市气象台消息，受高原地质系统和弱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高温天气有望暂时缓解。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夜间我市东部地区多云，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阵性大风，气温21到33摄氏度。
7: 从19号开始，我市会迎来这样的一个多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气温的话会下降4度到5度的样子，因为对流比较多，局地的话还是要注意防范这种短时强降雨和雷雨大风造成的不利影响。
2: 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点赞重庆拍污口监管创新举措，对重庆积极构建全民共治的水生态环境保护格局给予了充分肯定。
8: 重庆把拍污口监管升级为拍污口监管，为群众呢来提上麦克风，让群众来发声，让群众来监督。
9: 据了解，今年6月，美丽重庆公众号上线了拍污口举报功能，系统自动定位并展示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位置，用户无需身份验证和多步填报，拖动地图点击对应点位即可上传线索。该功能上线后，南岸区接到群众拍污口问题转办，反映辖区一处沟渠出现大量泡沫状不明液体，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机关实证立即展开调查，发现位于石龙村的一处餐具洗涤剂库房存在洗涤剂泄漏，当事人图省事，直接用自来水冲洗地面，导致含洗涤剂的废水直排沟渠。
10: 我们第一时间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制止，监测人员对沟渠下游开展的水质监测，确认然后水体中的化学血氧量、氨氮、总磷等指标都达标，及时发现并处置一起可能影响长江水质污染隐患。
9: 保护水生态环境。重庆将群众参与，深度融入排污口查测溯治管全链条，与巴渝治水智慧监管平台形成互补，实现治水模式从部门单向监管向全社会协同共治升级。目前全市已累计排查出入河排污口1.6万余个，重点河湖3913个入河排污口，整治完成率达98.2%。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排污口问题的分发、处置、反馈全流程机制，提升发现、

0: 交办整改反馈的闭环处理效率，进一步深化全民治水的格局，让每一次公民的随手拍都能转化为守护一江碧水的坚强力量，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筑牢全民根基。
1: 由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联合举办的创新强势建设专题培训班昨天在重庆大学开班。我市部分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企业相关负责人等18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将围绕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方向和路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创新强势建设的实践路径探索等重点领域设置专题讲座，同时安排现场教学和研讨交流，帮助参训学员切实提升推动创新强势建设的实践能力。作为深化央地合作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又一成果，数联陆海 W-Bridge 产品体系17今天在于发布，包括陆海新通道数字一体化平台、智慧冷链综合服务平台、汽车出海综合服务平台等6大核心产品。这一产品体系将通过数字赋能，把散落在各口岸、各企业、各环节的物流数据有效串联起来，推动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与地方平台互联互通。
2: 我们将持续深耕国家级平台在西部的4点，迭代优化本次6大首发产品，持续挖掘产业链各类应用场景，推动跨区域物流数据互联互通，有力支撑国家现代物流网的建设。
3: 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在重庆有越来越多承载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物件正在保护与传承中焕发新生。今天我们跟随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去逛一座馆，读一本书。
4: 今年5月，修缮后的罗斯福图书馆全面开放，建筑里的岁月痕迹关联着这座城市的抗战记忆。
5: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以外国总统命名的图书馆，为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而在重庆设立，所以这座图书馆是重庆承载抗战记忆连通中外文化的历史地标。你会发现放置在书架上的文献基本上都是漂洋过海来的外文文献。1947年，罗斯福图书馆被指定为联合国的资料托存馆。
4: 这是罗斯福总统赠送给重庆的卷轴，文中罗斯福赞颂了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下的坚毅镇定，这也是国际社会对重庆抗战的权威认可。我在这儿还找到了史迪威将军的亲笔签名，这位美国驻华军事将领，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写在了他学习中文的教材上。逛完了承载着抗战记忆的罗斯福图书馆，我们再来转一个跨越100年时光的场。
6: 罗斯福图书馆保存的条件比较好，还是比较完整的。我们这边主要修复的就是唐宋元明清以前的古籍，很多都是残卷翠页。你看这本书是明万历年间的《春秋经传》，它就残破得很严重，
4: 你轻轻一翻就会碎掉一页，
6: 虫蛀的比较严重。
4: 等于这些孔都是什么？
6: 我们南方的虫它就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如果是北方的虫的话，它就是贯穿型的，就是一个地方垂直下去的。我们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它原书的岁月痕迹，最难的一步就是要配纸。你看这本书是竹纸，我们就要配它相近材质的竹纸，它的颜色和它的年纹。我们已经做了将近30年的这种工作了，以前我们的那个修复配纸是靠自己的经验，现在有现代化的设备来辅助我们，比如说纸张纤维和纸张厚度仪的测试，对于我们修复工作来说更精准。修书就是修心嘛，这些古籍很多都是孤本，如果不妥善修复的话，可能再过几十年就彻底没有了。我们做的是给书续命的事情，是把它要完好的传给后人。
4: 罗斯福图书馆的一砖一瓦是烽火岁月的见证，古籍修复中心那些被虫蛀过的纸张是时间留下的痕迹，它们都被刻

0: 刻进这座城市的来时路里，共同塑造着重庆鲜活生动的模样，让该记住的被记住，让该留下的被留下。这份对历史记忆的珍重，也正在生长出新的东西。
1: 重庆被誉为桥都，各式桥梁勾勒出八地城市的立体画卷，也由此产生了大量桥下空间。近年来，我市精细化开展城市空间治理，用绣花功夫盘活186处桥下空间，昔日边角地正蝶变为城市活力带，深度服务市民生活。
2: 在北平路渔人湾段 N37 角角角夜光营地就脱胎于一处无人问津的桥下空间。几年前，这里环境脏乱，周边居民路过都要绕道走。经过改造，滨江步道、潮流运动场、小微停车场有机融合，一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潮流地标应运而生，吸引众多青年人消费打卡。
3: 什么都修起来了，然后运动场啊，然后晚上吃点东西，在这里吃点烧烤，吃点火锅，反正也挺方便的。就是设计得很合理，没有浪费一点空间。
4: 结合市民实际需求，对此处桥下空间提档升级，增加体育设施，引入专业化团队，常态化运营管理，给老百姓增加就近休闲健身的公共活动场所。
2: 同样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在南岸区榕桥螺旋桥下，城市管理者用一场微更新解决了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民生难题。这片紧邻学校的闲置地被改造成智能停车场，还修建了连接学校和小区的便民步道，彻底实现人车分流。
5: 结合我们桥下的高差地势的特点，设计了3层的那个停车场结构，共计提供了183个停车位，盘活利用了桥下空间约8000平方米。
6: 以前它就是一个荒地，自从修了这个充电站之后，我经常过来充电，因为它是超充站，车位平时也非常的充足。
2: 市城市管理局介绍，重庆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规定印发以来，城市管理部门持续深挖桥下空间资源潜力，因地制宜推进改造提升。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打造桥下便民空间示范点186处。
7: 今年我们正开展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加速推进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示范利用点的建设。当前我们已打造示范利用点19处。
8: 农业科技为丰产增收注入强大动力。2026年，重庆粮食产量力争稳定在220亿斤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5%。目标的背后，农业科技描绘着怎样的秋收图景？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自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调快协同，群防群治实战成果初步显现，基层快想快处和先期处置能力持续抬升。日前，记者来到奉节县兴隆镇一处滑坡隐患点进行走访调查。两年前，这里建设森林防火通道时，违规形成一片乱石坡，对下方村民居住安全构成了威胁。那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呢？
1: 那个石头是咱们挖那个楼滚下来的，滚了几百米，它还有那个大。
0: 张应奎是奉节县兴隆镇庙湾社区村民，他家房屋就在这片乱石坡下面。2024年7月，当地修建森林防火通道时，将工程砌渣就地向下倾倒，不仅毁坏了原有的植被，还直接威胁山下21户村民的居住安全。
1: 一下大雨就听得到那个石头哗哗啦啦的往下头滚。
2: 那还是心里还是很担心吧？
1: 那肯定担心了，我们就只有往那个平地走啊。
3: 这回下那个大雨头天，听到垮石头哎，起垮起垮的，那它滚一个就打一摞了哎。
0: 村民们更担心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山坡上的石块会越来越松动。记者从奉节县兴隆镇政府了解到，这条防火通道由奉节县林业局建设，施工单位处置砌渣时没有按照要求运往正规砌土厂，而是就地倾倒，导致了严重的滑坡隐患。
4: 这是说明了施工方他为了利润最大哈，他的损失是野蛮施工那种。
0: 2025年5月，奉节县地质环境监测站对庙湾社区这处滑坡隐患点进行了调查，并在应急处置交办单上对险情做出了判断。工程活动强烈，遇大雨冲刷发生滑坡，裹挟石块，威胁下方居民。给出的处置意见是，滑坡前缘居民12户采取避险居住，待应急治理完成后返回。不过，记者注意到，居住在滑坡前缘的12户居民，在险情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仍旧居住在自己家里。
5: 一直这个事情也没有处理，然后我们就采取护林员每天巡查，极端天气，然后我们就把人员转出来。
0: 遇到极端天气就临时转移，虽然一定程度上能规避险情，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滑坡隐患一日不除，高悬在村民头上的石块就随时可能落下。说起这处隐患点，兴隆镇政府也很头疼，多次给县林业局去函预警。
4: 所以说我们通过就是说有正式公文跟他们函告，大家实际上都发2次，确认发2次，但是结果不是很理想的。
0: 面对安全隐患，面对多次函告，县林业局是什么态度，又是如何应对的？采访中，记者见到了县林业局预防中心副主任李丽。
6: 因为之前是我们主任，他一直在负责对外哈，我在屋头都认识一个办主任，然后我去现场的次数基本上没去过，然后就是因为他现在人出事故了，你要问我还不清楚那个情况。
0: 李丽副主任表示，负责此项工作的是预防中心肖主任，因为遭遇意外，前不久刚刚去世，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而对于这项工作自己完全不了解。中心副主任一问三不知，那林业局分管副局长谢海泉又是否知情呢？
7: 我是2025年的下半年才开始控管这个工作，2025年6月份之前的我也不了解。
0: 谢海泉副局长表示，虽然之前的情况不太了解，但2025年11月接到兴隆镇政府的来函后，他安排预防中心肖主任专门去现场进行过核实。
7: 去了之后，他都回来跟我说，他说这回下雨沉淀了之后，就滚了一些石头，就滚到下面去了。他说安全隐患不大。
0: 安全隐患不大，是谢海泉副局长得到的结果。不过这个结果显然与现场实际情况有出入。采访过程中，谢海泉也意识到了问题，
7: 有一点出入。那是这样的，他说这个隐患不大，然后我认为就相信他的话。
0: 正是因为重视不够，两年来安全隐患始终存在。针对眼下的状况，县林业局表示会尽快督促防火通道施工方采取措施。
7: 已经派人到现场去核实情况了之后，该派位的要派位，下一步呢，我们也 和市家建设嘛，和当地的政府嘛，和当地的城市干部一起嘛，共建以后把它消除。
0: 两年多次寒告，隐患悬而未决，遇到极端天气临时转移成了无奈的应急选择。安全责任容不得纸面流转，更不能消极等待，而这正是此次楚显固安百日攻坚行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奉节县林业局正在迅速与兴隆镇政府一起推动落实应急处置与整改工作，同时在全县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0: 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完整的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0: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小姐月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

0: 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

0: 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

0: 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接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七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7: 小分队，大归途。
6: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7: 小人物，大能耐。
8: 我们去打鬼子吧。
9: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0: 一会儿跟着我，
11: 一起往外冲。
1: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5: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冰、宋嘉诚。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10: 妈妈回来了。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公司另说了，这个防空洞非常隐蔽，就连家里的下人都不知道入口，所以大家放心。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 孟小姐，我有个妹子叫红玉，她和你一般年纪。不过，她胆子可大得很。你想不想听听她的故事？
1: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北伐，二是抗日，养了一双好儿女，都是端庄正直的好孩子。
2: 不去，还是养山无能啊。
1: 跟你没关系。蒋委员长是个什么脾气，我清楚。从我递上辞呈的那一刻，我就料到了顾家会有这一天。

0: 这不就是父亲不愿意再出山的原因吗？
1: 我不愿出山，是因为这个。这怎么这么像冰清的字迹？我也知道你会认得他的笔迹。
0: 那这上面的血迹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在游行的时候突发的心脏病吗？
2: 民国25年3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上海公安局派出军警500人，深夜围捕复旦大学学生，抓了6人。第二天，又逮捕了学生救国会负责人1人。军警和学生发生冲突。
3: 开枪20余响，学生受伤有20多人，其中一人第二天伤重不治。
4: 开枪示警是根据国民政府刚刚颁布的维持治安警惕之罪法，但整个行动是我 亲手部署执行的，只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但当时就在学生的屋里。那天以后，我每天都在做噩梦，想不到 偏偏死的就是冰姐。后来是老顾提醒我，他说："老爷，咱们顾家的家训就是身先士卒啊。"

我五十不可不想请辞，只是国家积弱，外敌蛮强，我能走？这十年来，我眼睁睁看着这国家一天天败落下去。要是冰清看到今天的景象，他会认为自己的牺牲值得吗？我呢，是不是这么多年来，从头到尾，我的信仰、我的选择，连同我对你们的教育，都错了？

杨山，我的路可能真的是走错了，但我已经走到头了，该退下来了。可你不一样，你才刚刚起步，这路怎么走？你一定要想清楚，别让顾家的根。

0: 按住了你。
1: 父亲，我想清楚了，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路要走，我不会也不能再走您的老路了，但是我们

0: 报告，副站长，没搜到人。
1: 不可能。
0: 我们里里外外都搜过了，连一条地缝都没放过，真的没有。
1: 顾家在上海的宅子，我们都要搜，一间一间的来。

0: 虽然人没找到，但我心里非常清楚，罗站长是有公务在身，我刚刚理应全力配合，刚刚我冲动了，对不起，也请帮我向刘秘书真挚的道个歉。
1: 有话直说。
0: 刚刚父亲教育了我，也训斥了我，说我做事太过莽撞，太过冲动，凡事应该三思而后行，凡事应该懂得轻重缓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应该听站长的命令，听上级的命令。所以，我就是想跟罗副站长道个歉，对不起。

0: 我们跟几个日本兵同归于尽，如果不是他，丁一或许不会留下来，后面的事情或许都不会发生。
1: 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你们什么都没做错，错的是这个世道。那这个世道上，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辛苦？
0: 正因为活得辛苦，才要努力去革命。

0: 694的车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这一次是你们离开上海唯一的机会了，要抓紧时间上车，一起走吧。 我知道，你其实早就想走，只不过是差了一个邀请。5年前，是你邀请的我加入剑刺行动，而今天换我来邀请你加入我们。当天我们一起并肩，解决了武田，解决了佐佐木，还有梁景元。今后，我们还应该联手。
1: 和其他同志一起守护阳光下的新生活。你的任务也包含策反我吗？那倒没有。其实，在这几年里，我也时常会想起当年和你一起并肩战斗的样子。其实，我早就想去找你了，想和你走同样的路。 因为我坚信，你走的那条道路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清晰。可是，父亲年岁已高，而且这几年一直在当国，身兼要职。如果我贸然的去找你，那么我父亲……
0: 父亲递交了辞呈，而且明日就远赴海外，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无所顾忌了。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
1: 从草原中临阵脱逃的时候，还有发现姑叔。
0: 是共党的时候，还有蒋委员长发动皖南事变的时候，还有就是重庆为了利益饶了梁景元一命的时候。原来这么多年，一直在演瞎子的人是你。
2: 一起巡演，你还得给我做伴郎呢。你别忘了，当年咱们两个人在三阳里是在同一张床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等抗战结束了，咱找个有山有水的地儿。你把木船也接过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借。我家没面了。
1: 就去你家拿，到以后咱都有了孩子，咱就给他们结完了亲，要都是闺女小子也不怕，咱就让他们白白了。我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而且我相信会很快。但是第一，不是现在，现在你还有任务没有完成，交给我，我来替你完成任务。 告诉我你们的联系方式，然后你和贤小姐到延安去办你们的婚礼。这边的事情就交给我。上海我比你熟，找那几名医生应该会更艰难一点。我也见证过顾叔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也见证了。 白夜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知道，共产党人不完成任务坚决不会罢休。但是丁一，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婆了，你要结婚了，这个任务不是非你不可。我书房里就有电台，我会向你的组织汇报，有我。 来替你完成工作。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会向组织请示，期待你的加入。顾阳山同志。

0: 干什么？哎，你们看，
1: 别动，搜查逃犯。
2: 到处都是人。

0: 世仙哥哥，
1: 我们心事姐姐。
2: 心事姐姐。
3: 等你到临安，那张合影，咱们一定要补上。
2: 好，延安等我，我也想看看新世界的模样。

0: 山同志，老肖同志，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终于和您见面了。这儿也没有，那儿也没有，除了说没有，还会说什么？对不起，
1: 共产党长了翅膀吗？会飞吗？不可能！我了解他们的。昨天，他们一定是在故宫馆里边。额头怎么回事？
2: 这个呀，昨天我们编一值守，刚好碰到警备司令部抓逃犯，误会了。

0: 这恐怕不是误会吧？现在苏监委员会正在借着清剿汉奸的名义，实则是在清除抗日期间共产党的地下战斗力量。老肖同志，我还能做些什么？不麻烦了，也多亏你们了。苏监委员会的罗委员忙忙叨叨半个多月，我们的同志他一个也没抓着。
1: 而且，他的机会也不多了。重庆谈判有什么结果了？我们一直在争取。现在和平的呼声很高啊，蒋委员长扛不住压力，现在也开始妥协了。我想，也就是这两天，结果就出来了。
2: 太好了！抗战期间我一直在重庆。 前线打赢一场胜仗，老百姓就放一挂鞭炮；而前线打败一仗，百姓就在街上挂起一片白帆。这是百姓对国家的悲喜。抗战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在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们打起内战来，家家户户都有父子相残、兄弟曹哥，你让他们怎么欢喜，怎么悲？
0: 又为谁放鞭炮？为谁挂起白帆呢？我想，你已经有答案了。
1: 老肖同志，我的入党申请。
0: 顾阳山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一名正式的中共预备党员了，同志。我等这一天太久了。老肖同志，那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看一看？
1: 顾阳山同志，组织决定。 趁着你父亲去英国治疗的机会，赶紧离开上海，回城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去接你，到时候直奔延安，接受组织培训，将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好，好，啊，我明白，戴局长，我一定安排好。啊，您放心吧。
3: 我已经核实过了，警备司令部确实是丢了一辆运钞车。淞沪警备司令部新上任的刘副警司是他们顾家旧部，我有百分百的把握，一定是他放走了这几个共产党。哎呀，刚才戴老板交代过了，说重庆那边呢已经都谈好了，让咱们上海站停止一切搜捕共产党地下党的行动。 你就别瞎忙活了。哎呀，生气哭！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和杨山到底结了多大的仇啊？你搜也搜了，查也查了，砸也砸了，你在他的屋子里也没搜出几个共产党啊？你还想怎么着啊？见好就收吧。
4: 可他顾家吃着党国的饷，占尽党国的便宜，却处处的吃里扒外，包庇共党。这样的国之蠹虫，我们现在不杀，等待何时呢？哎呀，
3: 罗副站长，你还真算是一根筋。你别说他不是共产党，你就算他是共产党，你又能把他怎么着啊？你总不能把他抓到监狱里。 跟叶挺将军做狱友吧，啊！你让叶挺将军再写一首囚歌，为什么什么进出的门这紧锁着，为什么什么？

0: 那不这把它都弄敞开着！哎呀，你这不是给中共宣传凑材料呢吗？哼！他的情况，戴老板非常的清楚。他那个老子顾正则和陈少宽司令一同交的这辞呈，哼！ 委员长拿到辞呈以后，就说了三个字儿：“娘西屁。”当时戴老板就想好了，他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放也不是，收也不是，留也不是，明天就给他送到南京新城那个密电码局当副局长。 让他专门做研究，不让他出头露面。你就放心吧，我还放心。他去当副局长了，没有降职法升职，还有他串通了刘景思，曝光了我们逆产委员会仓库照片的事情，也就这么算了吗？哎，刚才戴老板的电话里还说了。 说有些人在上海发胜利财发的有点过了头了，一定要严惩。你说他查到什么了？孟家那套宅子，你说过给毛秘书，手续都办完了，你说这手续怎么办得这么快？
1: 团长，替党国尽忠，怎么就这么难呢？私吞孟宅的事，就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毛副局长全部知情，我罗涵愿意为此饮酒辞职。
0: 从此退出肃建工作。哎呀，老副站长，老副站长，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毛副局长的意思是说，咱们下个月局里要开一个抗战授勋仪式，你就不必参加了。
2: 做做样子，给下边一个交代就行了。你呢？该干什么干。
3: 曹站长，
2: 就按我说的办吧。这就是我的价值。老板。
3: 哎。
2: 你帮我先拿到副警车上。
3: 上海好。
2: 送我。
3: 哎，没事，我能拿到。

0: 老师，
1: 您好。什么事儿啊？我是来恭喜你的。南京新成立一个密代码局，戴局长呢推荐你当副局长。你看，委任状都下来了。你看看，
0: 老师，麻烦您帮我向戴局长表达谢意。可是您也知道，父亲身体抱恙，我得马上陪同他到英国看病了。
2: 我明白，
3: 你是个大孝子。顾老司令的身体呢，为俺长也一直惦记着呢。啊，派专人去陪同，你就放心了。哎，
0: 老师，这派谁去也不如我去啊，我去，我最放心。
2: 这是干啥呀？
4: 杨山，
2: 这是干啥？少爷，
3: 老实点。
4: 少爷，少爷，你是咱们党国难得的密码人才。

0: 你可不能走啊！你研究破译的里约瑟密码，美国专家看了都叹为观止啊！你这样的人才，咱们党国怎么可能放你走啊？杨山，
1: 哦，顾副局长，请吧。
2: 一份短暂的和平，让中国40,000万人为之奋战了14年，而打破它，只需要同复一样之差的野心。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激怒了追求和平的中国人。在人民群众的伟力和党的正确领导下。 仅3年，人民解放军就把红旗插遍了长江以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安康。在隐蔽战线上倒风饮血的战士们，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0: 碧云同志，正要洗脸外出上课，听说邮差来了，我很高兴，结果还是没有你的信。夜里辗转反侧，不知前信你收到与否，我只好再写一封。自从把霍阳山交给我的东西研究明白之后，
1: 驿电员负责密码本解密，
0: 我好像也成了密码专家。
1: 加密员负责的是密码本加密，
0: 白天给集训班上课，晚间还要破译敌台电码，睡眠常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原说新春定南下探你，不曾想已是绿满江南，
1: 现在
0: 我仍未脱身。
1: 大家讲就是密码学的基础知识，
2: 这个密码
0: 渡江在即，
2: 那下厨
0: 想必你在华东局的工作很忙，我本不该催你回信的，
2: 你继续吧。
0: 但思来想去，有一件事儿还是想说出与你。
2: 主要任务就是从这里打到这里。
0: 当年阴差阳错，婚礼迟迟未办，我心里遗憾。自内战起后，你我二人聚少离多。昨日指挥部偶遇吴叔，他说，当年剧团众人悉数在沪，都可联络。待解放之日，我们新婚。邀其旧友同为前程，你说可好？现在已是深夜零时了，信使将前，只好草草书辞，聊寄远年，情长纸短。

0: 上海市内的那部神秘电台又发报了，又是这部电台。
1: 丁同志，
0: 哦，老徐啊，丁同志，
1: 怎么了？前线出事了？
0: 哦，险阻长他们非常好。最近他们华东局在破译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正在做解放上海的情报准备工作。 最近他们发现上海有一部新的电台，电台的密码加密非常的奇怪，很难破译。险组长把这些电文给我传过来，让你看一看。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弃用李月色密码？就咱们之前那些密码，
1: 哎，要设计出一套呢，就让共军给破译一套，
0: 那能叫密码吗？啊，
1: 那简直就是意志灯谜！
0: 不是什么意志灯谜，连意志灯谜都算不上。那九人去什么麻房子、红帐篷里边坐着白胖子、花生，那不小儿科吗？
1: 而他们中共的破译人员呢，每天都偷听咱们的频段，就跟过节一样，就差咱们每个人送他们一碗元宵了。
2: 那也不至于再一次启用李月色密码，这是一套被废弃的密码。焦土计划那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用废弃的密码呢？
1: 那套密码连美国人都夸它是一个高级的密码。自从顾养山彻底破译以后，毛局长都想着有机会重新启用它。
0: 你说现在用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弃用它？
3: 站长，李约瑟密码它是一次密。
2: 我知道。新来的加密员如果弄不明白的话，很容易出错的，除非是顾养山回来。南京密电局上个月被裁撤了，顾养山去哪了？
1: 哎呀，毛局长看在他亡父的份上，给了他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他给拒绝了，他说要回上海站效力。
2: 所以呢，你同意了？
0: 他是共产党啊，站长。
1: 养山在南京待了都四年了，每天都深居简出，清清白白，你怎么还认为他是共产党啊？还有那个丁一的事儿啊，他的事已经过去都快十年了，他长什么模样我都快给……
0: 是啊，都快十年了，我就坚信这一件事情，你都不信我呀？
1: 我。
2: 我明白了，曹站长，研发一套新的密码，费时费力，你没有那个耐心。焦土计划是否成功，你也不会在意。你想要的是尽快执行，向上汇报，然后尽早去台湾，对不对？
1: 罗副站长，听我一句劝，这话我跟别人都不说。要走，趁早走。现在共军在长江沿线上布下了100万军队，100万军队什么概念啊？就那几车破炸药，逆转不了战局，
0: 逆转不了，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2: 啊，共产党不是爱当好人吗？什么既要军事上进程，又要政治上进程，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副既要又要的嘴脸。既然那么想进城，那就留给他们一座死城。
4: 进来。
1: 你谁呀？
5: 老师。

0: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视老化生活好物，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

0: 是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3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3天的水。
14: 3天？
15: 对，
14: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15: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13: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15: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7: 自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8: 小分队，大归途。
17: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8: 小人物，大能耐。
18: 我们去打鬼子吧。
19: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0: 一会儿跟着我，
21: 一起往外冲。
8: 点点星火炬，风雪助脊梁。
22: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8: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17: 妈妈回来了，
18: 妈，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4: 400-826-3969，400-826-3969。
2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2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这是贝利优，赶紧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9-69，400-8269，400-8269，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这次去的是密电处，密电处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怎么能够放过密电处？
1: 密电处的人都已经被抓了，密电处的人怎么会放过我们？
2: 密电处的人不是已经被抓了吗？
3: 吴永山怎么回来了？原来密电处的吴处长呢？
0: 吴处长已经叛逃了，所以站长才召集大肆的更换密电码。
1: 他这是病急乱投医。
0: 紧急联络所有的行动人员，当面告诉他们，原频段、立马、发布时间全部废除，重新约定一套新的联络方案。我绝对不会用一套共产党人经手过的密码。
3: 可是我们的行动队员散布在城里各处，当面全部联系一遍，也要两三天时间。
0: 那你还不快去？
3: 是。
4: 钱组长不在，您先进去等一下吧。

0: 李约瑟密码比寻常的单表替换密码要复杂很多。如果不是有最紧要的机密，他们一定不会轻易尝试这么麻烦的加密方法。
1: 所以破译它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央指示，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一定要让这座世界名城完好的回到人民手中。
0: 上一次见郭小山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还在研究李约瑟密码。

0: 现在这套密码这么快就被投入使用，想必一定是他研究结果。绿叶色密码你知道的，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破译，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尝试联络郭阳山。
1: 他跟我们失去联络四年了，这些年一直被困在南京做闭门研究，你要怎么联络？
0: 可是我不相信没有郭阳山的世道，国民党保密局的加密员有本事能够掌握绿叶色密码。

0: 罗副站长说了，特殊时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佣人的话，这故宫馆的衣物啊，只能由我们送到外面的洗衣店代为处理，还请处长体谅。
1: 啊，麻烦了，麻烦了。慢走啊。

常来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面有个裁缝铺，我跟那个老板说，我带你去换身衣服可好？

0: 这次的开场白还是好久不见吗？
1: 这一次是，去你大爷的。
0: 怎么骂人啊？
1: 当年说好了我们在延安见，可是等到大部队都去西柏坡了也没见你，你说你该不该骂？
0: 王杰还好吗？
1: 好着呢，到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是主力医师了，后来随着中央迁到了北平，天天盼着能够解放以后回到上海找你。别人说了，孟小姐给他写的信比我给他写的信还要多，每个月都会问上海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你的消息。如果你再不把他接来上海的话，恐怕我媳妇儿就要被他烦死了。
0: 等到和平之后我去北平也行，到时候就找一院子，咱们两家就在里面凑合凑合。
2: 还在玩泼热水换衣服吗？那是当年我在余音阁就玩过的把戏。
3: 看来这些年没什么长进啊，他。
4: 那要把面摊老板和你裁缝铺老板一起抓回来审问吗？
2: 现在就打草惊蛇吗？那我给他们设下的套路，可就没人来钻了。
0: 刚到南京那会儿，老肖同志就联系到了我，安排我入党。可不久，我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来，这四年，我一直尝试着和你们联络。但是我被软禁在南京，没有任何办法。直到等到了曹元忠想要再次启用这李约瑟密码，我才找到机会回到了上海。我一直也不愿意为虎作伥，所以这些年就干了一件事，研究李约瑟密码。怎么样，这回能帮上忙吗？
1: 大忙了。等解放以后，我就向上级申请，专门给你开个班，把这套密码的原理统统交给大家。
0: 你怎么知道和平之后我想要教书啊？
1: 因为现在我就在教书，每当被他们问住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要是顾养山在就好了，因为他指定爱看这个。
0: 好好好，
1: 说正经的，知道这套密码用在什么地方吗？
0: 我只知道这套密码用在罗汉的一个秘密行动上，但是他采用的全都是站外人员，行动的内容只有曹元忠和他自己知道，我目前还没打探到其他的情况。
1: 没关系，他的电台我们已经跟踪很久了，碧云那儿有他近两个月来的发包记录，我想有了这个很快就能知道他要做什么。

0: 刚刚的电话里，唐司令指示的原话是，要让上海成为一次大战的凡尔登，二次大战的斯大林格勒。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把它搬空、打烂、炸完。
1: 军火、炸药，上海。
0: 我们的焦土计划就是要落实汤司令的讲话，这是焦土计划的初步安排。各位都是毛局长亲自挑选的优秀人才，我已经在上海的电厂、码头、车站等地都布置好了爆炸计划。TNT，第一批炸药有10万斤，其中 TNT 占1/5。
2: 爆炸！就是要把上海炸空。他就是要把上海炸空。
3: 这个罗汉简直丧心病狂。
4: 入城即斩，他竟然敢这么说，想必一切都安排好了。
2: 也就是说，半个上海的民生设施都被这个疯子绑在火药桶上了。现在我们一个个的去找那些炸药根本就来不及，况且罗汉用的又全都是毛人凤亲自部署的潜伏人员，个个都是老油条，不好找。也来不及找了。以吴松为战役的第一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总攻也近在咸上。
4: 我们不知道他们潜伏人员的数目，就算是拿到名单，也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一个个的找到、抓起来。我有一个办法。当时在延安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教员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四渡赤水之后，中央首长批准了曾希圣提出的建议。
2: 冒充蒋介石发报，为南渡乌江赢得了时间，使红军得以甩开尾随追击的国民党军。你是说，我们可以用李约瑟密码冒充罗汉，给他的人发报？

0: 那个时间，这个频率，为什么会有人发电报啊？
1: 这是罗副站长前几天刚刚申请的新电台，他特意交代过，不用侦测。
0: 新电台，咱们不是有给他配置专门的行动电台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您来的当天就申请了新电台，还说这台他自己发报，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
0: 这罗副站长现在都这么不懂规矩啊？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那用什么密码？难道用着宫殿的电台，用他自己私人的密码？啊，
1: 您不要误会，罗副站长肯定不是这种人。罗副站长他用的密码都是在机要室报备过的，都是按照流程来的。
0: 行，我没有那个，没有误会，放心吧。我跟罗副站长都是老交情了，十几年的朋友了。行了，你快回去睡觉。
1: 是。

0: 我们的计划远，别动。郭处长，怎么是您呢？我听说这个罗夫战争申请了一部新的电台，而对照的密码本没在我们密电处备份，却在你们机要处备了份，有这回事吗？是。 <笑>好啊！哎呀，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放着站里的电台和密码不用，竟然启用自己的私码。我告诉你，这是严重的违纪。我现在怀疑他暗通敌军。我问你，密码本在哪儿？交出来，我要拿回密电处备份。
1: 顾处长，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保护密码本，然后把它送去台湾备案，其他的我都不管。倒是您这大半夜的盘我出来索要机密，恐怕也严重违纪吧？是吧？这样，明天我们一起去站长那儿反映，您觉得怎么样？<笑>行。
0: 还算懂点规矩啊！那这样，明天一早，我在站长办公室门口，我等着你。
1: 哎，
0: 回去吧，早点休息。
1: 那我先走了，顾处长。

哎，西康诊所吧。您上次帮我开的方子，我吃完了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要不然明早我再去，您帮我瞧瞧。

0: 出事了。
1: 龙汉启用了新的频段和密码。
2: 不会吧，
1: 原来的频段上他依然在用离合色密码发报啊。他的发报手法非常特殊，大音较长，低音急促，我绝对不会听错的。
0: 新电台上海局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发过

0: 我们都有记录，现在这个李约瑟密码很有可能是罗汉为了迷惑我们才故意留下来的。顾阳山说他拿到罗汉新电台的密码本，我马上去找他。
1: 那么快？
0: 顾阳山的情报能力你是知道的。每天早上6点，罗汉都会使用李约瑟密码发报，你还是留下来。 观察他的发报情况，我自己去就行。 等我拿到新的密码本，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不能有纰漏。
1: 好，那就听你的。

0: 那边是个废弃的化工厂。上车。碧云同志，
1: 怎么了？刚刚有人跟踪我，但是我布了密阵，快看看，这是密码本。
0: 跟我们侦测到的电码对不上，假的，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他宁可用一般假的放在机要处，他也要把我调出来。看来他已经不是魏公了，他是徇私。这样，碧云同志，真的密码本我再想办法。

0: 我们找个高位，只要人出来，拍照取证。哎，你给曹站长打电话，告诉他，共产党和内鬼已经找到了，让曹站长带人过来。
1: 是。

0: 我们不能一起走。你说什么？
1: 罗涵只是怀疑你，只要他没有发现我们接头，你就不算暴露。你从这里下去，回到上海站，找到真正的密码本。我走楼梯。
0: 不行，你不能走楼梯。罗涵他已经疯了，他不会管我们有没有真的在接头。只要在这发现我们，我们谁也离开不了。
1: 你还不明白吗？潜伏下去。 彻底破坏焦土计划，和平解放上海，这才是你的任务。
0: 我会完成我的任务，但是前提是我要把你安全地养护离开。要不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于是我不可能让你出任何问题。定义他会杀了我的，会杀了我的，明白吗？

0: 他不会，他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他明白任务的意义，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600万人的城市不能毁在一群疯子手里，600万人。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2: 我一定会找到真的密码本，但是前提是不能以任何人的牺牲为代价。
3: 想想白夜同志，想想你的雇主。
2: 他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你忘了吗？
0: 没有忘，我没有忘。
2: 正是因为我还记得他们，所以我才义无反顾地想要加入到共产党。我现在也是一名党员，我也宣读过入党誓言，我不可能丢下我的同志不管。那么顾阳山同志，既然你宣读过誓言，请你执行党的纪律。 我是你的上级，服从命令，把枪给我。来不及了，服从命令。

0: 边缘，你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你现在投降，我保你不死，今天也不会再有人死了。
1: 我跟你不一样。

加拿大容量只有13发子弹，你现在只剩下1发了，你没有弹夹可换，对吧？

0: 你算吗？你好好算一算。我刚刚换了弹匣，现在有13发子弹，你只剩下1发子弹。如果我们俩对打，谁的赢面大？
1: 我的。
0: 你也别逞强了，你拿的是孤阳山的枪吧？你看，看见没有？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够掩护住孤阳山吗？我告诉你，我早就在站里给他的配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孤阳山逃离不了干系。 现在，你的信仰能够救你吗，简碧云？

0: 站起来！你站起来，我不杀你！
1: 我早就在站里给他的佩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孤阳山逃离不了干系。

0: 放下。
1: 我算好了。

0: 边同志，之前我在信上和你说的事情，你怎么想？我不是给你写了封信，信上面说我想回头，咱们回到剧团补办婚礼。我已经让老爹联络上赵夫、苏芬婶、龙二他们了。
1: 那封信啊，我收到了，几次想回，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思来想去，就给耽搁了。

0: 这么多年没见，挺想他的。听说龙儿有了自己的剧团，应该叫他龙团长。丈夫在写连载小说，一个人养活两家报社。他的文章现在总算是一个字都不能改了。素芬婶儿和丈夫在一块儿，也不知道现在下雨的时候他的腿还疼不疼。 小妮子应该上中学了吧？小豆子也长大了，你说他们还记得我吗？
1: 一定记得，先闭眼。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

0: 周游到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三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三天的水。
3: 三天？
4: 对，
3: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4: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2: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4: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八月有立秋和处暑两个节气，民间俗语说“争秋夺暑”，指节气过渡，也对应农事上的夏秋抢收。在山地丘陵面积超90%的巴渝大地，农忙画卷次第铺展，农业科技为丰产增收注入了最大的动力。重庆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61%，居西部地区前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目标曲线一路上扬，2024年63.5%，2025年64%，2026年力争达到65%。与之对应，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24年220亿斤，2025年222.5亿斤，今年目标也在220亿斤以上。数字增长的背后，农业科技播下的种子还在拔节生长。一起来聚焦田野上的丰收新图景。
1: 在连片稻田里，金色稻浪随风起伏，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细粮口涌出金灿灿的新谷，现场一片火热景象。为了让水稻颗粒归仓，巴南区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机手降低稻谷抛洒损耗，确保机收减损率低于1.8%。
2: 预计今年水稻机收面积19.5万亩，预机收率稳定在90%以上。
1: 在开州区高标准农田内，连片的再生稻、投技稻颗粒饱满，农户们忙着抢收。依托大型机械和精细化农技措施，这些再生稻不仅产量高、生长周期短，而且抗病虫害能力更强。预计今年两季稻的亩产将突破1000公斤。与中稻同时成熟的还有玉米，在同粮超万亩高标准农田中，玉米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随着收割机的轰鸣，玉米秸秆成片倒下，玉米棒自动脱粒，金灿灿的玉米籽粒如瀑布般倾泻进运粮车，粉碎后的秸秆碎末则撒回田里成为有机肥料。搭载智能系统的大型农机，高效精准地完成耕种收的全链条作业。
3: 我们从耕种到收获全是机械化。
1: 山地馈赠给重庆立体的气候和丰富的物种，但同时也是制约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难点。重庆的耕地有39%位于坡度15度以上，零散分布于山水之间。如何释放山地高效农业的新动能？重庆开启了新的想象空间。一个是土地的遗迹化改造，一个是农耕的现代化转型，打通农机换人的最后一公里。到2027年，重庆将力争把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62%以上。从镐锄连犁到金戈铁马，机械化耕作按下加速键，田野上满是科技感和人们轻松的身影。
0: 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一直在巴渝大地上生生不息，农技的创新与农具的更新写满了人们对环境的对话。就在8月16号，由市农科院指导研发的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永川区完成首次田间鉴定。这款专门针对山地丘陵研发的小巧灵的农机，解决了大机械在狭窄地形转向困难的问题，乘坐式操作方式也大幅减轻了机手劳动的强度。有良机可用是一块重要拼图，包括粮机在内，重庆正在铺展4个粮字打头的农业生产4粮8助，粮田、粮种、粮机、粮法，其中藏着山地高效农业最新的农耕智慧。
1: 走进位于垫江的市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上

0: 千份育种材料进行超精细海选，提取 DNA， 标记分子检测，再同步完成数据记录。攻关的核心目标是要把高产、高含油、抗病、抗倒伏、宜吸收这些优点聚合到一个品种，实现一材多优。通过与中国农科院的合作，眼下团队与突破机械化的一大难关。
1: 自收损失率已经大量的下降了，到2030年的时候，培育出高油、高产、宜吸的油菜品种。
0: 这一团队的研发已不止于一个成功例子，以庆油十一号为例，高出油率和高亩产均位居全国同类良种首位，良种配上良机，以良法种于良田，为山地农业带来更高的单产和更高的产值。在涪陵区，由渝东南农科院自主选育的一级贡米品种凌香优1245迎来田间测产，实收亩产达到680.8公斤，增产15.8%左右，每亩增效513.6元。同南区新种植的功能型水稻舒糖米2号进入收割期，这一新良种由市农科院牵头研发，它的抗性淀粉含量是普通大米的10倍以上，附加值能达到普通大米的56倍。“十四五”期间，重庆的水稻、油菜等作物产量分别增加0.6亿斤、2.0亿斤，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一路提升。今年，重庆力抓农业科技突破年，做强现代农业的核心引擎。
2: 卓越做强我们21个市级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力争到2030年全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呢提高到68%。
3: 从全国层面来看，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2025年已超过64%，可以预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信息化率等将成为第一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对重庆来说，农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更是山地农业现代化的突围之道。重庆正在加快探索产业大脑加未来农场等新模式，力争到2027年，农业生产信息化率突破35%，建成农业产业大脑10个，未来农场60个。
0: 荣昌猪是中国三大猪种之一，在全世界也能排进前8。在智慧猪场里，没有异味，也没有挥汗如雨，物联网传感器遍布每个角落，温度自动调节，到点自动投喂， AI 系统管控着每头猪的活动轨迹。养猪从靠经验转变为数字化，人工成本降低约20%，饲料浪费减少10%，每头猪节省成本100至200元，仔猪存活率提升到95%。重庆是建在平行岭谷中的超大城市，一道道山岭和一条条谷地逶迤蜿蜒，赋予农业鲜明的山地特色。土特产要如何出山？答案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搭建起3个1000亿级支柱产业集群，6个500亿级优势产业集群，畜牧、粮油、火锅食材等，每一个都凸显特色。涪陵榨菜、奉节脐橙、巫山翠李则组成3个金名片集群，荣昌猪、重庆小面等则分属16个成长型集群。这些土特产正是农业产业大脑加未来农场落地生根的土壤。目前，重庆已上线运行生猪、榨菜等6个产业大脑，建成未来农场20个，农业领域 AI 模型超过150个。数字化思维在三农领域持续延伸的同时，品牌矩阵也在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之下，更有含金量的土特产正经历一场跨越丰收季的价值重生。
3: 目前是农科院一院三区布局完成，全市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化格局基本成型。农业科技突破年如何抓实，怎样落地？来连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肖亚成，听听他建议的着力点。
4: 主导科技创新4-8柱，打造高能级平台矩阵，构建市级研发、区域链证、区县推广的一体化创新体系，进一步健全农业科技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深化产学联融合，聚焦山地农业痛点，靶向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全面提升生物育种创新能力，加快研制高端智能、小型灵巧的实用农机装备，开展农产品加工、绿色保鲜、副产物综合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重视农作物病虫害，以畜牧、鱼病防控关键技术研发，

0: 深化数字绿色赋能，重塑 3D 农业生产方式，深入研发产业大楼加未来农场技术模式，拓展智能农机应用场景，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强化市区县乡镇三级推广机构的上下联动机制，让基层农机人员回归田间地头的主责主业，积极推动前沿农业技术转移转化。
1: 农业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一曲传统与发展、经验与创新的和鸣。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创新力量融入更多的环节，在物阜民丰粮满仓的丰收图景中，每一个人都能收获生活的富足与希望。感谢您关注，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3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3天的水。
5: 3天？
6: 对，
5: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6: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4: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6: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总觉得我是为儿子好，除了学习其余什么都禁止。

0: 儿子，对不起，直到那天看见你的笑容，我才知道错了。
1: 儿子，对不起，直到那天看见你的笑容，我才知道错了。直到那天才看见笑容，什么笑容？让我们有请被致歉人儿子谷浩同上场。
2: 陈老师好，三位嘉宾好，大家好。我叫谷浩同，今年23岁，来自天津武清。
1: 隔着一点距离，我都能看见你身上肌肉的线条。平时喜欢运动？
2: 对，我喜欢健身和打球。
1: 喜欢健身和打球，在我们印象里都是非常阳光大男孩的标配。妈妈说，直到那天才看到你的笑容，之前发生了什么？
2: 我依稀记得应该是一场球赛吧。那次球赛，我妈妈是在场下观看。
1: 妈妈在场下看到你的笑容了。
2: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在球赛在跟兄弟们一起的时候笑得特别灿烂，肆无忌惮。
2: 是，
1: 但是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不笑？
2: 笑得很少。
1: 为什么？
2: 因为可能我们的相处模式会有一些问题。
1: 最大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你觉得是什么？
2: 我觉得我妈妈不够懂我，不够支持我。
1: 这是你今天坐在这里来很有可能最重要的原因。
2: 没错。
1: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妈妈谷红梅上场。
0: 大家好，三位嘉宾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谷红梅，今年53岁，来自天津。
1: 刚才有提到一场篮球赛，还记得吗？您当时看到他的笑容？
0: 对，应该是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单位有一场比赛，我就提前过去看了。当时呢，就看到了儿子组织他们的队员全场传球快攻。那时候神采飞扬的样子让我心头一震。而且呢，他拿到球后不断的扣篮，直到绝杀了比赛。
1: 扣篮？
0: 对。
1: 您站起来看看，您有多高？
2: 我裸足的话是183。
1: 裸足183能扣篮，不得了啊！
2: 可以，我练了很久的。
0: 在妈妈的心里，肯定儿子是最帅的。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就是我儿子了。
1: 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为什么在您面前不笑呢？
0: 是因为这样的，可能从小我对他管教比较严厉，而且是那种过分的严苛，导致他在我面前失去了快乐，真正的开心不起来。因为老感觉妈妈是一个紧绷的人，除了学习，其他的都不能让他看，不能玩，更不能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那些事情。他应该把精力和时间100%的放在学习上，比如说不能玩乐高等等等等的。
1: 那就是从很小开始了
0: 啊？也不是吧，其实这么想下来是小学初中啊，9年还好，从他步入高中的一刻起，我就马上对他丝毫没有过度的由以前的慈母俨然一副严母的形象。
1: 小学和初中是不是还好？高中突然变了，在你的视角里是这样吗？
2: 对，是这样。小学初中我和我妈相处得很融洽。那时候她总带我去游乐场什么的，就完全像朋友一样。但是之后一下子就切换了一副跟我相处的那种姿态。
1: 进高中的时候你有什么爱好吗？
2: 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打篮球，那时候我刚接触健身。然后有时候喜欢玩玩那些积木啊乐高啊之类那种。
1: 妈妈不太支持？
2: 对，不只是不太支持，是完全不支持。一看见我玩，我俩就得爆发矛盾，很严重的矛盾。我当时花钱买了个乐高，然后拿回家以后很喜悦的去跟我妈分享。
1: 乐高不便宜哦。
2: 对，当时我也是省吃俭用，通过自己的伙食费从里面攒出来的，当时100多块钱，很小的一个。我拿回家想拼，然后跟我妈去分享这个喜悦，当时我妈就那个脸肉眼可见的立马变得特别严肃。然后跟我吵，之后他把那个乐高就摔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特别难受。
1: 打球呢？打球有没有什么冲突？这听起来是你的人生挚爱。
2: 打球有啊，有，应该是高二上学期吧，就是有一次我和同学已经约好了去打球，不是那种随便养生局，是那种我们已经约好了10个人，然后包了场，相当于是那种对抗比赛的类型。然后我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好了东西，拿好了球，穿好了衣服，正要出门，当时我妈妈应该是下去买菜，她刚回来。我俩在门口撞见了，她就问我你要去哪儿，我说我要去打球。她就非常的不同意，当时就板着脸 猛地把我推进来，关上门说不许去。然后我就说妈，我这个比赛的时间很快了，我要不先去，晚上回来坐下来我再好跟你慢慢说这个事情。
1: 嗯，
2: 然后同学也给我打来电话，应该是在催我，
1: 就差你一个嘛。嗯，
2: 对，没错，
1: 没法进行了。
2: 对，但是当时我妈妈就有点油盐不进的那种感觉，就是今天你死活不要。

0: 要想迈出这个门，你也别接这个电话，我俩就在客厅去抢这个手机，猛地一松就摔在地上了，
1: 手机给砸了，
0: 对，然后屏幕就碎了。
1: 你当时真正的介意的是他去打球还是他失控了？
2: 二者兼有应该是，但是首先是作为一个妈妈，就觉得儿子做这些无关学习的事情一定会影响他的学习，所以我是不允许的。在我当时看来，就是觉得连甚至连运动我都觉得是在耽误他的学习，觉得不允许他去的。其实呢，从现在看呢，可能是我这个当妈的有点过分，过分的严苛，有点不近人情了。
1: 哎，这个转变怎么突然来得这么剧烈？当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进到高中一下就变了？
2: 陈老师是这样的，在浩同五年级的时候呢，因为他爸爸经常不回家，也不管家，所以我就跟他离婚了。
1: 其实在家是一个人，
2: 是，就相当于我父亲母亲的角色一肩挑了。以前呢，我老觉得步入高中是人生重要的一环，所以从他步入高中开始起呢，我就觉得他必须100%的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不能玩也不能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我们在天津武清区，它是一个教育的大区，可以说家家户户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上各种的补习班，但是像我呢，是从小到大对他进行一个素质教育，所以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没上过补习班。可能我也有点焦虑，觉得人家都上过，你没上过，从高中起咱们必须把失去的赶快补回来，必须紧抓不懈了，有这一层关系。
1: 明白了，您对自己生活也是？
2: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1: 你看看，
2: 我这种自律可能源于我的原生家庭吧。从小呢，父亲对我和哥姐，我们兄妹妹三人管教比较严厉。长大后呢，哥姐和我三人都比较优秀，所以呢，我的内心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玉不琢不成器嘛，严格要求方能成才。
1: 哎，那您小时候被这样如此严格要求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受呢？
2: 我们家姊妹三个人，我是老小，父亲跟母亲严厉归严厉，其实还有很多层面上比较顺着我，因为我老小嘛，比较惯着我。正是因为父亲这种一张一弛的给我一个恰到好处的成长环境，我就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反而是乐在其中，跟父亲的关系一直比较亲近。哦，对，但是呢，轮到我自己当妈了，对待儿子呢，只留下了我父亲当初的严厉，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独独缺少了我父亲顺着我的那个层面。而且尤其浩同是个男孩子，在他看来，可能这种痛苦是很大的。
1: 独生儿子，
2: 对对对，独生儿子，
1: 你就怪你妈妈，要是没多生几个，如果生你是老三，情况就会好一些。在高中，你除了球打得好，那你的成绩这个方面总该获得一下母亲的肯认了吧？
0: 有的，当时是高二下学期，我拿了物理，拿了全区的第一名，
2: 6000多名考生，他得了物理的冠军。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当时呢，我正在厨房做饭，儿子就回来兴冲冲地说，妈，我考了第一名。说实话，作为一个母亲，当时的心是非常开心，但是表面上还是冷冰冰的。意思我说，其实你这不算什么，你什么时候考了全市第一，那才叫真本事。我说完这话，就明显感觉到浩同当时的很失落，很失望，
0: 就感觉我的所有的热情，所有的盼望一下子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委屈、难受，还有点愤怒，就是这种很复杂的心情。所以其实到后来我也不怎么分享这些东西。
1: 懂了，到大学应该好一些了吧？你当时上了哪个大学？在本地吗？还是？
0: 对，我是天津本地的一所一本。
1: 那这个选这个学校的时候，你们的这个目标比较一致吗？
2: 陈老师在这件事之前，就是说他高考成绩出来，他呢考了603分。哎呦，他这个成绩啊，最低程度能在非一线的城市上一所比较好的211。所以呢，我更希望他选择一所外地的好大学。记得那几天呢，我特意跟单位请了几

0: 天假，然后每天一大清早我就起床上网，各种查历年来各大院校的录取分数，还有就是说历年来各大院校录取的统计资料，还边查边做笔记，短短这么几天，光稿纸我就用掉了几十页，都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我的标注。
1: 哎，这个整个过程儿子没参与吗？
0: 其实他当时内心已经有谱了，但是他没跟我说。
1: 你心里喜欢什么专业？
2: 其实我个人来说，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比较喜欢师范类的。
1: 你想，
2: 我比较喜欢去当老师，然后去教别人。
1: 那你当时心里有一个目标院校吗？
2: 有。
1: 是哪儿？
2: 就是我想留在天津本地。
1: 哦。
2: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在这长大，我就想怎么说也得留在天津。这个学校可能天津有那么两三所备选，但是我的目标城市一定是天津。
1: 这就有冲突了。
2: 对 对。
1: 你想到天津读师范类。
2: 对。
1: 你想他到外地去上211？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冲突，我把我的想法跟所选的那个专业呀、院校跟他这么一说，他的头就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妈妈，我不去其他的城市，我只留在天津，并且呢，我只学师范专业。我当时听了就很不理解，很纳闷，我就问他，你这个分数明明能上更好的学校，为什么要牺牲掉那么多分数，退而求其次呢？但是他沉思了一会儿，不能僵着呀，他沉思了一会儿就说，妈妈这样吧，我俩就是各退一步，我就说他选我给他选的那个专业，最后选了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嘛。但是我呢必须同意让他留在天津。
1: 那有没有想过，即便有很好的就业概率，但他一直在学一个他不喜欢的东西，做一件他不喜欢的事的时候的这个代价，
0: 当时
1: 他在这个里面的痛苦怎么办？
0: 是的，其实是的，但是当时我没这么想。
1: 进入大学了，到大学我很好奇，是可以让孩子有个空间了，还是说高中的延续啊？
2: 其实我觉得跟高中没有太多区别。每次回到家之后，我妈妈依然是学业为重，然后不支持我去发展其他的兴趣特长之类的。包括比如说您说大学参加一些社团，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是，尤其
2: 大一。但是在我妈的眼里，这就叫不务正业。
0: 就是说他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就是参加了他们学校的篮球队，是他一直热爱的运动，而且呢热衷于参加各种社团的各种活动，并且呢成功当选了班委，是他们班的副班长，还成功的当上了一个社团的部长。然后他那时候是每周回一次家，因为离家近嘛，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回去了，就兴致勃勃地跟我说，妈妈，我们篮球队的每一个队员呀、教练呀，还有就说当时那个班委竞争激烈程度呀，最终还是他当选了。还有就是社团，他不是部长吗？社团部长主要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都跟我说。但是当时呢，我就丝毫没有与他欢乐互动的意思，我当时还冷言，不但没有鼓励他、夸赞他取得了相对好一点的成绩，我还冷言相劝说，你呀不要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还是得一门心思拢住在学习上，争取提高绩点，获得这个保研的机会。儿子听完我这番话呢，相当于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把他的热情彻底浇灭了，然后默默的什么话都没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一大早呢，他就坐最早的一班那个地铁就回了学校了。之前是每周回一次家，那件事之后就变成了两周、三周，甚至更久。
1: 我感觉距离会一点点拉远，但是在大学阶段，可能还是有一件事儿，你们每个月必须得联系，就是打生活费的事儿。对吧，
0: 陈老师，您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就说那时候呢，他开始兼职，就是做家教，给高中生辅导，主要是物理化学两科。
1: 你做家教？
2: 对。
1: 是就喜欢当老师，还是想要在经济上也一点一点自立起来，这样就免得每个月
2: 两个都有。喜欢是真喜欢，但是缺钱也是真缺钱。
0: 当时事情是这样的，他呢做家教，然后回来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肯定是万年不变一个理论，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反对。但是呢，他说这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怎么说又说不动他。但其实内心还是很反对的。 有一天呢，他就回来跟我说，妈，你给我9000多块钱、我要买一辆摩托车，因为有时候呢下课时间比较晚，那时候的公交地铁就都没了，有辆摩托车就很方便自己往返于学校跟那个家教学生的家里。他跟我一说，我第一时间听后我就强烈的拒绝，绝对不能给你这个钱，那不你耽误时间更多了吗？你的学习更不是一塌糊涂了吗？然后后来呢，我就想着不行，我得控制他的这个生活开支了。怎么控制呢？我就降低他的生活费了，我就由3000降到了2000，但是没想到适得其反。他呢感觉你越是不给我钱，越坚定了我从事家教做兼职的决心，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攒这个所得收入去买摩托。
1: 你当时是有心里有特别喜欢那款摩托吗？
2: 对，我当时想买一款仿赛，就是那种像赛车类型那种小摩托，
1: 是那种趴着骑的。
2: 对，帅，而且主要也能通勤。
1: 买了吗？
2: 买了。
1: 这硬气。攒了多久？
2: 3个多月。
1: 这么快？
2: 对，因为我那时候疯狂的做家教，上午一个地儿，下午一个地儿，晚上一个地儿，我一天跑3个地方。
1: 就是上课家教，上课家教，攒钱。
2: 对，
1: 那你课越上越多，说明你课上的好啊。
2: 对，我觉得我在教人方面还挺有天赋的。
1: 家长和孩子们对你的这个当老师反馈如何？
2: 就认可度还是蛮高的。
1: 妈妈知道吗？
2: 不知道，我一开始完全是瞒着我妈的。
1: 这能瞒得了吗？
2: 因为我在想，我小时候买个乐高，我妈都能跟我发脾气，现在买一个那么大的摩托车，我妈不得把房顶都掀了。
1: 您什么时候知道孩子有摩托这事儿？
0: 他大二暑假前夕，我们就受邀参加外地一个亲戚的婚宴，我提前跟单位请了假过去帮忙，然后叮嘱他就说，你放了假坐火车赶过去就可以。
1: 哪座城市啊？
0: 山西大同。
1: 大同。
0: 对，
1: 天津到大同。
0: 到大同400多公里。那天我的印象特别深，就说我正在帮亲戚招待客人，下午3点多的样子他就回去了。我很惊讶，我就得问他呀，我说你坐哪趟车怎么来的？他不得已，尤其摩托车就停在那亲戚家外嘛，窗户外面，就说妈妈，我骑摩托来的，我买辆摩托等等等等，就跟我如实道来了。
1: 怎么那个时候决定跟妈妈说了？
2: 瞒不住了呀。哎，
1: 400公里。
0: 对，
1: 全程一个人骑过去。
2: 是，我当时骑了得有10个小时，
0: 所以我就有最初的惊讶变到了最后的大发雷霆。我暴怒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他这么长途跋涉，想想都后怕，多危险呀这种事情。所以呢，我就坚决要把他当时是视若至宝的摩托车，我说必须不能骑了，必须卖掉。他呢肯定是坚决不肯的。母子俩就这么纠缠，当时的僵持状态接近白热化，最后是在亲戚们的合理劝解下，我还是做出了让步。我说你这个摩托车我可以不卖掉，但是呢，骑行公里只限于50公里之内。这件事儿暂告一段落，
1: 不能骑长途了。
0: 对，不能骑长途了。
1: 50公里还行，就天津市内，
2: 对，
1: 通勤可以，
2: 日常通勤没问题，
1: 别往外跑。
2: 对，
1: 也接受了。
2: 接受了。
0: 这件事儿，我就觉得他好像不受我的管控了，我有点儿发自内心感觉管不住他了，我就这种。
1: 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儿子管不住了，是什么感受？
0: 首先肯定是有欣喜，证明他长大了，有独立的思想跟见解了。但是呢，面临学习这个大问题的时候，还是有些许担忧的。你不能那么太有主见，因为你太有主见，肯定你的这个思想是发散的。一发散，你的心思肯定不会完全的，就像我想的，100%的聚拢在学习这块。
1: 那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更优解的判断，把学习放在一个更恰当的尺度上，他可以把其他很多他的爱好，他的社交都把它安排好的话，您可以接受吗？
0: 如果是这样，我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我就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呈现出那个就像您说的平衡的很好那个结局来给我看。对，我不想冒那个险。
1: 哎呀，你妈妈一直有一种失控恐惧症，你的跟妈妈的这个关系，我感觉你在一点一点的抗争当中，这个半径开始慢慢变大了。
2: 对，快毕业了， 其实我俩还是一直维持这种

0: 微妙的平衡吧，就是回家的频率依然是两三周。
1: 就是继那个摩托车事件以后，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最后就是主动打电话跟我发微信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然后呢打开他的朋友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冷冰冰的横线，
2: 屏蔽了。
0: 是，我就是觉得我无论分享什么我妈妈都不太感兴趣，我就觉得还是屏蔽了吧。
2: 妈妈当时知道吗？你肯定知道，你看什么也看不见。
1: 对对对，当时我就晴天霹雳吧，我这个当妈妈的全心全意为你好，你居然把我屏蔽，心里很伤心，感觉就说他不懂事儿，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吧。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好不容易回来那么一趟，我准备做一桌平时他很喜欢吃的满满的一桌好菜然后一通在厨房忙活过后呢，饭菜上桌，我俩面对面坐着吃，全程没有丝毫的欢言笑语，唯有相对无言和那个筷子触碰碗碟的声音。您都不知道我当时那顿饭是怎么吃完的，内心五味杂陈，很不好受。
2: 已经就跌到冰点了。
1: 对
0: 对。
2: 那后来这个怎么破冰呢？
1: 破冰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他快放假的前夕然后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就把这个左大臂的肌肉严重拉伤导致我从左手到这个肩膀头一动就不能动了。那时候家里又没有别人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因为我当时想我不能低头，我是长辈，我为什么要低头，我凭什么要主动联系你呢？前三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三天的水，然后到最后了他放假回来了，我就听到他那个钥匙在那个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我也没站起身像往常一样出门迎他。他回来呢第一眼看见我他就问我，妈妈怎么了，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就忍不住就把这件事儿跟他说了，说完以后就是当时就是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就是这样子。
2: 还记得吗？当时推开门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0: 我妈就跟我说了这个以后，我当时就好心疼啊，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如果我还是每周回来一趟，这个事儿起码我会早就知道了，但是就是因为我可能赌气才回来一次，导致了这件事发生了这么久，我没有第一时间知道，让我妈就是受这种罪，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2: 那一次胳膊事件之后，两位有没有打开心扉？
1: 并没有，紧接着到他大四了，这不面临实习了吗？
2: 那这个阶段更多是按您的自由意志来，还是说妈妈也在这个择业上也会有一些主导性？
0: 其实在择业上，我妈妈一开始是她帮我联系了一家银行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妈妈的专业是会计嘛。她通过她的方式和认知去帮我找了一家银行的实习。
1: 哎，对，托朋友的关系给他联系了一下天津的国有银行的实习岗。我总觉得在银行工作待遇好，毕业留用机会也比较大一点嘛。但是这件事儿呢，我事先没有跟他商量，就直接单方面的跟对方敲定了他实习报到的时间。然后呢，他放假回来了，我记得是一天午饭时间吧，我就轻描淡写跟他说，我说我给你联系了一家银行的实习，后天咱就去报到。他当时拿筷子的那个手就顿住了，抬起头就看着我说，你有没有问过我，我自己想不想去呢？我被他这么一问，我也愣了一下，随即就皱起眉说，这有什么好问的呢，我好不容易托关系给你联系了，你还能不去吗？我说信我的，没错，你听我的吧。然后他就爆发了，然后猛地就把筷子摔在了桌上，就说听你的，听你的，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都得听你的，就说高中

0: 时候不准我打球，然后高考志愿也都得按照你的意愿来填，现在就连我这么大了一个实习的机会你都得替我安排，我是不是你可以随意放置的一个玩具呢？你有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我然后也被他激怒了，我也就一拍桌子，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这么含辛茹苦的为了谁呀？我说你不知好歹。他那个眼神就特别坚定地看着我，头一甩，然后扭头就说：“我不要你的那种所谓的为我好，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然后就摔门而去了。
1: 你当时就扭头就走了
2: 啊？对。
1: 在就业这件事情上，你心里有一个大方向吗？
2: 大学期间呢，我也在做这个教师类的兼职，所以其实我毕业之后，我个人心中我对我的未来职业规划很清晰，我就想去做机构的老师，然后去做教培机构的这种一步一步的干起。所以当时我跟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也是联系好了，一家教育机构就可以实习。
1: 所以最后你去了哪边？
2: 我还是去了那个我自己心里想的那个。
1: 就在那边去实习了。
2: 对，因为那次冲突爆发的还是挺严重的，然后我俩之间就好几天也没有什么交流。
0: 那之后呢，他就基本上算是彻底不回家了，即使学校放假他也只待在学校的宿舍里了。一开始我觉得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总觉得是他太不懂事儿，不明白我的这种含辛茹苦，不明白我都是为他好，我也不搭理他。他呢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而且太没道理了，就两个人各有各的想法，就互相不搭理对方了。
1: 这个转折点在什么时刻呢？
0: 转折点是有一次吃过晚饭的样子吧，我去我们家附近一个公园去散步，身后不远处了传来一个大男孩的声音，一路走一路都在热火朝天的说个不停，大体意思就是说这个男孩呢参加了学校足球队的比赛，并且有几个精彩的进球，跟他妈妈在一路走一路分享这个进球的细节，然后他妈妈呢满脸笑容，不时的点头夸赞儿子啊，你儿子你好棒呀，妈妈为你骄傲呀，等等之类的话，并且还说嗯好样的，妈妈要奖励你，你说吧晚上想吃什么。这个画面就当时对我触动挺大的，我就觉得好温馨呀，看人家的母子，看我俩这么冷冰的，但是温馨的同时又觉得很熟悉，因为从小学到初中这九年完完全全我俩就是一个能聊在一起甚至能玩在一起的好伙伴那种样子。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关系变得疏远冷漠的，也就从他步入高中。
1: 可是当年公园遇到的那对母子，
0: 对
1: 儿子兴奋地给妈妈分享他的进球，在您这儿也发生过呀？
0: 没错，这个作为儿子的角色跟妈妈分享的那个兴奋那个劲儿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是这方面我不如人家的妈妈那么站在儿子的角度有共情，除了学习我满脑子没有别的事儿，一分享我就觉得是你不务正业
1: 啊，
0: 你是追求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一竿子打死了那种感觉。
1: 明白。那那一次公园的经历之后在您这儿行动上有一些变化吗？
0: 这一次还不算，就是我微微的感觉、似乎我做的有点不对
1: 啊。
0: 还有更重要的一次就是我跟闺蜜的一次闲聊吧，她就夸浩彤、就说她有主见认知高口才又好。夸完了儿子呢还不忘批判我一番，我记得当时就说你呀不是我说你那么好的孩子了还不满意，我就不知道你不满意的那个点在哪里，天天在儿子面前板张脸像个钢铁侠一样，那还叫家吗？就像个冰库吗？他是一语点醒我这个梦中人，又反问我，就说你自己说你有多久没在儿子跟前展现这种笑容了，你的嘴角多久没有上扬了，对我的触动就很大。紧接着下来我就查了好多那些心理学家呀教育专家呀，因为我自己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呀，我觉得就像母亲对孩子的呵护恰似放风筝，你这个手里的线越是紧绷拉扯越是强行掌控，对于儿子来说越是一种负重前行，他是很痛苦的。
1: 那有改变吗？在行

0: 行动上来讲有改变吗？
1: 行动上来说，就是那年正好他快过生日了嘛，我就想着这是个好机会，想趁着他的生日机会破冰。他不是喜欢篮球吗？我就做了好多的功课，就通过上网查，看那个 CCTV 5的篮球赛事，了解一些他喜欢的 NBA 篮球巨星。然后呢，我又在他生日那天呢，上网提前买了他喜欢的是 NBA 篮球巨星，也就是勇士队那个库里。买了库里的联名款的篮球鞋，哇，对，还有那个一本威少的影集，就说准备他过生日那天，就说趁着这个生日机会呢，跟他缓和一下。
0: 你之前有知道吗？妈妈在做这么多准备？
2: 不知道，当时我一进门，就摆在那张桌子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就都懵了，因为我觉得在我印象里，我跟我妈只要提到篮球，我妈妈就是压根儿就好像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那样，不光不支持，甚至听的那个过程都是全程面无表情。但是我一进来以后，我看到桌上摆的东西，首先我很惊讶，然后我仔细一看，我发现确实都是我喜欢的，我就能感觉到我妈确实是做了不少的攻略，用心。
0: 那这个生日之后情况会好很多？
2: 是，通过这件事之后我就非常感动，当时我没想到我妈妈会做这么多的功课，这么用心。对，我当时特别感动。
0: 那你要再去打球会不会把妈妈带着一起？
2: 会，
0: 妈妈会给她加油打气吗？
1: 呐喊助威，绝对是个小迷妹。
0: 那你没谈恋爱大学？
2: 没有，我那时候天天兼职，哪有时间谈恋爱？
0: 全都用来上班了，是吧？
2: 是，
0: 工作
2: 攒钱买摩托，
0: 买摩托。那这是你的最重要的人生爱好了。那另外，你的在职业上的选择，在上课、教学这件事情上，妈妈怎么样？
2: 其实从那之后，我妈妈就开始逐渐的去了解我，然后去支持我。很明显她在支持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约好了什么时候回家，但是我临时会有一节课，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以往常的平常惯例，可能我妈妈会肯定不支持，但是从那之后她就开始很耐心的去等我，在旁边还会去听我讲，我讲完了之后还会鼓励我。
0: 所以妈妈，你观察儿子在这个当老师的这个身份上怎么样？
1: 说明他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热爱这个职业。每当他在讲课的时候，有那么几次我去机构去找他，送饭也好，送衣服也罢，看见过他在给学生讲课那种浑身散发那种自信，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容，还有那种神采飞扬的在那儿给孩子们讲课，就我感觉就浑身都散发着光芒那种。我就更加意识到了，我之前做的真是大错特错，我不能以爱的名义继续再绑架他。我觉得好的职业对于他是未必的，我应该放手去让他选择他热爱的职业，他喜欢做的事情。
0: 你的教师职业妈妈非常支持，你的篮球梦想妈妈跟你一起完成。
2: 是，
0: 那现在有没有一起去旅游？
2: 有，就在今年上半年吧，五一的那时候，我们一起去西北、甘肃、青海那边玩了一趟。当时就是全程我来制定计划、安排行程，然后我妈把一切都交给我，我带着她玩。
1: 我就是全面放手，一点都没参与的。现在我们的关系融洽到就说，就像姐弟，又像朋友，更像可以交付后背的盟友，完全信赖的朋友，倾吐心声的哥们儿那种感觉。
0: 其实整个故事到这儿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欢心的一个尾声或者一个近况啊，我就非常开心听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和信任，我们也听听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话想说。来，白老师，
3: 我们说完成生命对生命的看见和尊重。以前妈妈，您的眼里看不见另一个生命的闪光点，也看不见另一个生命的他应有的自我的节奏和独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生命他就一定会跟您抗争，因为所有的生命他一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他要成为他生命的主体，而不是一个附属品。哪怕那个附属品再成功，那对于这个生命本身来说也是失败的。照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我们全心全意地爱着，不代表我们全心全意地爱的方式是对的。所以咱们都在这条道路上一起探索，祝福你们未来母子能够拥有各自更加精彩丰富的人生。 同时母子相

0: 相亲相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好，谢谢郭老师，谢谢老师。
2: 最后想跟妈妈说的是，以我现在这样的眼光来看你儿子，你儿子真的非常优秀，而且他所喜欢的东西，无论您当时支不支持，他真的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买车也好，去自己去规划自己的人生也好，他是非常有主见而且努力向上的一个孩子。但是妈妈让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他真的是在不停地反省自己。一个人要去看到别人的问题很简单，但是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很难。但是妈妈有勇气去看到这个，并且努力地以她的行为去弥补去改正。我也希望你拥有独立自主的，然后非常自我的，很开心的一个生活。你不要觉得那是对妈妈的一个背叛和愧疚。你们会成为互相理解、相爱，但是又独立存在的个体。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祝福你们二位，谢谢你们来。
1: 好，谢谢老师。
3: 那人这辈子最宝贵的能力是觉悟的能力。他能醒，完成一件父母必须完成的事儿，看见孩子。父母的教育是永远要引领孩子向上向善的，我们是有这样的责任的，但是孩子在作为主体啊，我们只是在推动。记住，临行密密缝，拜拜了您呐，您要去远方，我这里永远有一扇窗，有一扇门，有一盏灯，但拜拜了您了，要告别的。我希望红梅今天能以重逢的名义完成对浩通真诚的告白。告别了，再见。以两个独立的人有着独立的生活，重建世间最美好的母子关系。希望你们以更好的自己的名义，从今天这个舞台起步，成为最好的我们，亲密有见，彼此相爱，找到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因为爱本身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事，爱自己爱到丰盈出来、溢出来的时候，它是最自然流淌出来的，它不是源于某种强迫、规训、改造、表演。今天其实来的初衷是，致歉人母亲要向被致歉人儿子来表达心中歉意。接下来的环节和舞台时间给到两位，好不好？说出自己心中最想说的话。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

0: 米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

0: 儿子，你还记得那天这个球场上的事儿吗？
1: 我记得。
0: 我记得那天妈妈去看你打球，看到了你意气风发的样子，更看到了你发自内心的灿烂的笑容。那一刻，妈妈的心深深地被触动了。妈妈觉得这些年，妈妈真的是错了。对不起，儿子。希望你能原谅妈妈的错误。
1: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知道，你每次对我的严格要求，都是为了让我能够变得更好。谢谢妈妈。
0: 上楼，儿子。加油。
2: 多宽阔的臂膀啊，这身材近距离看，运动习惯继续坚持，
1: 行，
2: 两个人以后彼此要走入自己的彼此的世界，但一定要有更丰盈的自己的世界。谢谢，谢谢两位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谢
0: 谢
2: 两位的信任和分享，
3: 谢
2: 谢你们来了，谢谢，谢谢，
3: 感谢三位嘉宾老师，
0: 感
3: 谢，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对不起，儿子，这些年妈妈真的是错了。
1: 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谢谢妈妈。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每听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养分，反思的这颗心，希望我们舞台上的每一位，还有屏幕前的各位，每个人都可以真实拥有。谢谢您收看本期的谢谢你来了，感谢您的陪伴和关注，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4: 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6: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黄。

0: 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 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

0: 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之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黑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4: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4: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5: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4: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6: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8: 城际华佗、
7: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8: 城际华佗三边酒、
7: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8: 城际华佗
7: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8: 城际华佗三边酒、
7: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0: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城际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 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7: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7: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7: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1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 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

0: 还都是啊，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3杯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杯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杯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杯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杯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杯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杯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杯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杯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杯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杯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你呢？也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1: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0: 行啊。
1: 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你穿穿穿。
0: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1: 不是你，哎。啊！我去。
0: 真去啊？
1: 真去，真去，穿上吧。
0: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1: 嗯。啊，我不穿，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0: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1: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衔带路。

0: 要都像那么简单的，
1: 那就好了。
0: 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1: 主推梁飞，
0: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2: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3: 你好，
2: 欢迎光临。
3: 你好，
2: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2: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3: 刚到。
2: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
2: 谢谢。
1: 梁飞已经来了。
2: 哦。

0: 兄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哎，你别说，我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你还真的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 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2: 不用，那个胡歌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2: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笑>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 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 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呢？

0: 局座，请你过去。
1: 梁飞，来来来来来，来梁飞，过来过来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2: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梁飞呢，不单娶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
3: 太大张旗鼓，
4: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3: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2: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3: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
1: 好，
3: 那你就多喝点。
2: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哥，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啊，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这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萍，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萍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

0: 倩都没有见过吧？嗯。
1: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0: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1: 姜我
0: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2: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3: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1: 那我跟谁跳啊？
4: 跟玫瑰。
1: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0: 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继续练习。
2: 好，来，帅帅。
3: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4: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3: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4: 嗯，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不灵。
5: 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3: 啊？
5: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3: 演讲？不行。丁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4: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5: 对啊。
4: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6: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5: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4: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3: 行，你跟梁飞去吧。
7: 好。
8: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3: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8: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3: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8: 当然。
3: 我也是。

0: 陆小凡，是你，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真品为原料，炮制出。

0: 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 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

0: 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

0: 不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多云转小雨，25到35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大雨，18到22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4到33度。云阳龙岗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4到30度。綦江横山小雨，22到28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9到26度。江津四面山中雨转多云，18到25度。开州大进镇小雨，20到28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6到22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3到32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1到33度。武隆和顺镇小雨，20到27度。西藏昌都多云转阴，9到23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恐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
2: 上次
0: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2: 不急，慢慢来。
3: 只要他再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2: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
4: 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
5: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
4: 他抱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
6: 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你的家人呢？
7: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
8: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看不出来，你这身世还蛮凄苦。哼，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哎呀，
9: 梁飞，
8: 你干什么？
9: 我想请你吃个饭。
8: 为什么？
9: 我想请你吃个饭。
8: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
9: 你这艳夫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呐？
8: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9: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
4: 这叫巴斯克斯，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9: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4: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属于汉奸头衔。
9: 你说谁汉奸？骂人！
4: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人又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里，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狗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啊，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5: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7: 四个甲，
6: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7: 乙丙丙丁。
8: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儿。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9: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0: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7: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8: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9: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的，对吧？
11: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0: 不错吧？哪个饭店订的？
1: 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2: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1: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2: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0: 瞎操心！
2: 我出去吃了。
3: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4: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3: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5: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胡克。
6: 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5: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6: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5: 可是，以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6: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5: 向学。向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7: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5: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可是一定要够绝。干。
8: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9: 小霞，怎么样？

0: 上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童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
3: 谢谢先生。
4: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1: 夏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早上肚子不舒服、啊、
0: 小白，
3: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吃。
3: 早晚起针也得。
4: 对啊，牛老爷，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过来。来，来，就是。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动了，继续。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2: 杨飞兄弟，
6: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2: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6: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2: 凯文。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7: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前线打鬼子去。
7: 成，怕了。
3: 哼，怕了。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国际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万无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0: 小官人。
3: 小官人，嗯，
0: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

0: 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

0: 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 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6: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8: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8: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 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

0: 对蜜，对，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生说啥来着？说说你爸这病说没就没。
1: 你别听他瞎说，这没那么严重，咱就积极配合治疗看。
0: 十几万呢？你去去去，赶快去看看你爸去，别让他着急。去去去，
1: 你就在这儿。
0: 我跟他求会儿。去，别跟他说了。回来，回来，回来。
1: 那我爸要问我，我咋说呀？
2: 你不会编的，你爱咋说咋说。
3: 好点没啊？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豆角子咱整熟了才能吃。
4: 爸，求您，
5: 有手啊，
3: 这不能注意点？
5: 你这医生说啥呀？
3: 没事，
6: 那医生说你就是年纪大了，这个不能生气，你一生气就容易血压高，你一血压高就容易晕倒，啊，
5: 哎，不是癌吧？
6: 不是啊，
5: 不是就好啊，不是就好。
7: 赵成啊，
6: 啊，
7: 这又是拍又是照的，这得花多少钱呢？
6: 这都正常检查，能花多少钱？
8: 哎呦，又疼！
6: 哎，爸，你干啥？
5: 回家。
6: 不想
5: 干啥呀？
6: 人医生让你多躺两天。
5: 你给扶我起来。
6: 不行不行不行，
5: 厂部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去办呢。你
6: 这
5: 干啥呀？
6: 啥事儿啊？你跟我说，我替你传达去。
5: 你懂个啥呀？
6: 这不行不行不行，
5: 你起开。
6: 那不行，这
5: 爸，你让我走，
8: 你不
5: 能
8: 下来。
5: 哎，你
8: 给我打个拳。
6: 妈，
8: 你干啥呀？回啥家呀？你给我老实在床上躺着去。挺大岁数的人，你怎么让人操心呢？你这真是的，躺好躺好。
5: 哎呀，你这个老婆娘啊，我啥事都没有，你让我躺着干啥呀？我这躺着难受。
8: 难受你就给我躺着。谁让你欠不愣登的？你去下官闲事儿？
5: 那是闲事吗？马二姨不是你的亲家呀？那黄小平不是星杰的亲妈呀？
8: 这你别给我提他们俩，一个塞一个的白眼呢，一个好东西。
5: 行了。都是穷怕了，
7: 兜里有俩钱儿，那谁会撕破脸皮啊？
0: 哎，
9: 好，
0: 自强，
9: 妈，大哥，
5: 啊，你咋也来了？
9: 啊，那啥，我正好来城里进山货嘛，我妈说你在这儿呢，我就过来看看。
5: 赵成，你给我说实话。爸心里能承受住，你说我是不是得癌了？
6: 不是、
10: 啊，人孩子进城送货，人过来看看你咋的了？咋不成啊？是咋的呀？你给我躺下。
5: 都过来干啥呀？
10: 过来看看你还不行？
9: 爸，我带我妈去吃个饭，然后回来给你打包给你。
5: 啥意思啊？我是不是去不了啊？走。
10: 哎呦，你这输着养呢，你动什么动啊？你就躺好了，我们给你打包点回来啊。
5: 这谁呀、啊？
10: 你还带电话了？哎呀，这医院你拿啥电话？不认识号，净在这瞎弄。
8: 关上点窗户。
0: 行，走吧走吧，咱们走吧。

0: 你这一直看手机的，也不看我，也不吃饭，你干嘛呀？
1: 我妈，我亲妈，我哥都不接电话。
0: 我去给你拿碗面。
1: 好。
0: 等会。

0: 哎妈，
1: 小晴啊，
2: 是你给妈转的账啊？
0: 我呢打听了边河那边的房价，这个钱呢是只多不少的。哎呀，
2: 小晴啊，你这是干啥呀？妈不是缺这点钱。哎呀，是咱是欠人家家情，但是妈想啊，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呢。这要是开了这个口子，那以后啥事儿不都得找心姐呀？妈，这是为了你们考虑。
0: 妈，我知道，但是吧，我是真不希望您跟心姐因为这点小事闹别扭。这个钱呢，您先收着，但是大哥那边的房呢，咱就别要了。
3: 你看看你，哎呀，弄得我这好像不讲理似的。哎呀，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那妈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你说你这儿媳妇都开口了，我要是再怎么着，那真成了不讲理了。那我就听你的，啊，这房子咱就送给人家。
0: 那就太好了，妈。哦，对了，妈，刚刚欣姐给那个干爹干妈打电话没人接，家里没事吧？
3: 哎呀，没，能出啥事儿啊？兴许一会儿打就能打通了呢。还有啊，小晴，你这工作忙啊，别操着家里面的心了啊。没事儿，
0: 行，我先挂了。好。
4: 妈，二哥。喂，二哥，
5: 有啥情况啊？咋都不接电话呢？
4: 那就是那家吧。我那啥，那个爸妈可能去逛街去了吧。大哥啊，都挺好的，大家都挺好的。
6: 不用惦记。
5: 我怎么不惦记呢？你告诉我怎么不惦记。行，我放心。
3: 套。
5: 行，就这样。挂了。
3: 怎么了？
5: 奇奇怪怪的。
3: 奇怪。
5: 哎呀，不是说面。嗯。自强跟我说，我爸跟我妈出去逛街了。我妈都那么闹了，还出去逛街，她有这心思？
3: 那咋了？你这话说的，说不定妈想通了，不要房子了呢。
5: 我妈？可拉倒。
3: 妈咋了？妈可不是不讲理的人啊，妈绝对不是。
7: 说话呀，爸生病咱就治，转院咱就转呢，走啊。
4: 哥别急，妈放心吧，啊，有我们在呢。走了。
8: 干啥去啊？
7: 孙胖子欠我钱呢，要钱去。
9: 我去给二哥打电话。
8: 你打什么打呀？他前两天刚回来，你打什么电话呀？你也是，这大老远的跑回来干什么呀？不好好上学，回学校去。
9: 不行，我得去医院看大姐。
10: 哎，你别去，你咱爸不知道得啥病呢。人自强刚才去，差点让人看着。
8: 你过来，过来，吃两口再走。
4: 妈，我也有点事儿啊，我也走了。
8: 张生，没事跟凤霞你在少说啊。
10: 要不是他们家那么闹，我爸也不至于病成这样。
8: 哎呀，哪个女人都不想有个自己的家呀。
4: 妈，你也别犯愁了，我们都搁这儿呢，你刚也瞅见了，那自强他还做那小生意。
8: 呀，自强的钱你就别惦记了，那他还有个亲爹在里边呢，那再过两年这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指着谁呀？那不都得指着他呀？
1: 你爸的事儿是咱家的事儿，就别再给自强和欣姐添麻烦了。赶快回去看看你爸怎么样了。
11: 都听你安排呗。是是，来。啊，明白，丁管家。行行行。是是。

0: 哎，挖，那来吗？
1: 天这么冷，你下回多穿点啊。
0: 什么玩意儿？
2: 衣服都湿了，你这
0: 干啥呀？你这是？去，
2: 给爸治病呢，给爸治病了。哎呀，
0: 你亲爹还马上就要出来，等着你养着呢。
2: 妈，你听我说，
0: 你别跟我这争去。
2: 我还年轻呢，我还能挣呢。
1: 你相信我吗？
0: 你
2: 拿着，
1: 我是你儿子不？手松开，
2: 松开。
1: 儿子，还有活呢，我先去了。

0: must.
1: (唉)你说你搁这一声一声一夜夜的晃晃的直迷糊，
0: 那谁不烦呢？那不都是你吗？你说你气他干啥呀？
1: 那谁心思这说两句就倒了？
0: 哎呀，回来回来，咋样啊？
2: 心脏病
0: 啊？
2: 医生说得去那个大医院做手术。
0: 去。
2: 咱家还有多钱啊？拿点我先用着呗。
0: 为什么？
2: 凤霞，钱没了能再挣，他人没了，家就没了。
0: 哎呀，你瞎说啥呢？那钱我都存定期了，我先拿不出来。
2: 我是家里老大，爸生病了，我得管。
0: 管肯定管，那
1: 赵成你别着急啊，你俩这日子不也得过吗？妈答应我还能凑个5000块钱。
0: 行行行，
1: 那回去张罗啥
0: 呀？行行行行，
1: 别着急啊。
0: 啊。我妈能拿5000，妈拿5000，家里好像还有点儿，咱怎么差不多也能凑个10000块钱。我这有，你去拿去。你再数一数。
3: 来，算了算了算了。
4: 钱
5: 行了，小姑娘，你有没有完了你？你能不能放下？我呀，现在也没多少，这边有500块钱，你再拿着，等我月底有钱了，我第一时间给这结，行了吧？我就是个包工，上不上不给我结，我也没办法啊。
6: 那你啥时候能有钱呢？
5: 那你等到月底看看吧。
6: 那行，那我们月底就再过来，到时候你要再拿不出钱来，我哥干点啥，我可就管不住了啊。

0: 你比我强啊，菊啊，以后别那么虎了啊，小心嫁不出去。行吗？
1: 我有那么惨吗？整点啥去啊？铁锅炖呗。走啊，
0: 走啊。
2: 你干啥呀？闹饼呢？
3: 大晚上的你不睡觉，那灯开这么亮，电视整那么大声，谁能睡着啊？
2: 睡不着，别睡了呗，来，咱俩喝点来。滚犊子！要我说你这个人吧，没事为个破房你操啥？
3: 你把孤张院整晕去了吗？那双黄不都怎么记恨你呢？这啥事儿啊？那咋的？那我这是为了我自己呗，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呀。
2: 不就是一破房子吗？你至于的慌吗？
3: 你没能耐就说没能耐的，还破房子？你有点能耐，我能跟这个争跟那个抢去啊？
2: 不要，凭啥不要啊？别跟你俩说话，别跟我说话啊！
4: 你咋分不出好赖话呢？我这不是安慰你呢吗？联赛队无敌内斯周中冠军杯继续打主力，他真的是这样。虽然暂时可以出院，一定要按时吃药，不能劳累，尤其在情绪上不能有任何的刺激。你父亲的这个病，要抓紧到省城的大医院里去做，否则啊。
5: 真的很危险。哎，啥玩意儿？谢医生。这去哪一床？
6: 大白天的，你铺啥炕啊？这又不是在医院。
7: 大夫说让我静养你，你别你一回来你就不听话。
8: 赵成啊，哎，你这回去吧，耽误这么多天，赶紧回去上班去。
9: 行，请你爸他，赶快走吧。
10: 爸妈，我走了。
9: 走。嘿，长江大哥，啊，嫂子，
10: 哎，进来吧，进来吧。
9: 长山大哥回来了，
5: 长山大哥，哎呀，听见他吗？哎呀，你来了！
9: 长山大哥，你这回来了！
5: 来，快坐吧，
9: 这，
5: 哎呀，
9: 拿
5: 起来，快接着去。

0: 长山大哥，嫂子，我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赔礼道歉的。这件事情都赖我，你说这就为了这么小个事儿，你说把长山大哥还给气出病来了，你这多不值当啊！这都是我的错。你再说了，你说我们家那破房子，那能值几个钱呢？哎呀，只不过。 那不就是上有留给我的那最后一点念想吗？
1: 理解。
0: 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啊，我们娘俩这得到你们家这么多的照顾，我黄小平啊，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真的，啊，尤其是我们家小杰，真的把你们当成亲人呢。我这个亲妈都得排在你们后面。哎，反正不说了，不说了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咱们就都听小杰的，行不？
2: 那哪能呢？你是孩子他亲妈，我们永远都是外人。
0: 这事儿怪我。小平，这房子事儿我得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想跟你说，但要找不到你人嘛，然后赵成他们又急着结婚。哎呀，嫂子，哎呀，嫂子，你快别说了，你这越说你这不就打我脸了？不说那些了啊，反正今天呢，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以后我们家这个房子就归你们家了。
3: 啊，这是个房子，是要换市里的房子呀，还是不换，让赵成他们就在这林场里边住下去了，咋的都行，你们说了算，跟我没关系了，就这么定了。
4: 那房钱你不要啊，婶儿？
0: 这孩子，你这说啥呢？啥钱呢？你们家对我们家，哎呀，哪能要你们家的钱呢？
4: 是，婶儿一看就跟我们这些山炮不一样啊。
0: 看这穿着打扮，就是做大生意的人，哪能要我们这三瓜两枣的呢？话也不能这么说啊！哎呀，这些年在外面，是挣了点小钱。哎，但你刚才说的话不对啊！卖山货咋的了？这山货卖得好，照样能赚大钱。反正啊，婶儿这么跟你们说，要想挣钱，先别管做啥买卖，最重要的，那得是有贵人相助。
2: 啥？那现在这年头，那都自个儿他妈能发大财。你像我俩这又没文化，又没本钱的，你啥贵人贵人，那不都不好使。
0: 你这个自己个儿都自己个儿没信心，还咋挣大钱呢？
2: 没学历咋的了？婶儿跟你们说，那婶儿身边那就有几个，那就有几个大老板。
0: 哎，啥学历呀？小学水平啊，农村的，人家照样啊敢闯敢干，现在。 几个亿的身价，
2: 婶儿，那你认不认识做农特产品的朋友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哎呀，农特产品，哎，对对对，我这婶儿倒认识一个，这个做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朋友，哎哎，他这也是几千万身价呢。
0: 让婶儿给你们介绍一下，
5: 这事儿靠谱吗？<笑>
2: 多年的老朋友了，
5: 你拉个线儿呗，婶儿，
4: 拉啥线儿啊？保没拉签儿呢？
0: 哎呀，长山大哥，你这说的啥呀？哎，你也得与时俱进一点啊！

0: 话已关机。
1: 到了吗？
2: 没到，还有五分钟。
1: 骑着马，我寻思着让赵成和凤霞搬回来住。
2: 啥？
1: 我思来想去哈，我觉得黄小平的房子咱得还给人家。
2: 这，他不是说给咱了吗？
1: 人家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黄小平一回来就住招待所，这啥意思啊？啊？那司马昭之心呢？马二一都截肢了。回来你把房子收拾收拾，让赵成他俩搬回来住。咱俩呀，搬到师傅那儿，跟师傅凑合凑合。
2: 你有没有为家里人考虑过呀？啊？你这辈子就只为别人着想。再说了，你有没有问过人家小两口人愿不愿意呀？
1: 愿不愿意？哎呀，老婆子，到时间了吗？这好家伙，这老长的时间啊！
2: 没到、啊。
1: 你是不是看错了这表了？没到。
3: 来个牛筋丸，再来个萝卜。这福袋是那鱼子福袋吗？
4: 今天只有年糕福袋。
3: 哦，那不要了。然后多帮我加点汤。三明治有热的？
4: 有的。
3: 行行，来来个三明治。
4: 好，好的。怎么？
3: 哎妈！哎。啊，不忙，休息时间。
5: 有啥事儿吗？
2: 妈没事儿，也有点事儿。
3: 跟我就直说呗，跟儿子有啥不能说的呀？
2: 那妈就说了啊，那个妈呀，想让你跟你老丈人，就跟林厅长说说，能不能给咱家赵喜在林场安排个工作呀？
3: 林场那工资比别的地方可低多了。赵喜他自己愿意吗？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先问一下赵喜他自己的意见。
2: 哎，不用跟他说，他一小屁孩，他懂啥呀？他啥也不懂。你别看你弟弟挺精的，他就是个250，他啥也不知道。别人说啥他信啥。也怪妈这些年就是也没咋管他。你说他，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妈知道这事儿让你为难了，
3: 不为难妈，这为难啥呀？你等我信儿吧。

0: 挺好吃，那干的，喝一口。
1: 这还是不是？
2: 嗯。
0: 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
3: 你们东西还要不要？
1: 等会儿我自己收拾吧。
3: 哎，行行行。
0: 一天你也加班，我也加班，没工夫让你吃上一口热乎的。周末给你炖个大米吧。
2: 好啊。
0: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又得加班，你先回去吧，别等我了。
2: 我也得加班。

0: 妈，整两条鱼啊，客户给的，不要不合适，你放这儿啊。哎呀，我的好大儿啊！哎呀，都知道往家里划了东西了啊！你小的时候都是往外划了。
1: 嗨，我这现在这叫啥来着？那个。
0: 劫富济贫，啥劫富济贫呢你？你就把你自己管好了就行了你。哎呀，这两条大鱼啊！
2: 你是赶紧给他整了，别一会儿我爹回来又说我这个啥，营私舞弊啥的。
0: 你爹准保就是高兴啊！
1: 哎，
0: 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
1: 啥事儿？
0: 妈呀，今天。 给欣姐打了个电话，妈想让欣姐托托她老丈人，给你在林场找份工作呀。你别给我
3: 整那幺蛾子，妈，我指定是不去。那林场那都黄了，我干啥去啊？
0: 这孩子，这林场现在虽然不景气，那他正经也是一个国营单位啊，一个月怎么着也有那么几个钱啊。
3: 一个月多少钱呢？那500块钱那够干啥的呀？我得挣大钱。这，我去那地儿能干啥？当那个啥护林工人，我不去啊。你眼睛里都长到脑袋瓜顶上了，你咋想不明白呀你？你爸现在病了，
1: 所以我得多挣钱呀，更得挣大钱呢。
0: 挣大钱，挣大钱，你跟谁挣去啊？啊？你跟那个欣姐妈说的那大老板？
3: 嗯，
0: 你自想都联系好了，说要不今儿要不明儿，我们就见个面啥的。哎呀，
3: 我觉得欣姐妈这人现在昏忽悠悠的，不靠谱。
0: 自从你爸病了，妈就觉得天都塌了。你说这人说病就病，说走就走。要万一哪天你说我们俩人都走了，你可咋整啊？
1: 这走哪儿去？你俩都走了，啥咋整啊？哎呦！
0: 我跟你说啊，妈，我爸呢，他指定他肯定是他没事儿，那我呢也会越来越好，你就别瞎操这心那心，在家好好待着就完了。 你说你要工作没工作，要媳妇没媳妇啊？你一天天的你就老想着要挣大钱，那挣大钱那得有本钱呐啊，那。
1: 那挣大钱那得有命啊！那啥人啥命？你有那挣大钱的命没？啥命啊？
0: 人都说这个钱三十年看富镜子，那现在就是那后三十年，那看子敬父。你儿子现在给我长本事来了，哎，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咱别老想东想西的，整天跟那坐着白日梦。
1: 刷鱼吧啊！你这老太太，我跟你这，你肯定是交流不上啊。
4: 你再找找你那鱼吧。干啥去啊？
5: 走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

0: 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自个儿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3: 小分队，大归途。
4: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俩。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3: 小人物，大能耐。
5: 我们去打鬼子吧。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3: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9: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福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4: 妈妈回来了。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筝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筝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啊，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啊，原来你就是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救火超人，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呀？
1: 我早就说过了，他只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超人。
0: 你自己看，太危险了，刚刚。
1: 看到别人深陷火海之中，我不能无动于衷啊！即使我不是什么超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看，大家也都不是什么超人，也在救火救人嘛。当你有一颗正义善良的心，是不是超人已经不重要了。

0: 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跟你说，
1: 你先，
0: 没事你先，
1: 我先说，
0: 怪兽来了。

0: 到账，1万。
1: 我的钱回来了。
2: 哦，乖啊，宝宝乖啊。

0: 宝宝不哭啊，不哭，谢谢你啊。
1: 不用谢。小心超人。我已经不是超人了，是我帮他们打开了死亡行星之门。
2: 那不是你的错，你只是被控制的。
1: 是我给地星带来了危机，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一个超人了。
0: 你是一个超人，刚刚是你救了我和我的宝宝，谢谢你。
1: 我犯下的错已经改变不了了。
2: 你难道真的要永远选择逃避吗？难道你要永远背负着曾经的错误过一辈子吗？让我们一起守卫我们的家园。走吧，小心超人。

0: 喂，夏天，你看到了吗？他人类向学校方向聚集了。
1: 我看到了，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0: 如果黄老师他们控制不住死亡信息之门，那就糟了。
1: 我和花浩已经汇合了，正在赶回去的路上。
0: 我们也是。

0: 嗨，看这里啊！
1: 兄弟，
0: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
2: 不能放着你这个大反派不管呢！
0: 没有超能力的你们还敢跟我们作对？有不好看！别跑！站住！别跑！站住！
3: 来啊！来啊！

快收！干了地，滚回去！老翟，我来帮你。啊！啊！

0: 你没事吧？我来晚了。没事，晚到总比没到好。
1: 对了，你不是和我们一起被吸走了超人能量吗？怎么还有超能力啊？
0: 其实我一直没跟大家坦白，为什么要送手套给我？它可以帮你控制万电团。
2: 虽然有博士的手套，但我还是担心我的能量太大，控制不了。于是我选择将部分的超人能量提取出来，并藏了起来。

0: 也就是说你只是把部分的能量交出去了。
1: 就是因为死亡星系没有吸收完我们的能量，所以才导致突然关闭的。
2: 这一次就由我来保护大家。

0: 博士说，出现真正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召唤机车侠。让我们召唤超能机车侠吧。
1: 在地心出现危机的时候，
2: 总会有人挺身而出，
3: 奋不顾身，迎难而上，
0: 那就是我们超人联盟。
4: 超能机车侠，
0: 我们终于变身成为超能机车侠了。
3: 这配置太帅了吧，多好搭啊。

0: 交给我吧。
1: 八星磁力链，
0: 看我，小心瞬斩。他们进去，怪兽护盾。
2: 苏醒超人，快使用万电流拖延住怪兽。
0: 好，万电流。
2: 甜心超人，把保护罩扎在我身上。
3: 好的，甜心保护罩。
2: 来吧，收获。

0: 咱们去那边看花灯，走。
1: 亲子花灯展的制作时间即将结束，请各个家庭团队加快速度了。
2: 已经做好了。

0: 我看看。
1: 月饼出炉喽！
2: 快去换看看！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1: 这个地方我知道，苏州盘门，听说那里正在举办花灯节呢。
4: 那我们也能去看花灯了。
3: 这也是。

0: 出发！
1: 苏州盘门是中国唯一保留完整的水陆并列古城门，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时逢中秋，盘门花灯节将于日落后开始，届时城门上的龙形主花灯将会点亮。
2: 原来盘门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
3: 注意注意，哇咔咔就在附近。
4: 我没有说谎，花灯真的自己走掉了。
2: 那不是小福吗？花灯自己走掉了。
5: 有一点。
6: 去看看。
7: 小朋友，这边是亲子花灯展的制作区，你要报名吗？
2: 我们现在就报名。
7: 好。
4: 小狗花灯真的自己跑掉了，为什么不相信我？
8: 小明，花灯是不会自己跑的，你肯定是看错了，别哭了啊，一会儿你爸爸再给你做个新的花灯。
2: 小明，我相信你。
4: 你知道我的花灯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别别别，你听我说啊，我知道是谁带走了你的花灯，找到他就能找到你的花灯了。
4: 真的？
2: 当然。
4: 大兔儿子，为什么要做一个完全一样的小狗花灯啊？
2: 可能带走你花灯的家伙就喜欢小狗呢。
5: 大兔儿子，让我试试。
6: 哎，小兔爸爸，这是亲子活动，你不能全都代劳啊。两个孩子想合作，你就别掺和了。
2: 就是就是，小兔爸爸，您不相信我能做出来吗？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你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
2: 小多爸爸，这个小狗花灯给您吧。
5: 真是抱歉，不管怎么看，我也没看出这是一只狗。
2: 所以把这个给您，我们再做一个新的。
5: 你确定不要老爸帮你们？
2: 不要，我要和小明一起完成。
5: 哦，好漂亮！
9: 谢谢，你的花灯也不错。
5: 抱歉，在孩子面前我不能说谎话。你的花灯确实挺丑的，你确定这是花灯吗？
10: 不不不，这不是我做的，这是我儿子。
9: 当着孩子的面可不能说谎哦。做的丑其实没关系的。啊，
5: 都说了不是我，你不信我就做一个给你看看。哎，怎么样？

0: 小家伙要跑到哪里去？
1: 走过去看看，正好那边有好多漂亮的花灯呢，咱们也去欣赏欣赏。
0: 好。
2: 大豆儿子，我们都等了好久了，你说的偷灯贼怎么还不来啊？
3: 不应该啊，难道哇咔咔喜欢的不是小狗花灯？那是什么？
2: 哇咔咔是什么？
3: 就是偷走你花灯的外星人，叫哇咔咔。我和爸爸妈妈是来带他回家的。
2: 外星人啊，太厉害了，我们快去找他吧。
3: 嘘，你一定要保密，不可以告诉别人，爸爸妈妈也不行。
1: 快看，龙形花灯已经亮了。
0: 大头儿子，小明，走啦，咱们去看一看花灯节上最亮的花灯。
3: 哎呀，围裙妈妈，我不想去，我还没抓到哇咔咔呢。
2: 你看见了吗？
3: 啊，看见了。
1: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
2: 哇，这又是什么？
3: 晚点再跟你说，快跟我走。
1: 等等我们。
4: 我们正在全力抢修中。
1: 看，哦，
3: 原来是这个小家伙，他最喜欢亮的东西。原来是这样，可现在停电了，哇咔咔会跑去哪里呢？
2: 大头儿子，看那边。
5: 这位先生，您确定这是您要参展的花灯吗？
6: 怎么样，够亮吗？
7: 亮，那也没有我的亮。我的花灯还会变

0: 呢。
1: 啊，我的眼睛！
0: 啊，这次花灯展我肯定是第一。哈哈哈哈哈！我的花灯！
2: 这个小家伙竟然在这里！啊，
3: 这花灯真的会跑啊！
0: 这是新式的花灯吗？
4: 发展也太快了！大头儿子，快来帮忙！
5: 来喽！
3: 嘟嘟大老师，该往哪儿走啊？哎，这边，这边，这边有哇咔咔的能量。嗯，
6: 大头儿子，慢点跑。
3: 看我的！
6: 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2: 没事。
7: 哇咔咔！
3: 别跑！
7: 小明，您去哪儿啊？
2: 哎，放心，孩子交给我，没问题。花灯电量耗尽，哇咔咔又跑了。这家伙又跑哪儿去了？
6: 你小头爸爸，我害怕。
8: 没事，别怕别怕，我这就把手电功能打开啊。
7: 哇，月亮好亮啊！
5: 看，水里也有一个月亮。
7: 月亮好像一个大花灯呢。
5: 爸爸，我想到办法吸引哇咔咔了。来呀来呀，哇咔咔，我这里最亮了。
7: 咔咔，
5: 来呀！
7: 大头儿子，这可怎么办呀？
5: 小头爸爸，快把保温杯给我。我有办法帮哇咔咔把月亮摘下来。
7: 月亮，杯子里也有月亮。
5: 嘟嘟大老师，
7: 明白。嘟嘟大看，嘟嘟嘟嘟嘟嘟嘟大。我看看，
0: 哇咔咔，怎么在这里啊？你跑得实在是太快了，我甘拜下风了，还不是为了孩子。
9: 各位游客，花灯活动的电力系统已经恢复，现在主办方将放起孔明灯，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7: 哇，原来那个龙形花灯是孔明灯啊！
10: 明月几时有？
11: 把酒问青天，
12: 不知天上宫阙，
10: 今夕是何年？
13: 哇哦，不知抬头有明月。

0: 我哥哥。
1: 你是什么人？

0: 是外星人。啊！不要不要，你要把师傅的盔头弄坏了。
1: 马太太，
0: 你可以让盔头缩小，太棒了，小精灵，你能满足我一个愿望吗？
1: 马太太。
2: 这是江苏千灯古镇，河道上有七座建于明清时期的拱形环龙石桥。
3: 这么美的景色，咱们合个影吧。嗯。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

0: 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

0: 全，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集结。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6: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7: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6: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8: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

0: 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

0: 源，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
0: 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前三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三天的水。
8: 三天，
9: 对，
8: 什么都不吃，只喝水。
9: 是，当时就好心疼啊！你遇到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
7: 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
9: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谢谢妈妈。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总觉得我是为儿子好，除了学习其余什么都禁止，

0: 儿子，对不起。直到那天看见你的笑容，我才知道错了。
1: 儿子，对不起。直到那天看见你的笑容，我才知道错了。直到那天才看见笑容，什么笑容？让我们有请被致歉人儿子谷浩同上场。
2: 陈老师好，三位嘉宾好，大家好。我叫谷浩同，今年23岁，来自天津武清。
1: 隔着一点距离，我都能看见你身上肌肉的线条。平时喜欢运动？
2: 对，我喜欢健身和打球。
1: 喜欢健身和打球，在我们印象里都是非常阳光大男孩的标配。嗯，妈妈说直到那天才看到你的笑容，之前发生了什么？
2: 我依稀记得应该是一场球赛吧。嗯，那次球赛我妈妈是在场下观看。嗯，
1: 妈妈在场下看到你的笑容了。
2: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在球赛在跟兄弟们一起的时候笑得特别灿烂，肆无忌惮。
2: 是，
1: 但是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不笑？
2: 笑得很少。
1: 为什么？
2: 因为可能我们的相处模式会有一些问题。
1: 最大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你觉得是什么？
2: 我觉得我妈妈不够懂我，不够支持我。
1: 嗯，这是你今天坐在这里来很有可能最重要的原因。
2: 没错。
1: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妈妈谷红梅上场。
0: 大家好，三位嘉宾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谷红梅，今年53岁，来自天津。嗯，
1: 刚才有提到一场篮球赛，还记得吗？您当时看到他的笑容。
0: 对，应该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嗯，他单位有一场比赛，我就提前过去看了。当时呢，就看到了儿子组织他们的队员全场传球快攻。嗯，那时候神采飞扬的样子让我心头一震。嗯，而且呢，他拿到球后不断的扣篮，直到绝杀了比赛。
1: 扣篮？
0: 对。
1: 您站起来看看，您有多高？
2: 我裸足的话是183。
1: 裸足183能扣篮，不得了啊。
2: 可以，我练了很久的。
0: 在妈妈的心里，肯定儿子是最帅的，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就是我儿子了。
1: 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为什么在您面前不笑呢？
0: 是因为这样的，可能从小我对他管教比较严厉，而且是那种过分的严苛，导致他在我面前失去了快乐，真正的开心不起来。因为老感觉妈妈是一个紧绷的人，除了学习，其他的都不能让他看，不能玩，更不能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那些事情。他应该把精力和时间100%的放在学习上，比如说不能玩乐高等等等等的。
1: 那就是从很小开始了？
0: 也不是吧，其实这么想下来是小学初中9年还好，从他步入高中的一刻起，我就马上对他丝毫没有过度的由以前的慈母俨然一副严母的形象。
1: 小学和初中是不是还好？高中突然变了，在你的视角里是这样吗？
2: 对，是这样。小学初中我和我妈相处得很融洽。嗯，那时候她总带我去游乐场什么的，就完全像朋友一样。但是之后一下子就切换了一副跟我相处的那种姿态。
1: 进高中的时候你有什么爱好吗？
2: 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打篮球，那时候我刚接触健身。嗯，然后有时候喜欢玩那些积木乐高之类那种。
1: 妈妈不太支持？
2: 对，不只是不太支持，是完全不支持。一看见我玩，我俩就得爆发矛盾，很严重的矛盾。我当时花钱买了个乐高，然后拿回家以后很喜悦的去跟我妈分享。
1: 乐高不便宜哦。
2: 对，当时我也是省吃俭用，通过自己的伙食费从里面攒出来的，当时100多块钱，很小的一个。我拿回家想拼，然后跟我妈去分享这个喜悦，当时我妈就那个脸肉眼可见的立马变得特别严肃。然后跟我吵，之后她把那个乐高就摔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特别难受。
1: 打球呢？打球有没有什么冲突？这听起来是你的人生挚爱。
2: 打球有啊，有，应该是高二上学期吧。就是有一次我和同学已经约好了去打球，不是那种随便养生局，是那种我们已经约好了10个人，然后包了场，相当于是那种对抗比赛的类型。然后我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好了东西，拿好了球，穿好了衣服，正要出门，当时我妈妈应该是

0: 下去买菜，他刚回来，我俩在门口撞见了，他就问我你要去哪儿，我说我要去打球，他就非常的不同意，当时就板着脸猛地把我推进来，关上门说不许去。然后我就说妈，我这个比赛的时间很快了，我要不先去，晚上回来坐下来我再好跟你慢慢说这个事情。然后同学也给我打来电话，应该是在催我，
1: 就差你一个嘛。
0: 对，没错，
1: 没
0: 法
1: 进行
0: 了。对，但是当时我妈妈就有点油盐不进的那种感觉，就是今天你死活不要想迈出这个门，你也别接这个电话。我俩就在客厅去抢这个手机，猛地一松就摔在地上了，
1: 手机给砸了。
0: 对，然后屏幕就碎了。
1: 你当时真正的介意的是他去打球还是他失控了？
2: 二者兼有应该是，但是首先是作为一个妈妈，就觉得儿子做这些无关学习的事情一定会影响他的学习，所以我是不允许的。在我当时看来，就是觉得连甚至连运动我都觉得是在耽误他的学习，觉得不允许他去的。其实呢，从现在看呢，可能是我这个当妈的有点过分，过分的严苛，有点不近人情了。
1: 哎，这个转变怎么突然来得这么剧烈？当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进到高中一下就变了？
2: 陈老师是这样的，在浩同五年级的时候呢，因为他爸爸经常不回家，也不管家，所以我就跟他离婚了。
1: 其实在家是一个人，
2: 是就相当于我父亲母亲的角色一肩挑了。以前呢，我老觉得步入高中是人生重要的一环，所以从他步入高中开始起呢，我就觉得他必须100%的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不能玩也不能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我们在天津武清区，它是一个教育的大区，可以说家家户户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上各种的补习班，但是像我呢，是从小到大对他进行一个素质教育，所以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没上过补习班。可能我也有点焦虑，觉得人家都上过你没上过，从高中起咱们必须把失去的赶快补回来，必须紧抓不懈了，有这一层关系。
1: 明白了。您对自己生活也是
2: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1: 你看看，
2: 我这种自律可能源于我的原生家庭吧。从小呢，父亲对我和哥姐，我们兄妹妹三人，管教比较严厉。长大后呢，哥姐和我三人都比较优秀，所以呢，我的内心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玉不琢不成器嘛，严格要求方能成才。
1: 哎，那您小时候被这样如此严格要求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受呢？
2: 我们家姊妹三个人，我是老小，父亲跟母亲严厉归严厉，其实还有很多层面上比较顺着我，因为我老小嘛，比较惯着我。正是因为父亲这种一张一弛的给我一个恰到好处的成长环境，我就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反而是乐在其中，跟父亲的关系一直比较亲近。
1: 哦，
2: 对，但是呢，轮到我自己当妈了，对待儿子呢，只留下了我父亲当初的严厉，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独独缺少了我父亲顺着我的那个层面。而且尤其浩同是个男孩子，在他看来，可能这种痛苦是很大的。
1: 独生儿子，
2: 对对对，独生儿子，
1: 你就怪你妈妈，要是没多生几个，如果生你是老三，情况就会好一些。在高中，你除了球打得好，那你的成绩这个方面总该获得一下母亲的肯认了吧？
0: 有的，当时是高二下学期，我拿了物理，拿了全区的第一名，
2: 6000多名考生，他得了物理的冠军。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当时呢，我正在厨房做饭，儿子就回来兴冲冲地说，妈，我考了第一名。说实话，作为一个母亲，当时的心是非常开心，但是表面上还是冷冰冰的，意思我说，其实你这不算什么，你什么时候考了全市第一，那才叫真本事。我说完这话，就明显感觉到浩同当时的很失落，很失望。
0: 就感觉我的所有的热情，所有的盼望一下子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委屈、难受，还有点愤怒，就是这种很复杂的心情。所以其实到后来我也不怎么分享这些东西。
1: 懂了。 到大学应

0: 应该好一些了吧？你当时上了哪个大学？在本地吗？还是？
1: 哦，对，我是天津本地的一所一本。
0: 啊，那这个选这个学校的时候，你们的这个目标比较一致吗？
2: 陈老师在这件事之前就是说他高考成绩出来，他呢考了603分，
0: 哎呦，
2: 他这个成绩啊最低程度能在非一线的城市上一所比较好的211，所以呢我更希望他选择一所外地的好大学。记得那几天呢，我特意跟单位请了几天假，然后每天一大清早我就起床上网各种查历年来各大院校的录取分数，还有就是说历年来各大院校录取的统计资料，还边查边做笔记，短短这么几天光稿纸我就用掉几十页，都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我的标注。
0: 哎，这个整个过程儿子没参与吗？
2: 其实他当时内心已经有谱了，但是他没跟我说。
0: 你心里喜欢什么专业？
1: 其实我个人来说，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比较喜欢师范类的。我比较喜欢去当老师，然后去教别人。
0: 那你当时心里有一个目标院校吗？
1: 有。
0: 是哪儿？
1: 就是我想留在天津本地。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在这长大，我就想怎么说也得留在天津。这个学校可能天津有那么两三所备选，但是我的目标城市一定是天津。
0: 这就有冲突了。
1: 对 对。
0: 你想到天津读师范类。
1: 对。
0: 你想他到外地去上211。
2: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冲突，我把我的想法跟所选的那个专业呀院校跟他这么一说，他的头就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妈妈，我不去其他的城市，我只留在天津，并且呢我只学师范专业。我当时听了就很不理解，很纳闷，我就问他，你这个分数明明能上更好的学校，为什么要牺牲掉那么多分数退而求其次呢？但是他沉思了一会儿，不能僵着呀，他沉思了一会儿就说，妈妈这样吧，我俩就是各退一步，我就说他选我给他选的那个专业，最后选了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嘛。但是我呢必须同意让他留在天津。
0: 那有没有想过，即便有很好的就业概率，但他一直在学一个他不喜欢的东西，做一件他不喜欢的事的时候的这个代价呢？
2: 当时
0: 他在这个里面的痛苦怎么办呢？
2: 是的，其实是的，但是当时我没这么想。
0: 进入大学了，到大学我很好奇，是可以让孩子有个空间了，还是说高中的延续啊？
1: 其实我觉得跟高中没有太多区别。每次回到家之后，我妈妈依然是学业为重，然后不支持我去发展其他的兴趣特长之类的。包括比如说您说大学参加一些社团，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是，尤其大一。
1: 但是在我妈的眼里，这就叫不务正业。
2: 就是说他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就是参加了他的学校的篮球队，是他一直热爱的运动，而且呢热衷于参加各种社团的各种活动，并且呢成功当选了班委，是他们班的副班长，还成功的当上了一个社团的部长。然后他那时候是每周回一次家，因为离家近嘛，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回去了，就兴致勃勃地跟我说，妈妈，我们篮球队的每一个队员呀教练呀，还有就说当时那个班委竞争激烈程度呀，最终还是他当选了。还有就是社团，他不是部长吗？社团部长主要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都跟我说。但是当时呢我就丝毫没有与他欢乐互动的意思，我当时还冷言，不但没有鼓励他夸赞他取得了相对好一点的成绩，我还冷言相劝说，你呀不要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还是得一门心思拢住在学习上，争取提高绩点，获得这个保研的机会。儿子听完我这番话呢，相当于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把他的热情彻底浇灭了，然后默默的什么话都没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一大早呢，他就坐最早的一班那个地铁就回了学校了。之前是每周回一次家，那件事之后就变成了两周、三周，甚至更久。
0: 我感觉距离会一点点拉远，但是在大学阶段，可能还是有一件事儿，你们每个月必须得联系，就是打生活费的事儿。对吧，
2: 陈老师，您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就说那时候呢，他开始兼职，就是做家教，给高中生辅导，主要是物理、化学两科。
0: 你做家教？

0: 对，
1: 是就喜欢当老师，还是想要在经济上也一点一点自立起来，这样就免得每个月
0: 都有。喜欢是真喜欢，但是缺钱也是真缺钱。
2: 当时事情是这样的，他呢做家教，然后回来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肯定是万年不变一个理论，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反对。但是呢，他说这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怎么说又说不动他。嗯，但其实内心还是很反对的。有一天呢，他就回来跟我说：“妈，你给我9000多块钱、啊，我要买一辆摩托车，因为有时候呢下课时间比较晚，那时候的公交、地铁就都没了，有辆摩托车就很方便自己往返于学校跟那个家教学生的家里。”他跟我一说，我第一时间听后我就强烈的拒绝，嗯，绝对不能给你这个钱，那不你耽误时间更多了吗？你的学习更不是一塌糊涂了吗？然后后来呢，我就想着不行，我得控制他的这个生活开支了。怎么控制呢？我就降低他的生活费了，我就由3000降到了2000。但是没想到适得其反，他呢感觉你越是不给我钱，越坚定了我从事家教做兼职的决心。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攒这个所得收入去买摩托。
1: 你当时是有心里有特别喜欢那款摩托吗？
0: 对，我当时想买一款仿赛，就是那种像赛车类型那种小摩托，
1: 是那种趴着骑的。
0: 对，帅，而且主要也能通勤。
1: 买了吗？
0: 买了。
1: 这硬气，攒了多久？
0: 3个多月。
1: 这么快？
0: 对，因为我那时候疯狂的做家教，上午一个地儿，下午一个地儿，晚上一个地儿，我一天跑3个地方。
1: 就是上课家教，上课家教攒钱。
0: 对。
1: 那你课越上越多，说明你课上的好啊。
0: 对，我觉得我在教人方面还挺有天赋的。
1: 家长和孩子们对你的这个当老师反馈如何？
0: 就认可度还是蛮高的。
1: 妈妈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一开始完全是瞒着我妈的。
1: 这能瞒得了吗？
0: 因为我在想，我小时候买个乐高，我妈都能跟我发脾气，现在买一个那么大的摩托车，我妈不得把房顶都掀了。
1: 您什么时候知道孩子有摩托这事儿？
2: 他大二暑假前夕，我们就受邀参加外地一个亲戚的婚宴，我提前跟单位请了假过去帮忙。然后叮嘱他就说：“你放了假，坐火车赶过去就可以。
1: 哪”哪座城市啊？
2: 山西大同。
1: 大同。
2: 对。
1: 天津到大同。
2: 到大同400多公里。那天我的印象特别深，就说我正在帮亲戚招待客人。下午3点多的样子他就回去了。我很惊讶，我就得问他呀，我说你坐哪趟车怎么来的。他不得已，尤其摩托车就停在那亲戚家外嘛，窗户外面，就说妈妈我骑摩托来的，我买辆摩托等等等等，就跟我如实道来了。
1: 怎么那个时候决定跟妈妈说了？
0: 瞒不住了呀。
1: 400公里。
2: 对，
1: 全程一个人骑过去。
0: 是，我当时骑了得有10个小时，
2: 所以我就有最初的惊讶变到了最后的大发雷霆。我暴怒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他这么长途跋涉，想想都后怕，多危险呀这种事情。所以呢，我就坚决要把他当时是视若至宝的摩托车，我说必须不能骑了，必须卖掉。他呢肯定是坚决不肯的。母子俩就这么纠缠，当时的僵持状态接近白热化，最后是在亲戚们的合理劝解下，我还是做出了让步。我说你这个摩托车我可以不卖掉，但是呢骑行公里只限于50公里之内。这件事儿暂告一段落，
1: 不能骑长途了。
2: 对，不能骑长途了。
1: 50公里还行，就天津市内，
0: 对，
1: 通勤可以，
0: 日常通勤没问题，
1: 别往外跑。
0: 对，
1: 也接受了。
0: 接受了
2: 这件事儿，我就觉得他好像不受我的管控了，我有点儿发自内心感觉管不住他了，我就这种感觉。
1: 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儿子管不住了，是什么感受？
2: 首先肯定是有欣喜，证明他长大了，有独立的思想跟见解了。但是呢，面临学习这个大问题的时候，还是有些许担忧的。你不能那么太有主见，因为你太有主见，肯定你的这个思想是发散的。一发散，你的心思肯定不会完全的，就像我想的，100%的聚拢在学习这块。
1: 那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更优解的判断，把学习放在一个更恰当的尺度上，他可以把其他很多他的爱好、他的社交都把它

0: 好的话，您可以接受吗？
1: 如果是这样，我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我就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呈现出那个就像您说的平衡的很好那个结局来给我看。对，我不想冒那个险。
0: 哎呀，你妈妈一直有一种失控恐惧症，你的跟妈妈的这个关系，我感觉你在一点一点的抗争当中，这个半径开始慢慢变大了。
2: 对，快毕业了，其实我俩还是一直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吧，就是回家的频率依然是两三周。
1: 就是继那个摩托车事件以后，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最后就是主动打电话跟我发微信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然后呢，打开他的朋友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冷冰冰的横线，
0: 屏蔽了。
2: 是，我就是觉得我无论分享什么，我妈妈都不太感兴趣，我就觉得还是屏蔽了吧。
0: 妈妈当时知道吗？你肯定知道，你看什么也看不见。
1: 对对对，当时我就晴天霹雳吧，我这个当妈妈的全心全意为你好，你居然把我屏蔽，心里很伤心，感觉就说他不懂事儿，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吧。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好不容易回来那么一趟，我准备做一桌平时他很喜欢吃的满满的一桌好菜啊。然后一通在厨房忙活过后呢，饭菜上桌，我俩面对面坐着吃，全程没有丝毫的欢言笑语，唯有相对无言和那个筷子触碰碗碟的声音。您都不知道我当时那顿饭是怎么吃完的，内心五味杂陈，很不好受。
0: 已经就跌到冰点了。
1: 对
2: 对。
0: 那后来这个怎么破冰呢？
1: 破冰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他快放假的前夕，然后我不小心呢自己摔了一跤，我就把这个左大臂的肌肉严重拉伤，导致我从左手到这个肩膀头一动就不能动了。那时候家里又没有别人，我的内心是很想让儿子回来帮帮我，但是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因为我当时想我不能低头，我是长辈，我为什么要低头，我凭什么要主动联系你呢？前三天我是一口饭没吃，喝了三天的水，然后到最后了，他放假回来了，我就听到他那个钥匙在那个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我也没站起身像往常一样出门迎他。他回来呢，第一眼看见我，他就问我，妈妈怎么了，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就忍不住就把这件事儿跟他说了，说完以后就是当时就是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就是我俩就是面对面，谁也没再说什么，就是这样子。
0: 你还记得吗？当时推开门，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2: 我妈就跟我说了这个以后，我当时就好心疼啊，我一下子就很自责，我觉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做到位，如果我还是每周回来一趟，这个事儿起码我会早就知道了，但是就是因为我可能赌气才回来一次，导致了这件事发生了这么久，我没有第一时间知道，让我妈就是受这种罪，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0: 那那一次胳膊事件之后，两位有没有打开心扉？
1: 并没有。紧接着到他大四了，这不面临实习了吗？
0: 那这个阶段更多是按您的自由意志来，还是说妈妈也在这个择业上也会有一些主导性？
2: 其实在择业上，我妈妈一开始是她帮我联系了一家银行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妈妈的专业是会计嘛，她通过她的方式和认知去帮我找了一家银行的实习。
1: 对，托朋友的关系给他联系了一下天津的国有银行的实习岗。我总觉得在银行工作待遇好，毕业留用机会也比较大一点嘛。但是这件事儿呢，我事先没有跟他商量，就直接单方面的跟对方敲定了他实习报到的时间。然后呢，他放假回来了，我记得是一天午饭时间吧，我就轻描淡写跟他说，我说我给你联系了一家银行的实习，后天咱就去报到。他当时拿筷子的那个手就顿住了，

抬起头就看着我说，你有没有问过我，我自己想不想去呢？我被他这么一问，我也愣了一下，随即就皱起眉说，这有什么好问的呢？我好不容易托关系给你联系了，你还能不去吗？我说信我的，没错，你听我的吧。然后他就爆发了，然后猛地就把筷子摔在了桌上，就说听你的，听你的，是不是？

0: 是不是你可以随意放这里一个玩具呢？你有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我然后也被他激怒了，我也就一拍桌子，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这么含辛茹苦的为了谁呀？我说你不知好歹。他那个眼神就特别坚定地看着我，头一甩，然后扭头就说：“我不要你的那种所谓的为我好，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然后就摔门而去了。
1: 你当时就扭头就走了
2: 啊？对。
1: 在就业这件事情上，你心里有一个大方向吗？
2: 大学期间呢，我也在做这个教师类的兼职，所以其实我毕业之后，我个人心中我对我的未来职业规划很清晰，我就想去做机构的老师，然后去做教培机构的这种一步一步的干起。所以当时我跟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也是联系好了，一家教育机构就可以实习。
1: 所以最后你去了哪边？
2: 我还是去了那个我自己心里想的那个。
1: 就在那边去实习了。
2: 对，因为那次冲突爆发的还是挺严重的，
1: 然
2: 后我俩之间就好几天也没有什么交流。
0: 那之后呢，他就基本上算是彻底不回家了。即使学校放假，他也只待在学校的宿舍里了。一开始我觉得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总觉得是他太不懂事儿，不明白我的这种含辛茹苦，不明白我都是为他好，我也不搭理他。他呢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而且太没道理了，就两个人各有各的想法，就互相不搭理对方了。
1: 这个转折点在什么时刻呢？
0: 转折点是有一次吃过晚饭的样子吧，我去我们家附近一个公园去散步，身后不远处了传来一个大男孩的声音，一路走一路都在热火朝天的说个不停，大体意思就是说这个男孩呢参加了学校足球队的比赛，并且有几个精彩的进球，跟他妈妈在一路走一路分享这个进球的细节，然后他妈妈呢满脸笑容，不时地点头夸赞儿子啊，你儿子你好棒呀，妈妈为你骄傲呀，等等之类的话，并且还说好样的，妈妈要奖励你，你说吧晚上想吃什么。这个画面就当时对我触动挺大的，我就觉得好温馨呀，看人家的母子，看我俩这么冷冰的，但是温馨的同时又觉得很熟悉，因为从小学到初中这9年完完全全我俩就是一个能聊在一起甚至能玩在一起的好伙伴那种样子。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关系变得疏远冷漠的，也就从他步入高中。
1: 可是当年公园遇到的那对母子，
0: 对
1: 儿子兴奋地跟妈妈分享他的进球，在您这儿也发生过呀？
0: 没错，这个作为儿子的角色跟妈妈分享的那个兴奋那个劲儿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是这方面我不如人家的妈妈那么站在儿子的角度有共情，除了学习我满脑子没有别的事儿，一分享我就觉得是你不务正业
1: 啊，
0: 你是追求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一竿子打死了那种感觉。
1: 明白。那那一次公园的经历之后在您这儿行动上有一些变化吗？
0: 这一次还不算，就是我微微的感觉似乎我做的有点不对
1: 啊。
0: 还有更重要的一次就是我跟闺蜜的一次闲聊吧，她就夸浩彤，就说她有主见，认知高，口才又好。夸完了儿子呢还不忘批判我一番，我记得当时就说你呀，不是我说你那么好的孩子了还不满意，我就不知道你不满意的那个点在哪里，天天在儿子面前板张脸像个钢铁侠一样，那还叫家吗？就像个冰库吗？他是一语点醒我这个梦中人，又反问我，就说你自己说你有多久没在儿子跟前展现这种笑容了，你的嘴角多久没有上扬了，对我的触动就很大。紧接着下来我就查了好多那些心理学家呀教育专家呀，给我自己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呀，我觉得就像母亲对孩子的呵护恰似放风筝，你这个手里的线越是紧绷拉扯越是强行掌控， 对于儿子来说越是一种负重前行，他是很痛苦的。
1: 那有改变吗？在行动上来讲有改变吗？
0: 行动上来说，就是那年正好他快过生日了嘛，我就想着这是个好机会，想趁着他的生日机会破冰。他不是喜欢篮球吗？我就

0: 就做了好多的功课，就上通过上网查，看那个 CCTV 5的篮球赛事，了解一些他喜欢的 NBA 篮球巨星。然后呢，我又在他生日那天呢，上网提前买了他喜欢的是 NBA 篮球巨星，也就是勇士队那个库里。
1: 嗯，
0: 买了库里的联名款的篮球鞋。
1: 哇，
0: 对，还有那个一本威少的影集。
1: 哦，
0: 就说准备他过生日那天，就说趁着这个生日机会呢。跟他缓和一下。
1: 你之前有知道吗？妈妈在做这么多准备？
2: 不知道，当时我一进门就摆在那张桌子上。
1: 哦，
2: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就都懵了。
1: 哦，
2: 因为我觉得在我印象里，我跟我妈只要提到篮球，
1: 哦，
2: 我妈妈就是压根儿就好像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那样，不光不支持，甚至听的那个过程都是全程面无表情。但是我一进来以后，我看到桌上摆的东西，首先我很惊讶，然后我仔细一看，我发现确实都是我喜欢的，我就能感觉到我妈确实是做了不少的攻略，用心。
1: 那这个生日之后情况会好很多？
2: 是，通过这件事之后我就非常感动，当时我没想到我妈妈会做这么多的功课，这么用心。对，
1: 那
2: 我当时特别感
1: 动。那你要再去打球会不会把妈妈带着一起？
2: 会。
1: 妈妈会给她加油打气吗？
0: 呐喊助威，绝对是个小迷妹。
1: 绝，哎呀，哎，那你没谈恋爱大学？
2: 没有，我那时候天天兼职，哪有时间谈恋爱？
1: 全都用来上班了，
2: 是
1: 吧？是，工作
2: 钱买摩托，
1: 买摩托。那这是你的最重要的人生爱好了。那另外，你的在职业上的选择，在上课教学这件事情上，妈妈怎么样？
2: 其实从那之后，我妈妈就开始逐渐的去了解我，然后去支持我。
1: 嗯，
2: 很明显她在支持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约好了什么时候回家，
1: 嗯，
2: 但是我临时会有一节课，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以往常的平常惯例，可能我妈妈会肯定不支持，
1: 嗯，
2: 但是从那之后她就开始很耐心的去等我，
1: 嗯，
2: 在旁边还会去听我讲，
1: 嗯，
2: 我讲完了之后还会鼓励我。
1: 所以妈妈，你观察儿子在这个当老师的这个身份上怎么样？
0: 说明他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热爱这个职业。每当他在讲课的时候，有那么几次我去机构去找他，送饭也好，送衣服也罢，看见过他在给学生讲课那种浑身散发那种自信，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容，还有那种神采飞扬的在那儿给孩子们讲课，就我感觉就浑身都散发着光芒那种。我就更加意识到了，我之前做的真是大错特错，我不能以爱的名义继续再绑架他。我觉得好的职业对于他是未必的，我应该放手去让他选择他热爱的职业，他喜欢做的事情。
1: 你的教师职业妈妈非常支持，你的篮球梦想妈妈跟你一起完成。
2: 是，
1: 那现在有没有一起去旅游？
2: 有，就在今年上半年吧，五一的那时候，我们一起去西北、甘肃、青海那边玩了一趟。当时就是全程我来制定计划、安排行程，然后我妈把一切都交给我，我带着她玩。
0: 我就是全面放手，一点都没参与的。现在我们的关系融洽到就说，就像姐弟，又像朋友，更像可以交付后辈的盟友，完全信赖的朋友，倾吐心声的哥们儿那种感觉。
1: 其实整个故事到这儿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欢心的一个尾声或者一个近况啊，我就非常开心听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和信任，我们也听听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话想说。来，白老师，
3: 我们说完成生命对生命的看见和尊重。以前，妈妈，您的眼里看不见另一个生命的闪光点，也看不见另一个生命的他应有的自我的节奏和独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生命它就一定会跟您抗争，因为所有的生命，它一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它要成为它生命的主体，而不是一个附属品。哪怕那个附属品再成功，那对于这个生命本身来说也是失败的。照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我们全心全意地爱着，不代表我们全心全意的爱的方式是对的，所以咱们都在这条道路上一起探索。祝福你们未来母子能够拥有各自更加精彩丰富的人生，同时母子相亲相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老师。
4: 最后想跟妈妈说的是，以我现在这样的眼光。

0: 来看你儿子，你儿子真的非常优秀，而且他所喜欢的东西，无论您当时支不支持，他真的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买车也好，去自己去规划自己的人生也好，他是非常有主见而且努力向上的一个孩子。但是妈妈让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他真的是在不停地反省自己。一个人要去看到别人的问题很简单，但是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很难。但是妈妈有勇气去看到这个，并且努力地以她的行为去弥补去改正。我也希望你拥有独立自主的，然后非常自我的，很开心的一个生活。你不要觉得那是对妈妈的一个背叛和愧疚，你们会成为互相理解相爱但是又独立存在的个体。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祝福你们二位，谢谢你们来。
1: 好，谢谢老师。
2: 那人这辈子最宝贵的能力是觉悟的能力，他能醒，完成一件父母必须完成的事儿，看见孩子。父母的教育是永远要引领孩子向上向善的，我们是有这样的责任的，但是孩子在作为主体啊，我们只是在推动。记住，临行密密缝，拜拜了您呐！您要去远方，我这里永远有一扇窗，有一扇门，有一盏灯，但拜拜了您了，要告别的。我希望红梅今天能以重逢的名义完成对浩通真诚的告白，告别，再见。以两个独立的人，有着独立的生活，重建世间最美好的母子关系。希望你们以更好的自己的名义，从今天这个舞台起步，成为最好的我们，亲密有见，彼此相爱，找到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因为爱本身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事，爱自己爱到丰盈出来，溢出来的时候，它是最自然流淌出来的，它不是源于某种强迫、规训、改造、表演。今天其实来的初衷是，致歉人母亲要向被致歉人儿子来表达心中歉意。接下来的环节和舞台时间给到两位，好不好？说出自己心中最想说的话。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儿子，你还记得那天这个球场上的事儿吗？
1: 我记得。
0: 我记得那天妈妈去看你打球，看到了你意气风发的样子，更看到了你发自内心的灿烂的笑容。那一刻，妈妈的心深深地被触动了。妈妈觉得这些年妈妈真的是错了，对不起儿子，希望你能原谅妈妈的错误。
1: 其实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知道你每次对我的严格要求都是为了让我能够变得更好。谢谢妈妈。
2: 多宽阔的臂膀啊，这身材近距离看，运动习惯继续坚持，
1: 行，
2: 两个人以后彼此要走入自己的彼此的世界，但一定要有更丰盈的自己的世界。谢谢，谢谢两位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谢
0: 谢
2: 两位的信任和分享，
3: 谢
2: 谢你们来了，谢谢，谢谢，
3: 感谢三位嘉宾老师，
0: 谢
3: 谢大家。

0: 谢谢。
1: 对不起儿子，这些年妈妈真的是错了。
2: 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谢谢妈妈。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4: 每听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养分，反思的这颗心，希望我们舞台上的每一位，还有屏幕前的各位，每个人都可以真实拥有。谢谢您收看本期的谢谢你来了，感谢您的陪伴和关注，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权。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大家从我被风吹起来的衣服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真的很凉快。这是一个宝藏乡村啊，这里不仅有你需要的凉爽，更有在党建引领下乡村振兴发展的好故事。今天智虎带大家来到了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南门村。
1: 走进南门村，一股山风扑面而来，在这儿随处可见干净整齐的乡村街道，错落有致的民居，所见所感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好感受。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90后村党支部书记李关宏。
0: 哎，李书记。
2: 哎，志虎。
0: 你好你好。
2: 哎呀，你辛苦了。
0: 我刚刚来这一路上我感觉可凉快了。
2: 可凉快了是吧？
0: 对，
2: 我们南门村海拔有600至1200米，我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
0: 所以空气特别好，
2: 常年温度23摄氏度，所以说我们旺季的时候游客特别多，
0: 都来避暑来了。
2: 对对对，
0: 而且这一路上我感觉风景如画，太漂亮了。
2: 其实我们在乡村

0: 建新这么年当中呢，啊，也发展了很多特色的东西，比如说产业呀、民宿等等。要不这样子，志虎，我带你了解一下我们乡村振兴这么多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好不好？
1: 好啊，刚刚我一直看热闹呢，您带我看看门道。
0: 好好好，走。志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南门村。为什么叫南门村？其实我们南门村呢是背靠黑山谷五A级景区。我们黑山谷五A级景区有两个门，黑山谷南大门和黑山谷北大门。
1: 咱们南门村就是南大门。
0: 对，
1: 那黑山谷这么有名，咱们一直靠着黑山谷，是不是发展一直这么好？
0: 其实不是的，在我2016年八月份回来之前呢，和现在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当时我记得在16年以前的时候，我们南门村580多户，80%以上呢都是在外面务工，靠务工收入来支撑整个家庭的一个支出。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南门村3600多亩耕地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撂荒的状态。
1: 那不空，就是村子就空了就。
0: 对，其实我们村里啊，老年人、妇女、儿童，就是留在家里。
1: 这种情况下，又没人，还没地，还没钱，您是就怎么愿意回到村子里来的呢？
0: 其实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想和你分享，就是做一个值钱的人，不要去做一个有钱的人。
1: 值钱的人，有钱，有钱的人是好理解，我们都知道。那值钱的人，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作为年轻人的我们来说，我是真真正正的南门村人。其实在我身上肩负的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将我的家乡建设好，我真正把乡村振兴，我们南门村的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更能实现我自我价值。
2: 李书记告诉我们，回村后他看见村里窝荡社的百余亩梯田土质肥沃，但因梯田单块面积小、地形不规则、劳动力缺乏、技术滞后等原因，加之老百姓抱团发展意识弱，导致土地多年撂荒，利用率极低。
3: 以前呢，都是说这样种的那样种的，哈，种了种了，人心都没种了，人心都没有得经历的这个，还得把那个地荒起了。
0: 线下呀，我不知道开了多少场的院坝会，我一有时间，我就和我们那个院坝几个院坝的老百姓拉集在一起，征求他们的想法，特别是老年人，因为他们经历的多，我们如何把家乡建设好，打造成什么样子，就收益点在哪里。
2: 2022年，李书记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探索，充分发挥百亩梯田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南门村的荒田换新颜，清晨的阳光洒在田野上，远远望去，一片片稻穗伴着秋风翻起了层层金波，让我们满满地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而走近后一瞧，稻田里居然还另有门道。
0: 这个叫浓香丝苗，它这个米呢香度和以前我们种的那种杂交水稻香度不一样哦，
1: 更香。
0: 这个产量呢，当然它和那种产量来比呢，相对而言这个呢
1: 少一
0: 些，要低一点点，
1: 低一点点。
0: 但是它口感呢，各面都要好一些。
1: 这就是说的小而精，什么？
0: 对对对对，你包括我们下面所有的这一大片田呢，所有的全部今年全部改的新品种。
1: 这是不是鱼？
0: 有鱼是吧？对，其实我们的这个稻田里面呢，它养了有三种鱼，有金背鲤，还有我们稻花鲫鱼以及我们的草鱼，它就吃我们稻谷啊。这个稻谷它有那个花穗掉落在水面之后，那个鱼就吃这个花，
1: 它们飘上来吃，
0: 所以说叫稻花鱼。
1: 它们活得好诗意啊，
0: 对，哎，并且它非常舒适，里面就是它的床，它的家，在水面耕作面上就是它的食堂。
1: 还有分区生活，
0: 对，
2: 南门村发展稻鱼综合种养循环产业，以专业合作社加农户土地加资金入股的发展模式，为当地的老百姓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0: 啊，志虎，我们这个金背鲤的这个鱼啊，稻花鱼还是我们的网红鱼。
1: 哦，他们还是网红。
0: 对，游客非常喜欢。这样子，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好不好？
1: 走。
0: 我们到里面看看。耶，马总。你在忙啊？
4: 你好，
0: 要不你先把鱼放下，我们聊会儿。
3: 好好。
4: 您就是本地人？
0: 这是志虎。
4: 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这个鱼庄开了多长时间了？
3: 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开了。
4: 那是每天都去拉咱们的稻花鱼吗？

0: 基本上是每天要拉，旺季的时候一般一二十艘吧。原来生意不很好，因为我们的省里人都住的呀，包括那边酒店住的，他都认为是那个在那个农贸市场买的。自从我们用稻花鱼过后啊，大家吃了回头客比较多。
1: 上个亿庄只是我们七彩稻花鱼专业合作社销售渠道之一，我们还另外销售有其他的农庄，包括酒店、鱼庄等等。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我们专业合作社搞一厂，他们来搞二厂和三厂，对我们整个从一二三产业链循环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知不知道您吃的这个鱼是什么鱼？
3: 知道呀，我在抖音上看他们说这个是稻花鱼嘛，吃起来还是比较嫩的，然后腥味没有那么重嘛。我吃鱼还是比较挑的。
2: 您口味也非常准。
1: 正王，今天特邀您来品尝一下我们七彩稻香鱼的稻花鱼。
2: 哦，您客气了，我很荣幸。
4: 好啊，我刚刚就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我的天哪，看这个鱼肉。哎呀，这个鱼肉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嗯，好嫩啊！
1: 在我们南门村的乡村振兴当中呢，我们有如何去激发农户的内生动力，就像七彩稻香鱼老百姓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等，还包括我们下一步我还要给你介绍的是，就是我们南门的另一大特色——民宿的产业。
5: 南门村林口民宿村落是黑山镇重点打造的三个民宿集群之一，共有精品民宿12家。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热升温和万盛经开区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南门村借助黑山谷旅游景区的发展利好，不仅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也推动村落实现多元化发展。
2: 这家民宿看着就挺气派的。
1: 对，杜云溪民宿呢是评为了国家乙级民宿。
2: 哦，乙级，
1: 也是我们南门村最好的民宿了。
2: 最好的。
1: 李大夫，你们在干嘛呢？
6: 我们在帮李立军背东西卖。
1: 背东西卖、哦。那个民宿的老板，我接到电话，就是他要一些土豆啊，包括那个我们的蜂蜜脆桃以及辣椒土特产这些。嗯。然后联系到了李立军，因为我们这是我们两位老党员。哦。他帮助我们的这个脱贫户李立军，他背重东西还不行，然后帮助他们就是帮忙销售背下东西。
2: 我看咱们这写的是咱们两位老党员志愿者，是吧？
1: 对对对。哎呦。老党员呢，一个是我们的邻里关系，包括平常的矛盾纠纷。
2: 您这是土特产主理人啊？您这是。
1: 对，因为我平常啊，就把我们南门的这些民宿的老板呢聚在一起，相互来谈。他们有这个游客的资源，然后我们呢有好的农产品。哎，刘大姐，我看有几个老百姓把那个农产品送来了。
7: 好，妹妹你们好的，姐姐好。
1: 我问一下你，最近生意是不是特别好？
7: 开心吗？
1: 我看你笑容满面，应接了大单是吧？
7: 那最近两天有大单，那是后天下雨的，对，才能来做，他每年都来。

0: 志火，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文殊老院民宿，就像刚才我们去的杜云溪民宿那样，其实这些民宿啊都为我们老百姓了增加收入。比如说像刘大姐，她既当房东，还在里面务工。就像我们尤大姐，
1: 来，书记喝茶。
0: 要不你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嘛，
2: 我们一起聊一会儿吧。
0: 好，谢谢。你这是我们村那个脱贫户尤春兰。
2: 哦，尤大姐，你好。
3: 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尤春兰因为先天视力障碍，无法外出务工，家里因为两个孩子读书，经济状况更是捉襟见肘。这几年通过在村里务工，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1: 在村里面待少一个工薪岗位1800多块，他忙的时候在那个文殊老院打扫卫生2000块，他地里种点玉米卖到1800块，还有不忙的时候在那个桃园头去帮他老板打下包。

0: 好，挣到1800块。
1: 她老公打零工，然后再加上她正收入，基本上家里的开支呢能负担得起了。
2: 日子越来越好了，
0: 就谁可以这样，谁会好吗？
2: 你感觉现在就是这些工作对您来说，压力大不大呀？或者说你就能忙得过来吗？
0: 忙得过来。我们家房子没别人家好呀，想挣钱来砌房子。
1: 师傅啊，我现在带你来到的就是我们乡村振兴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其中产业之一的四季水果公园。
2: 哇，我看这是猕猴桃是不是？
1: 对，我们四季水果公园呢，它有22种水果，
2: 就这一个园子里面有22种。
1: 对，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水果。要不这样，师傅，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四季水果里面现在当季的猕猴桃、脆桃和葡萄。
2: 好啊，那我太荣幸了。
1: 走吧。
2: 好，谢谢你。这盲盒也是讲究望闻问切的。哎，我准备选这个了。哎，哇，还是红心的，尝一下味道怎么样？没熟。哇，这个葡萄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哎，葡萄盲盒。甜的，好甜啊这个。又甜又多汁，真的。
1: 这我现在我们南门村有8个业主在种植我们的水果。
2: 水果，
1: 对，各种各样的水果。在这些种植业主呢，其实我们还引进了有中药材等产业。为了给这些业主果农们提供好更好的服务，我们村集体建设了很多的资产。比如说我们有防草部，还包括我们有大棚以及冻库，
2: 这些都是可以租给业主他们用的。
1: 对，就是
2: 付租金
1: 租给我们那个业主之后，壮大我们集体经济收入。
2: 哦，还是有点冷哦。
1: 对呀，这是冻库嘛。哎，严总在忙呀。
2: 哎，你好，严总，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主持人。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这个冻库要是装满的话，能装多少这个桃子？
3: 装150吨左右。哎，我们这个是周转库，哦，里面2个库是成货的库。
1: 你要不给，
2: 能带我们看一下吗？好啊。
1: 这个冻库的话，大概在35000左右的租金
2: 啊。您觉得方便吗？
3: 哎，方便，方便。哎，这个确实好。哎，以前我们没有冻库，像这些货的话，基本上就烂掉了。那现在有冻库，全部最后呢，把抢到冻库里面来。哎，最撇的时间可能大概可以延迟到20天左右。
2: 20天。
3: 20天左右。哎呦，
2: 20天，那这慢慢卖，就不用着急说。
3: 对对对对对。

0: 收入还可以，每天的人流量还是很多的，晚上那个坝子都基本上坐满了。
1: 这是我们申请的林荫道村巴蜀美丽庭院项目，也是雄奇山水、心语重庆的真实写照。
2: 环境现在也给我们打造好了，哎，房子也给我们以旧换新给我们整好了，哎，觉得还很满意的。
3: 生活条件满意呀，这个生活条件都不满意的话，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只有这。
1: 作为南门村的一名支部书记，我想的是把南门的闲置的资源资产，真真正正把它盘活，做到美而精，把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腰包才能鼓起来。我有一个小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把集体经济收入壮大了之后呢，能解决老百姓医保自己缴纳的部分。这个心愿呢，我相信在不久将来一定能实现。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两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

0: 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

0: 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

0: 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我在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西北军的，战场上杀过鬼子。朋友，你枪法也不错，也当过兵吧？
1: 我也打过鬼子，对，中国人嘛，谁不恨鬼子？好，看在您打过鬼子，今天又放了我一马，你们三个回去吧。
2: 货留下。哎哎，这位啊，我这趟出来就是押这趟货的，这趟货要是送不到，回去我这命也就没了。
3: 人我放了，货也要拿走，那我兄弟不就白死了吗？这口气，让我怎么咽呀？江湖的规矩，咱都明白。
4: 那这样，爷，以前李天木从这儿走，怎么给您的？我双倍给您。您想出口气儿？
3: 行，
4: 兄弟，这把刀用下，我就让您出口气。

你这是行了吧？是条汉子，这朋友我交了，拿酒来。

0: 师爷出去几天了？
1: 七八天了吧。爷，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马师爷是老江湖了，他要是出事儿啊，这趟线儿的买卖还是真不好做。
2: 快点，青龙片磨磨蹭蹭，薄一点，薄一点。
3: 夫人，小子，夫人。小玄君怎么还没回来呀？都好几天了。
4: 我听藤木少佐说，小玄君去山里帮几个朋友疏通关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不过这家伙也真是的，招呼都不打一声。
6: 夫人，您又去拿药了？啊，得保重身体啊。夫人，我研制出一个新的料理，给您滋补身体。西皇子，乌鱼子寿司，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双宝。尝尝。
4: 这名字起的哈。

0: 这味道还可以啊，哎，你主意还不错嘛，你多做点，我夫人会喜欢的。
1: 好，一定一定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2: 夫人慢走。
3: 小林师傅，好好给夫人熬，熬好了咱们亲自送下去啊。嗯。哎呀，你别说，哎，这顿大酒一喝，这伤也不觉得那么疼。哎呀，挺好，喝着喝着又多一土匪朋友。哎，我说老三，你小子真行，现在学会往自己腿上扎刀了，跟谁学的？是不是跟北平城里小混混学的？
4: 哎，你别说我。
3: 我这不是为你们俩，得了吧你！什么为我们俩呀？我看你啊，是为了那批货，多悬啊！这要扎动脉上啊，别说这条腿了，你小命也早没了。出来仨回去俩，怎么跟娘交代啊？
4: 哎哎，这个那货哪儿了？是梁老板。哎，你说就这批货，咱要是给走丢了，回去你们俩命能担？
3: 哎呀，说起来还是为了你们俩。老三，你的腿走路不碍事儿吧？
4: 行了，
3: 没事，不成明儿我背你回去。哎，
4: 所以说，你们俩出来走这趟货是我带的，对不对？你说，咱又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这么一刀呗，扎谁腿上不是扎？
5: 这弟弟啊，没白疼你。啊！回来了，咋样？小刘，哪听到二林的下来没有？
6: 估计是跑了。
5: 也难怪啊，他算是信守了诺言。 把簪子给他弄回来。可惜了，哼，俺早就说了，这小子一看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货。不能这样讲，也难为他了。你想啊，处在那样一个危险的环境，一不留神就会暴露自己。算了，这个点撤了。
6: 真就这么撤了？
5: 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个小泉。 他见过你，以后你在料理店附近活动，一定要加倍小心，免得出差错。

0: 娘，大令，怎么了？您这是？
1: 回来了。啊，他两个娘，他俩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俺病了，这些天也下不来炕，也啥熊玩意儿不在家。大云在这儿呢，
1: 在活房里熬着药呢。
0: 哦，我给您端药去啊。哦。
2: 胡云，谢谢你们照顾我娘。没事儿，回来就好。
3: 最近都挺好的吧？小豆子挺好的吧？
2: 都挺好的，不用惦记。
3: 这趟出远门挣了点钱，你先拿着。
2: 哎，不要不要不要，真不要！你拿回去给你娘看病去吧，灶台上还搁着药呢，别凉了。
0: 娘。行吧，娘。
1: 行，回来了。哎，大云呢？
3: 没在屋，可能走了。
1: 哎，这孩子，这些天俺病了，都是他忙前忙后的，弄着俺真跟亲娘似的。你说她要是个姑娘，她多好啊！梁小姐这两天来了。大林，俺看这姑娘一趟一趟往咱屋里跑，对你有点意思啊。挺好的，这孩子不孬。
3: 娘，我这儿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
1: 量。你说。
3: 我想把慧云他们娘俩接咱这儿来住，行吗？
1: 不行。大林，你看咱老天家本分人，你说你兄弟三个。一个没成家，你弄个寡妇弄咱家里住了，你让人怎么想？你不往外里想啊？你这前后院，你让人家说咱不，哎，怎么想啊？
3: 咱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咱怕他们说什么闲话呀？
1: 你这孩子犟吧？你看你，你就不管娘这张老脸？他兄弟两个呢，还在外头做事呢，他们不做人了。
3: 我接慧云他们娘俩回来住。干他俩啥事儿啊？
1: 你放屁！怎么干他？他是谁？他是你媳妇儿还是他两个嫂子啊？
4: 我管你媳
3: 妇。那这么的，那我就把慧云给娶了。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3: 这不是您说的吗？您说我要娶了她，就能把他们娘俩接来住，是不是您说的？
1: 你还犟嘴了哈？你还把俺绕进去了？你过来！你别就过来！你这。过来你！你想着把俺气死是吧？不吃药了，俺死了算了。你就想气死俺？
3: 娘，
5: 笨蛋，到现在还没给我找着。属下按照爷的吩咐，先后派了两拨人沿着运输线路去找，连运输队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0: 三哥，您回来了。
1: 是，一向办事谨慎，这次怎么搞成这样？早知道啊，还不如我亲自出马呢。
2: 爷，您别急，
1: 我
2: 带客人去找去。去吧。三林回来了。
1: 老板，那个货都交割了，钱也入账了，这是账本，您过目一下。 就是耽误了点时间。马师爷人呢？马师爷死了。死了？怎么死的？遇上土匪了，在半道上就跟马师爷折腾死了。好多人在半道上说要回北平，我这一想，这货对您这么重要，我就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得报您这恩呐。 那个关卡你是怎么过来的？动用了点日本人的关系。那土匪王振海，你又是怎么对付的？跟他打了一仗，说不打不成交，这打完了还成了拜把子兄弟了。这他放话了，说以后只要我田三林的货，从那儿过的是分毫不取。哈哈哈哈哈！好。
2: 好，哎呀，三林呐，你真是长本事了啊！哎呀，我这把交椅你坐也不为过了吧？
1: 哎呦，您这说，小的敢，小的哪敢呀？小的就想一心跟随您，想成为您的左膀右臂，所以这一奔回来，家还没回，就赶快跑您这儿来了。 就是怕老板您着急担心，老板这么急着奔回来，其实还有一个，我真喜欢大小姐。我知道，我从山东逃荒带着我娘到北平来，要不是碰见梁家人，我不知道现在是冻死饿死还是在街头上当混混的。 要是没有梁家，我哪能见了点这么大世面，做这么大的事儿？我知道梁家对我的恩，这是我报梁家的恩。
0: 三林。 能说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我很欣慰。我梁文山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有时候办事呢是狠了点，不过人在江湖，你不狠，别人就会吃了，是吧？从现在开始，这趟线就归你管，我认你半个梁家人啊，这就是你的家。
3: 以后，梁公馆，你想来就来。哎，老板，那我喜欢大小姐的事儿，你不会埋了我吧？至于悠悠嘛，那我可得警告你，我就这一个宝贝呢，从小娇生惯养，他想干什么，我都得由着他。你要是真喜欢他呀。
1: 自己讨他的喜欢，啊，他愿意，我不拦着啊。哎，哎，好嘞，谢了。当场支点钱，由着性子，好好享受享受。好嘞，老板，谢谢。哎，哎，哎，哎呦，嚯，哎，哟，大白天的行这种大礼，我没撞见鬼吧？
4: 没，您说恩人嘛，那应该的。
1: 哎，大林呢？他回来了吗？
4: 我说你这一见着我，你就问大林，你们俩什么勾当啊？
1: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4: 哎，大小姐，哎哎。
2: 哎，跟你说

0: 干嘛呀？
1: 我喜欢你。
0: 你说什么？
1: 其实我见第一面的时候我就特喜欢你。
0: 滚！
2: 小丫头片子。
3: 这些天啊，同志们一直在家吃福田料理，都没有看见田二林踪影。
2: 上次二林和咱们见面，他主动表示要加入组织，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日军要扫荡的情报。这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
3: 谁知道他呢？俺看呐，田二林他思想觉悟极低，行事反反复复，叫俺说这联络点赶紧撤了得了。就他，俺看指望不上。
2: 福田料理这个点不能撤。这个二林如果真要跑的话，他也不至于跟我们说要加入组织啊。小罗，你先别急于下结论，明天带两个同志继续找。
3: 啊，俺知道了。
4: 我有急事要先走了，你们继续放。
5: 我送你，我送你，
4: 好朋友，好朋友。
5: 这回没有好，不必走啊。
4: 我是真的有事情要走了。
6: 斯皮巴塞，
5: 马塞，马塞。哎，罗儿，进去帮我喝会儿，我快顶不住了。
7: 你喝什么喝？快走。
8: 老崔，老崔，
5: 你快！
8: 真让你给说着了，
5: 着了。
8: 俺今天路过料理店，一听有日本人在里边唱啊跳的，俺一看，他真回来了，正跟那个小泉敬二啊，在那较着劲儿讨好鬼子呢。
5: 这是工作需要吗？
8: 工作需要，俺看你就是在享受。
5: 享受，享受，你去试试，喝成这样，谁愿意啊？
9: 老崔，实在不好意思，前两天啊家里有点事儿，就没跟组织汇报出去了一趟。
2: 家里出什么事了？哎
9: 呀，我还有个三弟，不学好，帮着黑帮呢拉私货，还把我大哥也拉上了，被日本人关卡给扣住了。我这么喝啊，不找日本人拉关系吗？把他俩放行。
2: 走通了吗？
9: 通了，虽然很危险。
2: 那个土匪头子王振海就没拦你吗？
9: 没有，我三弟跟他们都混成哥们儿。
2: 你三弟跟着那个黑帮头目是不是叫梁文山呢？
9: 啊！
8: 你这是利用组织安排你的情报工作，蒙你们叫私利。你犯了严重错误，你知道吗？
9: 不是，老崔，我错了。
2: 二林，这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说说你弟田三林。
10: 上
11: 我
10: 大
11: 师，
10: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2: 三哥，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一转眼没人了？下下下下下下。
13: 你认识啊，三哥？
12: 啊，自己家兄弟啊，自己家兄弟。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我一兄弟，从老家过来投奔我。我兄弟就是大家伙兄弟，以后多关照啊。
13: 三哥，来拿着去。来，
12: 三哥，来自己夹两句。麻雷子，
14: 麻雷呀、啊，
12: 麻雷子怎么了？
14: 那麻，
12: 哎，麻，
14: 这，
12: 大伙儿啊，还有好事啊，老板同意我追他闺女了。
14: 啊，好事啊，
12: 但是怎么个追法？这个得帮我想想，帮我出出主意啊！今天来就这事儿，想出辙来的有赏。
14: 下馆子吧，人家大小姐扇着。

0: 人还问你啥没吃过呀？就是啊，就是。哎，三哥，要不咱玩点洋派的，你给他送点花草，唱个歌，跳个舞啥的，是不是？是吧？这行，
1: 这行，
0: 送花送草的。哎，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总之呢，我三弟就是个重色轻友，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见了媳妇忘娘的小人，做他的工作很难的。
1: 这话也不能这样说啊！你三弟啊，其实他和你一样，本质是好的，都是质朴的农村青年嘛。我
0: 三弟啊，比我差远了，当然我的觉悟也不高。
1: 这个工作呀，可以慢慢做。二林呐，你一定要明白，三林控制的这条地下走势线，是我们地下党一直要掌握的运输生命线。如果能控制这条线，
0: 咱们得抗日故事，啊，会频繁的运往各地。可是我三弟那人，他满脑子只想的是钱。
2: 这人呐，都是可以改变的。你比如说你吧，啊，刚去福田料理的时候还不愿意去呢，
1: 现在怎么样？主动提出要加入组织。
0: 哎，老孙，我琢磨加入组织这事儿能不能先缓缓？
1: 为什么？
2: 我
0: 再考虑考虑。
2: 哎，田二林。
0: 我说你行事怎么总是发发复复？你是不是把组织当猴耍呀？哎，
1: 二林呐，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0: 经过跑这么一趟啊，生生死死的，我也想明白了。嗯，我大哥从战场上下来，基本成了个废人。我三弟不学好，跟黑帮拉私货，我娘子躺在床上病得不行，下不了地，全家其实都指着我呢。
1: 你是担心你家里老妈的这个安全啊、照顾是吧？这一点我们会想办法。谢谢组织。其实啊，话说回来了，我也是挺想做加入组织的，也想帮组织做点事儿的。那正好，现在就有一批货需要运往根据地，这事儿就你来办。

0: 不用，不了。
1: 胡云，这次我们哥仨出远门，多亏你照顾我娘，谢谢啊。
0: 没事儿。
1: 要不你跟小豆子搬我们家住去吧。娘都吐口了，愿意接受你们娘俩。
0: 我照顾你娘，不是为了跟豆子找个住处。

0: 你咋不问问我愿不愿意？
1: 田大林，你说你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你又是老田家的长子，你凭啥娶我一个寡妇呀？我还带一孩子。老钱救过我的命，你也救我，我照顾你们娘俩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0: 你欠我命，你就拿你自己命抵押！我告诉你，犯不着！你赶紧给我滚，别再来了。

0: 笑他们什么笑？怎么样，新法师？哎，大小姐，哎，这是送您的鲜花，怎么着？六哥饭店，我领您去赏赏去。
1: 走嘞！哎，大小姐，你这去哪儿啊？我陪着你啊。我去你家呀。去我家干嘛？我人不在这儿吗？
2: 我去找田大林。
1: 你找我大哥干嘛呀？我跟你说，我大哥心里有人了，你知道吗？
2: 我乐意。开车。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5: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
3: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

0: 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

0: 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

0: 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

0: 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

0: 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4: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苏民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让他集结。
5: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4: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6: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5: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4: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7: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乐意。开车。
1: 来，追的车，追的车，
2: 追啥？
1: 追，别废话，来来。

0: 张王爷，我不是跟你回扣了吗？说好了，咱们一起，等日本人的钱，可这药品一拿回去，日本人他妈就没有纸的粮，拿眼睛一扫，就说是废品。您有图纸吗？这是我们厂最好的技术员，
1: 把零件给我看。
0: 这个尺寸大了一点，
2: 他妈的，老子笨呢！
0: 我们吃回扣这事儿，当着任何人面都说，要让日本人知道，我把谁都不放开。

0: 改好了，你也看。对。
1: 这回像真准了。
2: 这个我拿回去，要妥了，100件还照做。

0: 宋小姐。
1: 大哥。
0: 你找我。
1: 嗯。我想跟您说说三林的事儿。
0: 三林怎么了？
1: 三林在混黑道，你知道吗？
0: 他的事儿我不打听。
1: 你别看他现在混得人五人六的，那都是踩在刀尖上过日子的，说不定哪天翻船了，连命都得搭进去。你是做大哥的，你得说说他，让他退出来，不能再干了。嗯，
0: 你说的没错。
1: 还有，我喜欢田三林，我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是图他现在威风，我也不是图他的钱，我就是觉得他人好，哪怕以后跟他在一起吃窝头咸菜都行，我就想平平安安的跟他在一起。可他现在一门心思的追着那个梁阿勇。
0: 宋小姐，你对三林的忠告，回头找时间我转达给他。但是你们之间感情的事儿，我就不好掺和了。
1: 怎么叫掺和呢？你是他大哥，你说什么他不得听你的吗？
0: 三林不是小孩了，跟谁好不跟谁好，他自己能拿主意。
1: 哎，大哥，你跟慧云姐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宋小姐，我手头还有没干完的活，不陪你了，再见。
1: 大哥，
2: 田大林，我找你好久了，你先停下来，我有话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说吧。
2: 我又制定了一个特别周密的计划，只要你肯配合我，这次肯定能成功的。
0: 对不起，梁小姐，我现在就是一工人，靠手艺养家糊口，乱七八糟的事儿我都不想干。
2: 什么意思啊？我们的事儿难道也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3: 汽车跑了大半个北京城了，反正两条腿让他赶得过四个轮子的呀。
4: 行，
3: 已经饶了我。
4: 辛苦，腿脚真好啊！怎么跑那么快呢？
2: 哎，你还想挣钱不？我给你钱就是了。我给你20块大洋，20块大洋干一次。
0: 那我自己能挣。
2: 田大林，你知道吗？我今天为了找你，我跑遍了大半个北平城。你那个混蛋弟弟拿着一只玫瑰花追了我一路，我都快烦死了。你就这么一句不管了，你就把我打发掉了吗？你倒是说句话呀你！
5: 呵，你这好，你这四轮小汽车，我那是两轮黄包车。呵，把这两个黄包客车夫快拉吐的血了。

0: 可是自由城我这满世界的。
1: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六国饭店吗？
0: 啊，对呀、啊。那我这满城跟着你干嘛来了？
1: 那你带我去吧。
0: 真的？走啊！
1: 走啊！
2: 哎哥，
0: 你这么忙哈、啊？行，等你不忙的时候，我领你去个饭店啊。哎，怎么着？
1: 你先到外面等着我吧。
0: 什么意思？
1: 等不等啊？
0: 都见大半天了，不下这一会儿了，等你啊。
1: 田大林，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很没有用的男人？今天晚上，不管你去不去，我都会去思源胡同打落单的鬼子。你就看着我去送死好了，你就看着吧。

0: 你点的酒，我没点啊。他点的，我也没点。哎，
1: 你不是每次带女孩来这玩，都喜欢点巴黎庄园的红酒吗？每次都喝多，喝多了总是我抬她上楼，你忘记了？
0: 好，行，是我点的，
1: 赶回上班去。
0: 看看。 三林哥现在混大发了，穿的人模狗样，说话口气都不一样。哎，
1: 你别瞎胡闹行吗？
0: 我怎么是瞎胡闹呢？你可真有意思。哎，对了，最近怎么不去八大胡同了？姑娘们都可想你了，还问我呢，说三林哥去哪儿了？我说我哪知道呀。今儿一看才知道。
1: 原来三林哥换胃口了，玩起了城里的太太小姐了。哎，三林啊，这谁啊？啊，这以前的一朋友，等等啊！你要干什么呀你？
0: 出去死一趟就带个小骚货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你什么意思？
1: 别胡说八道啊！这里就是梁家大小姐。
0: 梁家大小姐怎么了？我说她两句你心痛了。咱俩都在一张床上睡过了，我都是你的人了，你别忘恩负义啊，王八蛋！
1: 上次那是你给我绑床上的，我跟你说别给我下不来台啊，要不然咱俩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听没？

0: 随后再撒点这花椒面，为的就是保持这个食材的原味，别让别的味把它给破，明白吗？主要是在那个手法，垫的要巧，巧劲。
1: 哎，小陈师傅啊，在干嘛呢？
2: 这个小林师傅啊，特别后悔留学时候没好好学手艺，这不现在店里没客人吗？我教他这个铁板烧。
1: 小林师傅啊，你可要加油哦。

1: 你这是为嘛呀？啊，不是，我说上辈子跟你有仇，还是今生跟你有怨呢？
2: 那什么荣誉不荣誉的？你以为我愿意当你这汉奸小权呢？

0: 我告诉你，我让你用我的名字，是让你做回一个中国人。你家祖宗八辈儿都感谢我，知道吗？
1: 祖宗八辈儿，这跟祖宗八辈儿嘛事儿啊？
2: 哎，小泉师傅是在叫小林师傅做铁板烧啊？
0: 啊，是
1: 他是。
2: 我可以在这儿向两位师傅学习一下吗？
0: 那当然了。我得去买包烟。
3: 明白，
0: 明白哈。
3: 我明白，
0: 都明白，
3: 都明白。
0: 太好了，放心。秋子，看着他点啊，他不用功。
3: 我不用功。
2: 好，走走。
4: 秋子，看哥给你露两手。看见没有？
5: 人参老虾哈子门。
0: 老板，来一包烟。
1: 行行行，任务下来了。
0: 什么事儿？
1: 赶紧走，路上说。
0: 好。

0: 你老看我干嘛呀？我拉你出来玩，你又不说话，你什么意思？没有，我是想你跟我大哥到底有什么猫腻啊？你到底看上他哪儿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我是觉着你跟大哥这个挺深的。
1: 对了，你大哥为什么有一个女人，一个孩子需要他照顾啊？啊，那是他一战友临死前呢，把老婆跟孩子托付他照顾。这不后来，我大哥就跟他好上了。哎，也理解，孤男寡女的嘛。这事我娘也知道，打算认下这门亲。哎，还我听说，好像那个寡妇对他有救命之恩呢。
0: 你大哥的救命恩人还真多呀！
1: 你不也是我恩人吗？
0: 走，跳舞去。
1: 哎，我这腿上刀伤还有刀伤呢，等我好利索。哎，我腿还没好利索呢，
0: 快。

0: 别伤心啊。其实我跟你说，我大哥啊，在去战场之前还真是条汉子，但是从战场一回来人颓了，还真废了，还真不值得为他伤心。其实你仔细瞅瞅，你多看看别的，其实我真挺喜欢你的。
1: 你更不值得。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你是一个没头没脑没心没肺一天到晚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混蛋。
2: 怎么，占人家便宜被人扇脸子了吧？
0: 跟你没关系，我乐意。
2: 秦三林，你个混蛋！

0: 你别紧张，他是自己人，
1: 他会安排把你们送到根据地去。啊，
2: 那哈，你真是正义的证人。
3: 这就是老崔说那货来。
2: 啊？什么？我不是货。
3: 你不是货，你是人，我知道。
1: 啊，这是为了保密，我们私底下秘密联系的时候，暂时这样称呼一下。啊，他呀，原本是燕京大学的教授。日本人侵占华北以后，他一直秘密为我们做抗日工作，掩护了我们很多同志。你要做的，就是要利用你弟的这条走私线，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根据地去。

0: 这太难了吧？这个难也得做呀，
1: 这儿也不安全，得赶紧给他们找另外的藏身之处。
2: 进去以后啊，少说多听，啊！哎，知道了。哎，老板，今天是谁找咱们？
3: 一个会找咱麻烦的人。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二人ですか？じゃあ、こちらをどうぞ。はい、どうぞ。

0: 高木先生，承蒙专程宴请，真是受宠若惊啊！不知道有何指教啊？
1: 指教不敢，早就听说梁老板在北平城的生意做得很大，尤其是运输生意，一直就想和您联络一下感情，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我。 敬你一杯，田嫂，你是梁老板的得力助手，不知在贵邦主要负责做什么呢？
2: 我就是帮梁老板处理点杂事儿，比如说仓库啊，还有送送货什么的。
1: 哦，运货。 据我所知，贵邦前一段时间有一批运往西边的货物出了些问题，不知解决没有？
0: 托高木先生的福，全都解决了。
3: すみません。
1: 这位是福田料理的小泉师傅，他的手艺很好。 做的料理很美味，请二位品尝吧。
2: どうぞ。どうぞ。小泉师傅啊。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0: 梁老板，我有一个提议，
1: 请讲。
0: 我希望贵邦以后的运输可以由德高科来保护你们的安全，你意下如何？
1: 这个不太合适吧？我们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如果我们真打着特高科的牌子的话，恐怕有许多路就走不通的。
2: 什么路走不通？
0: 是八路的路。
1: 不敢，我们从来不走八路的道。
0: 不过，还是要感谢高木先生的一片盛情。梁老板，这么说，你是拒绝我的提议了？不希望。
1: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知道了，知道了。王局长，真太谢谢了，太谢谢。
3: 日本人找咱们茬儿，想断咱们财路，回去跟兄弟们说一下，最近给我规矩着点儿。

0: 别让日本人再抓住什么把柄。
1: 是，我这就吩咐，还有仓库里边我也派人去查查咱们的货，明面上别出什么问题。
0: 你自己去啊。另外呢，咱们表面上也得表示配合一下，看看日本人有什么要运的货没。
1: 哎，
0: 哎，三林，你呀，年轻气盛，说话没有分寸。我可告诉你，以后啊，你可得小心点这个高木，啊，去吧。

0: 王文元，开门！你赶紧走吧，别再来了。
1: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成亲？你就是瞧不起我，是不是？
2: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我配不上我，你赶紧走吧。什么他妈配不上我？你就是瞧不起我。我那俩弟弟也瞧不起我，我娘也天天骂我，不。 是没用的废人，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没用的废人？
2: 我真不是瞧不起你，这大半夜的，你别在这闹了，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呀？赶紧走吧！
3: 哎，几点了？还干不让人睡觉了？告诉你啊！再不走，马上就叫警察了啊！

大林，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愿意让你觉得你欠我的才娶我，我愿意让你真喜欢我才娶我，你明白吗？你到底明不明白啊？

0: 把小明打上，
1: 不会的，我有周密的计划。狗屁周密计划！就你选的这个地方，你要是开了枪，你跑都跑不了。
0: 哎，大林哥，你枪法好，要不然你来吧，啊！
1: 你把枪给我。
0: No。
1: 以后记住了，不许拿枪搞对着人，用枪把儿递给我，这是常识，记住了。
0: 知道了。

0: 就是大鼻子，走街上一看就不是中国人，肯定日本人得抓呀，我怎么想办法？
1: 俺不管，任务已经派下来了，你不行也得行。
0: 哎，要不这样吧，藏我弟弟仓库那儿啊，地儿大，藏个大鼻子没问题。
1: 你跟你弟已经说通了？
0: 没呢。
1: 那咋整啊？
0: 先去再说吧，走
2: 走。
3: 树都点好了，这是进账，这出账，
4: 没问题的。
3: 没问题啊，
5: 三哥，货都点好了，
4: 都查过了。
3: 嗯，
4: 行吧，兄妹都累了大半天了，来，拿点钱去买点酒，跟兄妹喝去。哎，
5: 谢谢三哥。

0: 老三，
1: 小全局，啊，
2: 二哥请你的，啊，哎，白天啊，我都没敢问，你怎么想的？怎么剃这么个头啊？太漂亮了。
1: 我这边也没什么功夫，回去跟娘聊聊，还真得跟她说说，养个儿真出息，连姓都改了，不姓田了，叫小全啊。
2: 我告诉你啊，这事可不敢开玩笑，这要让娘知道了，我俩不定谁先跳河呢。
1: 行了吧，找我干嘛？
2: 真聪明，是的事求你吧，小时候那些鸡心眼啊，没白让你挑着吃。哎，帮个忙，往城外啊送个人。
1: 什么人？
2: 朋友。
1: 你那朋友都是日本人，我帮得着吗？我
2: 这可是日本人的对头。
1: 日本人对头？那你也敢惹呀？不是，你什么事儿都招啊你？你到底能弄些什么名堂？你这是
2: 也是朋友托的，就帮个忙啊。
1: 这白天在料理馆里你也看见了，日本人找我跟梁老板说的什么呀？这是恨不得找个茬能把我们平了灭了。你这节骨眼上这么危险的事儿接不了啊？
2: 不危险，我用着求你吗？来来来来，先喝一口。哎，老三啊，说老实话，二哥最疼你了，对不对？小时候有任何好吃的，都先捡着你吃，要不能长这么大个吗？再说了，你惹事儿，二哥第一个往上冲，没少挨批评，对不对？再说了，你们干这走私贩运的买卖啊，也是提着脑袋的。来来，哎，你不干，兄弟们喝什么吃什么，喝西北风啊？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

0: 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

0: 两成温的熟焙，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又名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 但是今

0: 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

0: 的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

0: 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让他接见。
1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9: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1: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1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9: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

0: 我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在我们的节目曾经报道了，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记者跟随外卖骑手在北京进行了实测。
1: 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2: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1: 咱们这单是送到哪？
3: 送到万达广场，万达广场6号楼三层。
1: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3: 要求是25分钟。
2: 对于已经跑了9年外卖的刘德平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用餐高峰，有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
1: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3: 对对对。
2: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3: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如果超时了会加时间。再一个是在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2: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2分11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3: 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4: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一分钟早一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1: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4: 支持的，没问题的。
2: 在附近跑单的另一位骑手也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订单原本已显示超时，但是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5: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
2: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6: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2: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6: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1: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0: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7: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榴莲15.8万吨，全国每进口一个榴莲，就有一个乘中老铁路而来。截至8月10号。

0: 道，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8月17号，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顺利贯通。高黎贡山隧道全长34.5公里，是我国首条贯穿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1号竖井深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大瑞铁路建成后，大理至瑞丽行车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至3小时左右。德宏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重庆中心城区首批公交线路车载免费 WiFi 近日正式投用，乘客上车后打开手机设置中的无线局域网，搜索重庆公交免费 WiFi， 在弹出页面点击开始免费上网，显示连接成功即可免费上网。据了解，目前重庆中心城区已有237条公交线路开通车载免费 WiFi， 剩余线路将分批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预计明年实现中心城区公交 WiFi 全覆盖。紧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今年以来，重庆市属国企聚焦文旅、商业、城市更新等领域，加快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空间焕发新活力、新烟火、新体验。我们跟随记者来一场 City Walk， 一起去感受这些新场景的多元魅力。
1: 在两江新区保税港区，早上8:30，一家名为寸咖啡的小店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2: 这家咖啡店其实是由重庆保税港区股份公司在运营，为何一家主营 B2B 大宗贸易的国企会突然跨界 B2C 做起了零售咖啡呢？
3: 从这个源头产地直采到物流运输保税仓储，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去年开始呢，我们从事这个源头咖啡直采，那么我们就想着怎么提升我们产业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就创建了我们的寸咖啡。
1: 目前企业正探索更多的跨界融合新业态，持续延伸产业链。
2: 我们也在搭建一条一体化的产业生态圈，打造全球直采、保税仓储、线下体验消费以及文化品牌传播等完整的一个闭环。
4: 喝完了早间的提神咖啡，我们的 City Walk 继续出发。第二站，我们去逛一座拥有百年开埠历史的公园。
1: 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沿青灰石板上行，赭红色的立德勒洋行旧址矗立山间，百年西式建筑里留存着重庆最早洋行的印记。而不远处的开埠历史陈列馆里，300余件征集自全球的文献藏品，完整还原了重庆从开埠走向开放的百年历程。但这里并非只有静止的历史，漫步期间你会发现百年建筑里正生长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在保留文脉的同时，这里引入的精品餐饮、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等多元业态，让百年公园在新时代焕发出别样的烟火气。这一活化探索不久前获国家层面肯定，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被自然资源部点赞。
5: 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推进如中医联络处旧址、在建的洋河6号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发展，布局多元特色消费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化的城市消费新场景矩阵。
1: 同样是盘活存量资产，重庆文旅集团则将一艘艘游轮改造为差异化运营的文旅新载体，让水上空间焕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4: City Walk 的最后一站，我们来游轮上吹吹江风。百货商店、美妆发廊、声音邮局、航运文化博物馆，上世纪70、80年代的长江记忆在这里一一被复原。
6: 从青岛特意选了这个游轮，因为它就是记忆的元素比较多，因为我是80年代的人。
1: 作为国内首艘以70至90年代怀旧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游轮，长江记忆由原黄金7号游轮升级改建而成，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热捧。今年暑假期间，多个航次船票提前售罄，而同样由重庆文旅集团打造的长江奇迹游轮，则主打高端文化艺术体验，将三峡文化深度融入旅程，以文化赋能长江三峡旅游新体验。
7: 我们将以长江黄金游轮为依托，打造壮美长江三峡国际 IP， 整合资源，串珠陈列，把区县和有关景点有机串联起来，构建全场景、全情境、全沉浸式游轮。

0: 国际方面，距离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美加贸易谈判也进入到关键时刻。虽然双方近来一直在密切接触，但要正式签署协议似乎还遥遥无期。
1: 路透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目前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与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及多位官员正在华盛顿参与密集磋商。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加美双方几乎保持每日沟通，但距离达成一份贸易协议草案依然路途遥远。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拒绝透露谈判细节，仅表示将在截止日期前与特朗普通话。据两位汽车行业消息人士称，汽车关税问题已成为谈判中的关键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据报道，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
0: 另据韩国媒体18号报道，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大幅上调了今年韩国经济增速预期至3.5%，原因呢是该机构认为由人工智能投资激增驱动的半导体超级周期至少将会持续到明年中期，并带动韩国出口持续强劲。
1: 据报道，韩国政府官员18号透露，穆迪在对韩国主权信用评级进行例行审查后发布了一份报告，将韩国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测值修改为3.5%，明年为2.7%。报道称，此次上调韩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半导体行业繁荣和出口不断增长。穆迪认为，人工智能相关需求不断扩大，为韩国高性能存储芯片出口提供了强劲的增长动力。穆迪还预计，半导体超级周期将至少持续到2027年中期。
0: 好，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17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在数日内宣布帮助炼油厂提高燃料产能的措施，以遏制美国国内因为中东局势而居高不下的汽油价格。赖特表示，美国炼油厂开工率已创历史新高，但中东地区炼油产能处于低位，增加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炼油产出是降低汽油价格的关键。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30%。英国特许人力与发展协会17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雇主仍然不愿招聘，信心指数维持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但与此同时，裁员人数并未上升。该协会认为，英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呈现低招聘、低解雇的态势。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17号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95.5万辆汽车，原因是无线电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倒车影像无法正常显示，增加发生碰撞的风险。其中美国市场涉及约84.8万辆车，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市场约有10.7万辆汽车被召回。据路透社17号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已同意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的担保，帮助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租赁位于俄亥俄州由软银旗下 SB 能源公司开发的数据中心。
1: 据了解，英伟达将成为俄亥俄州这家数据中心的独家芯片供应商。除了为 OpenAI 提供担保，英伟达17号还宣布将向 SB 能源公司投资15亿美元。路透社报道说，这项新协议是英伟达为其芯片相关基础设施融资的最新举措。这种策略有助于拉动需求，但也引发了人们对该公司与客户之间循环融资的质疑。不过，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这项新协议并非循环融资，英伟达正在利用其规模和长期可见性来提供帮助。
0: 另据报道，近日英伟达还与6家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了融资平台，旨在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此举。

0: 同样引发了人们对循环融资问题的关注。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1: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八月有立秋和处暑两个节气，民间俗语说争秋夺暑，指节气过渡，也对应农事上的夏秋抢收。在山地丘陵面积超90%的巴渝大地，农忙画卷次第铺展，农业科技为丰产增收注入了最大的动力。重庆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61%，居西部地区前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目标曲线一路上扬。2024年63.5%，2025年64%，2026年力争达到65%。与之对应，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24年220亿斤，2025年222.5亿斤，今年目标也在220亿斤以上。数字增长的背后，农业科技播下的种子还在拔节生长，一起来聚焦田野上的丰收新图景。
1: 在连片稻田里，金色稻浪随风起伏，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细粮口涌出金灿灿的新谷，现场一片火热景象。为了让水稻颗粒归仓，巴南区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机手降低稻谷抛洒损耗，确保机收减损率低于1.8%。
2: 预计今年水稻机收面积19.5万亩，预计收率稳定在90%以上。
1: 在开州区高标准农田内，连片的再生稻、投机稻颗粒饱满，农户们忙着抢收。依托大型机械和精细化农技措施，这些再生稻不仅产量高、生长周期短，而且抗病虫害能力更强。预计今年两季稻的亩产将突破1000公斤。与中稻同时成熟的还有玉米，在同粮超万亩高标准农田中，玉米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随着收割机的轰鸣，玉米秸秆成片倒下，玉米棒自动脱粒，金灿灿的玉米籽粒如瀑布般倾泻进运粮车，粉碎后的秸秆碎末则撒回田里成为有机肥料。搭载智能系统的大型农机，高效精准地完成耕种收的全链条作业。
3: 我们从耕种到收获全是机械化。
1: 山地馈赠给重庆立体的气候和丰富的物种，但同时也是制约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难点。重庆的耕地有39%位于坡度15度以上，零散分布于山水之间。如何释放山地高效农业的新动能？重庆开启了新的想象空间。一个是土地的移机化改造，一个是农耕的现代化转型，打通农机换人的最后一公里。到2027年，重庆将力争把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62%以上。从镐锄连犁到金戈铁马，机械化耕作按下加速键，田野上满是科技感和人们轻松的身影。
0: 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一直在巴渝大地上生生不息，农技的创新与农具的更新写满了人们对环境的对话。就在8月16号，由市农科院指导研发的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永川区完成首次田间鉴定。这款专门针对山地丘陵研发的小巧灵的农机，解决了大机械在狭窄地形转向困难的问题，乘坐式操作方式也大幅减轻了机手劳动的强度，有良机可用是

0: 重要拼图，包括良机在内，重庆正在铺展四个良字打头的农业生产四良八助，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其中藏着山地高效农业最新的农耕智慧。
1: 走进位于垫江的市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上千份育种材料进行超精细海选，提取 DNA 标记分子检测，再同步完成数据记录。攻关的核心目标是要把高产、高含油、抗病、抗倒伏、宜吸收这些优点聚合到一个品种，实现一材多优。通过与中国农科院的合作，眼下团队与突破机械化的一大难关，
2: 自收损失率已经大量的下降了，到2030年的时候培育出高油高产宜吸的油菜品种。
1: 这一团队的研发已不止于一个成功例子，以庆油十一号为例，高出油率和高亩产均位居全国同类良种首位，良种配上良机，以良法种于良田，为山地农业带来更高的单产和更高的产值。在涪陵区，由渝东南农科院自主选育的一级贡米品种凌香优1245迎来田间测产，实收亩产达到680.8公斤，增产15.8%左右，每亩增效513.6元。同南区新种植的功能型水稻舒糖米二号进入收割期，这一新良种由市农科院牵头研发，它的抗性淀粉含量是普通大米的10倍以上，附加值能达到普通大米的5至6倍。十四五期间，重庆的水稻、油菜等作物产量分别增加0.6亿斤、2.0亿斤，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一路提升。今年，重庆力抓农业科技突破年，做强现代农业的核心引擎。
3: 做优做强，我们21个市级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力争到2030年全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呢，提高到68%。
0: 从全国层面来看，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2025年已超过64%，可以预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信息化率等将成为第一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对重庆来说，农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更是山地农业现代化的突围之道。重庆正在加快探索产业大脑加未来农场等新模式，力争到2027年，农业生产信息化率突破35%，建成农业产业大脑10个，未来农场60个。
1: 荣昌猪是中国三大猪种之一，在全世界也能排进前八。在智慧猪场里，没有异味，也没有挥汗如雨，物联网传感器遍布每个角落，温度自动调节，到点自动投喂， AI 系统管控着每头猪的活动轨迹。养猪从靠经验转变为数字化，人工成本降低约20%，饲料浪费减少10%，每头猪节省成本100至200元，仔猪存活率提升到95%。重庆是建在平行岭谷中的超大城市，一道道山岭和一条条谷地逶迤蜿蜒，赋予农业鲜明的山地特色。土特产要如何出山？答案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搭建起3个1000亿级支柱产业集群，6个500亿级优势产业集群，畜牧、粮油、火锅食材等，每一个都凸显特色。涪陵榨菜、奉节脐橙、巫山翠李则组成3个金名片集群，荣昌猪、重庆小面等则分属16个成长型集群。这些土特产正是农业产业大脑加未来农场落地生根的土壤。目前，重庆已上线运行生猪、榨菜等6个产业大脑，建成未来农场20个，农业领域 AI 模型超过150个。数字化思维在三农领域持续延伸的同时，品牌矩阵也在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之下，更有含金量的土特产正经历一场跨越丰收季的价值重生。
0: 目前是农科院一院三区布局完成，全市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化格局基本成型。农业科技突破年如何抓实，怎样落地？来连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肖亚成，听听他建议的着力点。
4: 主导科技创新四两八柱，打造高能级平台矩阵，构建市级联发、区域链证、区县推广的一体化创新体系，进一步健全农业科技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深化产学联融合，聚焦三地农业痛点，靶向攻关关键

0: 培训技术，全面提升生物育种创新能力，加快编制高端智能小型灵巧的实用农机装备，开展农产品加工、绿色保鲜、副产物综合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重视农作物病虫害，以雄母鱼病防控关键技术研发，深化数字绿色赋能，重塑 3D 农业生产方式，深入研发产业大佬加未来农场技术模式，拓展智能农机应用场景，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强化市区县乡镇三级推广机构的上下联动机制，让基层农机人员回归田间地头的主责主业，积极推动前沿农业技术转移转化。
1: 农业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一曲传统与发展、经验与创新的和鸣。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创新力量融入更多的环节，在物阜民丰粮满仓的丰收图景中，每一个人都能收获生活的富足与希望。感谢您关注，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阳光温柔地洒落河畔，苏州里里古镇在船桨的摇曳声中开启新的一天。青石铺就的弄堂里，人们沏茶品茗，畅聊生活。唐朝初年，因这里春季梨花满田，得名梨花里。唐元和四年，一位叫做黎逢吉的官员奉旨来此整治河道。为了感恩为民做事的好官，人们把梨花里改名为里里。千年时光流转，君到姑苏见，人家近枕河的水乡生活就在这桥与水的交融中铺陈开来。
1: 去过很多江南小镇，里里真的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里有浓浓的书卷气，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的故居书房旧址，让这里承载着悠长的文脉。这里还有暖暖的人情味儿，走在大街上，无论是认识与否，大家都会彼此打个招呼。骑车过陡桥的时候，总少不了一臂之力给予帮扶。冬日里的水乡，既有水墨的清香，也有岁月的温度。
0: 如今的里里古镇依然保留着河街相邻的布局，一条市河穿镇而过，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这座位于市河畔的周公府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2: 这里就是我们里里的一个周公府祠。周元礼呢，后人尊称他为公府公。这个是他的祠堂。
0: 作为北宋理学大儒周敦颐的后裔，里里周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自浙江迁居到这里。他们把家族世代积累的德行与智慧写入家训，期望后世子孙能够铭记于心，代代相传。
3: 君

0: 居身公检正、处事厚谦温的家风家训，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周家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身居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在周氏祠堂内有一座御碑亭，亭内石碑上记载着周元礼一生的功绩。
1: 这个呢，就是周公府祠的御碑亭，
2: 这是乾隆御赐的。
1: 对对对，他临死之前，他还交代这个他的周氏后人，就是凡是他经手的一个水利工程呢，若以后就是发生坍塌损毁的事件，那么他周氏家族一定要负责，就是理赔修缮。
0: 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

0: 十里依旧坚固如初，桥主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两袖清风的周元礼没有给子孙留下丰厚的财产，然而他以另一种方式为儿孙们带回了一份无价的财富。在清代，每逢新年，乾隆皇帝都会书写福字，赐给忠诚勤勉、功绩卓著的功古之臣。而周元礼竟连续13年获得这份殊荣，这在清代官员中实属罕见。
1: 喜欢这个福字的
2: 福呢，就是我们民间说法呢，就是叫大善之人必有大福。那么周元礼得到这个福字，也是他多年行善的一个结果。
1: 不仅如此，也是福泽子孙的一个结果。
2: 对。
0: 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人们把周氏老宅旁的弄堂取名为周赐福弄。闲暇时，古镇人喜欢来这儿走一走，带回一份福气，更把一份善念融入心中。
1: 周元礼连续13年得到乾隆皇帝御笔亲赐的福字，是对他心怀苍生、勤政恤民的嘉奖。一心只为解百姓之困、谋民生之利，是为官的至善之道。善方可得福，这13个福字为我们诠释了一个非常质朴的人生道理，也为我们树立了最质朴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在里里周家祠堂旁，有一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义庄，就是为了救济灾民而建。
3: 这就是周氏义庄。
0: 在历史上，义庄一般由家族修建，包含义田、义学、义仓，用于族内赈灾济贫、赡养老人和支持族内子弟读书。北宋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购置田产，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义庄。直到今天，苏州还保留着10多座义庄建筑。周氏义庄规模宏大，六进的院落占地930多平方米。
3: 义庄不仅是为周家的子孙后代，而且他还要扩而大之，推而广之，凡是周边的穷苦的老百姓都是他们救济的支援的一种对象，所以周氏义庄就比较宏大，体量也比较宏大。
0: 清道光3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3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元礼的长孙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3: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痛苦。
1: 所以说，其实当时他看到了受灾的乡亲百姓之后，触动了他，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念头，那就是兴建义庄。
3: 对，兴建义庄。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

0: 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

0: 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倾囊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身患重病。
1: 最后，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个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为表敬重与感恩，里里百姓送给周家一方匾额，上书“德兴黎川”。从那以后，周家成为里里最有德望的家族，被古镇人尊为里里八大姓之首。
2: 周家能够拿出如此多的财富来兴建义庄，并且在此后一直维持着义庄的正常运转，是什么支持着周家人这么做呢？是善心，存善因，积善果。而里里人也没有忘记周家人的善行，他们把这种善行沉淀出了古镇的淳朴民风。
0: 一座牌坊，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它成为里里古镇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化作一缕纯善之风，润泽水乡人家。在今天的里里古镇，有许多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这座周家老宅如今作为南社通讯处旧址，向游客开放。1909年，柳亚子等一群怀抱理想的进步诗人，以笔为剑，以诗为媒，成立了旨在推翻封建统治的南社。那时，周家老宅成为南社诗人们集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吟诗作赋，畅谈理想。大家把诗词贴在房屋四周，那份炽热的爱国之情与诗词一起在风中飞扬。 激励着每一个为国

0: 国家未来而奋斗的人。为南社活动免费提供食宿与场地的，正是周原里的第六代后人周云。周云的次子周大友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南社的故事。
1: 当时呢，南人的诗人啊，他们在这里活动的时候呢，都在对面那个房子里边呢是唱作诗词，烂掉人家住的，这自己睡觉睡到这个葡萄架下面，留下这个诗句的：主神睡觉疏篱下，花陪风满点各衣。早上起来的这个身上穿了那个花陪的，穿了一件花衣服。
2: 那您的父亲给朋友们无偿的提供吃的，提供住的地方，那他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1: 他实际上是非常节俭的。我听那个我奶奶说过，我父亲呢，他过冬的时候，一件厚的毛衣都没有的，不舍得买，自己呢尽量的节俭下来的一个钱呢，为人家呢做一些善事，这样呢他觉得呢心里呢比自己穿暖了更舒坦。
0: 在这些进步诗人的影响下，很多周氏子弟走上革命道路。周云的长子周颂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被日军逮捕，出狱后因伤势复发离世，年仅27岁。周云的女儿周杰18岁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跟随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福州、漳州、厦门的战役。周家人把扶危济困的善行化作了为国为民的担当，成为水乡最坚韧的风骨。如今的里里古镇宁静祥和，处处充满着温情，独特的水乡风韵也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这段时间，周大友正和朋友排练一部戏剧《情满离川》。
1: 房子冲掉了，田屋都淹了，家破人亡，这种感觉这是需要休息的。
0: 这部戏剧讲述了周家先祖周光伟兴建义庄的故事。老人想在节日期间为游客们义务演出。在戏友和乡邻眼中，周大友不仅多才多艺，更是个热心肠。前段时间，李静一家来里里游玩时，他的外婆旧病复发，右腿突然失去知觉，难以行走。周大友听说后，帮忙联系了医院的骨科医生，还细心地安排好住宿。从那天起，周大友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医院，陪同他们就诊。
2: 您也80岁了，这天又这么冷，为什么还要亲自去带着他们去寻医问药呢？
1: 这样子比较踏实，人家人生地不熟的，这里也不方便，你带他过去，他们就是方便多了呀，也是举手之劳，这个谈不上什么帮助。人家如果早一点康复，我感到就是心里也是，我也是体会到他们那种喜悦的、高兴的。
0: 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对于李静一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般的温暖。腊八节那天，李静和外婆意外地收到周大友一家送来的腊八粥。
2: 在腊八那天，他们还给你们带了腊八粥。
3: 他们一家人还有阿姨，大概7点钟左右，带着热腾腾的这个腊八粥过来，因为我外婆都感动得都要流眼泪。
0: 一碗冬日里的腊八粥，驱散了严寒，更温暖着人心。一个多月后，老人身体痊愈，在离开里里前，他给周大友写了一封感谢信。

0: 您们一家人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帮助我解决了病痛，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们的恩情，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有一句话，感谢，感谢，再感谢。
1: 善呢，是做人的一个本分，帮助别人也是快乐自己，也等于是给你带来了一定的福分。
0: 在周家人看来，帮助别人更是为自己求得一份心安，一份福气。春节前，李李古镇为了迎接游客，要设计一版新的旅游折页，但距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许多设计公司已经放假。做平面设计工作的李静得知此事后，主动帮忙完成了新折页的设计。
2: 聪明它是一种天赋，但善良是一种选择。我相信就是福往者福来，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回馈这座美丽的古镇，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种善行的循环。就一个人在接收到另外一个人这样无私的帮助之后，他好像会被激发出更多的善行，然后在我们身边形成这样一种善意的网络，就像一滴水融入另外一滴水，逐渐在一个一个小小的善举汇聚成一股社会的暖流。
0: 福往者福来，一个不经意间的举手之劳，成就了一场善的传递，也温暖着更多的人。春节期间，刑满黎川正式为游客们演出。
3: 事已证明，救治上阵，知守事。
0: 施衣赈米，捐资助阵，诸善事，力之所能者必为之。力之所不能者，呼吁众人合力而为之。
3: 他力而为之，
0: 句句台词传递着周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心愿和信念。一个微小的善意，是寒夜里点亮的一盏灯，是风雨中撑起的一把伞。这份流淌在血脉中的良善，成为今天的水乡最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

0: 号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饰园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饰园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饰园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饰园珠宝成功上市，金饰园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青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件珠宝首饰，
1: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

0: 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

0: 饭都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副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珠珠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转小雨，26到32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天津多云，24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银川晴，20到33度。西宁晴，12到27度。兰州晴，17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西安中雨，23到30度。成都小雨转晴，21到31度。武汉晴，26到35度。长沙小雨，26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4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